0: 20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8: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9: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10: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9: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

0: 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1: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0: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2: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这些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3: 环球华人，
4: 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5: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4: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6: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

0: 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2: 5、4、3、2、1，起航。
3: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4: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

0: 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2: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3: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5: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3: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5: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3: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4: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5: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 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

0: 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2: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3: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2: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4: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六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地在五月造成了至少七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5: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二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4: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0: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2: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0: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1: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0: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3: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14: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15: 重启核2、核3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0: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

0: 合一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柏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1: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1: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2: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

0: 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啊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3: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4: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1: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2: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3: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 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博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

0: 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4: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 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0: 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2: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情蜻蜓》。
3: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4: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3: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5: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3: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5: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能够让中国的生

0: 出来了。就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错成本都很高。
1: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0: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2: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2: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3: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3: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4: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5: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5: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6: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7: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

0: 是，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2: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3: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的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6: 茶发芽，
7: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8: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上每年的清明宴。
6: 春茶开采了。
7: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9: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7: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0: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7: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

0: 雨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0: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0: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4: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5: 第一次喝很好喝，
6: 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7: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又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8: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 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5: 涨价了，我那1.35块吧，我那沟仓4000多呢，我收了5亩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6: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5: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6: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7: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茧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8: 原来吃不饱，
7: 那么大的呢？
6: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9: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甸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贫困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6: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9: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育苗问题解决。
6: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9: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盖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6: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10: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回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6: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 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0: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斯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涝，以稻制富。
6: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8: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

0: 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样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1: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4: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5: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全是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6: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5: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6: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5: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6: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5: 对，现在有人垂钓。
4: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官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1: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0: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官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官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吧，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0: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0: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8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1: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就是一共8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2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

0: 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1: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1: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2: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3: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修宪，就进去，看看书，
0: 这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
3: 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4: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里，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
2: 在封建社会中，花椒为什么成为皇室后妃的专用品，而普通百姓却不能问津呢？以椒涂四壁，本是古楚民朴素利用之举。但是到了汉代，皇宫里以椒涂四壁，主要取其芳香温暖之意，所以椒房就成为皇宫后妃居室的代名词。据《汉官仪》记载，皇后以椒涂壁，称椒房，取其温也。这就是说，皇宫之所以用花椒来涂四壁，是取其温暖多子之意。而花椒在结实的时候，有的是一房椒，有的是两房椒。那么其中的一房椒用来比喻皇宫后妃的居处，所以呢，椒房就代表了皇宫后妃的居室，目的呢是取其芳香多子之意。花椒这一审美意象常被古代文人墨客作为吟咏抒怀之物，在咏叹花椒的众多的诗篇当中，与宋代的刘子辉的《花椒》最为著名。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就描述了成熟的花椒呢，果皮会裂开，里边的种子也就是椒木，一颗颗非常的圆润，就像珠子一样。花椒的芳香气息就代表着美好，而花椒的种子又有繁衍子孙的寓意。汉时以花椒涂四壁，又有室温气清，子嗣繁衍昌盛之寓意。因此呢，花椒和文学结缘，融入了很多文人的美好情怀，乃至对花椒的文化礼赞。花椒的文化内涵可谓多矣。花椒作为香料，如何演变成我们生活中的调味品呢？我们说它要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可以佐证的是，从商代到北宋，在墓葬当中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小花椒，而这些花椒显然不是作为调味料用的，它只是作为香料来祭祀，另外有某种防腐的作用。另外呢，古人发现这个花椒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麻辣，人们认为这种麻辣的感觉就好像食物中毒一样，所以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把花椒记载成辛温有小毒，所以最早的时候呢，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食用，只是用它作为香料。这也是为什么花椒最早只是作为香料，只是作为

0: 少毒热，不重合药也，可酌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香。那么这段文字就是说的，在城皋，也就是今河南省荥阳市城皋古镇，在这个地方有竹叶蕉，它跟四川的蜀蕉长得比较类似，它不仅仅可作为药，而且呢是可以放在饮食中作为调味品的，特别是用它来蒸煮鸡肉和猪肉的时候，味道是最鲜美的。除了在魏晋时期的这个记载之外，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吴军的《丙说》是这样记载的：洞庭富霜之局，求池连地之交，调以冀北之盐，错以新丰之鸡，既闻香而口闷，以见色而心迷。那么这段文字是说什么呢？是说制造丙石的时候，用了经过霜降的橘子，还用了甘肃求池的连着把的花椒，另外还用了山东济宁以北地区的盐，还用了广东韶关的鸡，用各方食材调制在一起而做的丙石，闻着很香，尝起来很麻，所以说口闷。它的颜色特别的美，所以呢见到它的颜色心里头已经开始迷恋这种丙石了。到了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腐蜡法、耕货法、蒸鱼法，那么这三种方法当中都用到了姜和花椒面。什么叫腐蜡法呢？就是说做腊肉的方法里边要加花椒面。什么叫耕货法呢？就是说用锅来煲汤的时候也要加花椒面，再一个蒸鱼的时候也要加一些花椒面。到了唐宋时期，关于花椒面作为调味品有了更加详细而丰富的记载。在这个时期，人们用花椒来调制饮食物越来越广泛了。如南宋时期，林洪《山家清供》是这样记载的：寻鸡洗涤，用麻油盐火煮入椒，就是在烹制鸡的时候用麻油盐用火，同时里边要加入一些花椒。到了元代，花椒成为肉类食品加工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到了明清时期，四川的烹调饮食中大量的加入了花椒，而且辛麻味成为川味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味道。这种辛麻的口感入口之后可以刺激口舌产生麻辣味，而且使这种麻辣味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因为在花椒当中，尤其是花椒皮当中含有挥发油和脂肪，可以蒸馏提炼芳香油，作为食物的香料或者是食物香精的一个原料。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花椒的食用药用价值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说中药，谈中药。

传说神农氏不仅是上古的农业之神，还是医药之神，就是他尝遍百草，始创医药学。相传远古时代的人们生了病，不知道对症下药，都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结果有的人对症吃了药，病就好了，而有的人没有对症吃药，就病死了。当时的神农氏为了此事也是非常痛心，他决心尝遍百草以定药性，为

0: 给众百姓消灾去病。就这样，他一样一样的尝，然后记录下来，定下药性，以供人们使用。最后，神农氏尝完百草，自己也死于毒草药之下。神农氏为了后人的利益，历尽千辛万苦，并因尝遍中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从神农氏尝百草、时有中药，到现代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药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惊喜。现如今，中药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有人可能觉得中药掌握起来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我们掌握了中药的药理、药效、用法，并对症用药，用中药养生治病便会成为一件并不那么复杂的事儿。中药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治病也罢，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辨证施治，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症下药。比如说，你是脾胃虚弱的人，就可以用党参、大枣、山药等来补脾养胃。因地而异，就是根据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药物。假如说你是东南地区的人，在使用补阳类的中药时，用量宜轻。中药还要因时而异，因为一年有四季，四季各不同。比如说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就要用一些气味甘平、甘寒的药物，如绿豆、百合等。怎样才能辨证用药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以及用量、用法、禁忌等。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分清哪种药物可以治病，哪种药物适合什么样的人保健养生。请您记住这一点，正确的选择中药是会生活的智慧，科学的使用中药是对健康的保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多的读懂中医中药的智慧。可能一提到中药，很多人的嘴里就会不自觉地犯苦。有的人呢，有点头疼脑热的，光吃西药怎么也不见好，就会偶尔尝试一下中药。虽说对症下药，病是治好了，可是中药那苦苦的味道，想起来都会让人打冷战。良药苦口利于病，可能就是从这儿而来的吧。中药是苦的，这其实呢，只是有些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中药是以病情来用的，很多寒性药物大多是苦的，但中药呢，其实并不全都是苦的。比如说，生活在东北农村的人，小时候经常会挖一种甜草根儿，那种甜草根儿经过加工之后，就成了中药甘草了，这就是甜的。还有肉苁蓉也是微有甜味儿，是苦是甜，我们从它的性味上就能够判断出来了。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中药是苦的，是没有完全理解中药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了解中药之前，一定要弄懂中药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中药。中药的定义绝对不能离开中医，也就是说，所谓的中药应该是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应用于临床使用的药物。中药一定是要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而辨证施治才能称之为中药，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中药大多是古代本草书中收载的国产药材，也有少数是产于国外的药材，如乳香、没药、西洋参。因为使用的年久和为了区别西药，便称为中药。中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一部分加工制品。中药的命名很有意思，有的中药呢，根据其功用的特点来命名。就拿防风这味中药来说，它主要呢是来防治外感风邪的。有的中药是根据其气味特点来命名的，如木香、藿香、丁香、甘草、苦参、酸枣仁等。 有的中药呢是因其形态而得名的，最常见的长得像人的人参，还有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像红花、白芷、白术、黄芩等。中药命名最为常见的呢，就是因入药的部位而命名的，比如说用根入药的麻黄根、葛根等，用叶入药的桑叶、荷叶、侧柏叶等，用花入药的像金银花、菊花、玫瑰花、槐花等。动物药中呢，则有鹿茸、鳖甲等名称，都是以其入药的部位来命名的。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以人名来命名中药的，比如说何首乌、杜仲、徐长卿、刘季奴等，这些呢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药。中药的命名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陆续的向朋友们介绍。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呼吸科的潘露医生，和大家说一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请听记者陆征和潘露医生的访谈录音。
1: 说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哈、
2: 嗯，
1: 像我们小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些情况，就是大家特别敏感的，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哈、就是有些特别顽固的、不容易治的，就把这扁桃体给拉了。
2: 嗯，
1: 像这种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切除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手术哈？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认识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确实有一些指征，咱们国家也在修订相关的指南，就尽量达到共识。因为这个
1: 是切好还是不切好，
2: 诊疗方案的话来说，也是各个医家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这就属于这个耳鼻喉科外科的情况了。需要进行专科检查，然后由专科医生来评判您这孩子是否需要切。
1: 但它确实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致病因素，
2: 对，
1: 这个扁桃体发炎。
2: 对，尤其我刚才是不是说那个、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或者风湿性心脏病、这个都是跟这个扁桃体这个反复化脓发炎有关系的。
1: 对，
2: 像这种如果已经出现了肾脏有损害、或者心脏有问题的，
1: 那还是
2: 就是建议切掉，因为它总是一个感染灶。还有像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堵塞了1/4甚至全堵上了这种、完全影响到了他晚上的睡眠，这个估计也是要切掉的，而且是跟扁桃体一块摘了。
1: 对，所以说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孩子是不是老反复的发烧啊、发高烧啊，这个简单的这个
2: 就简单的
1: 判断哈，
2: 对武断的来说就得切了，他还是要综合考虑这个，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免疫器官。
1: 对，
2: 他在一定阶段他是一个增生的过程，到了青春期左右他是一个会萎缩的
1: 啊，
2: 尽量是不，除非万不得已吧，可以。
1: 它就是人体当中的任何一种这个器官，它都是有道理的
2: 作用
1: 啊，都是有作用的。
2: 对对对，
1: 只是咱没有看到啊。除了这些误区以外，还有哪些？
2: 还有的话就是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当成了感染性疾病
1: 啊、
2: 认识上的不足。
1: 对。
2: 对，因为也是跟每次就诊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说得很明白。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太快了。
2: 对，他就是只能说这次的情况，然后大夫说发烧什么就查去，就包括咳嗽拍个片子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像这种过敏的疾病的表现就是过敏性鼻炎，这属于过敏性，他就是老打喷嚏流鼻涕，就表现早上起来很明显，就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打好多喷嚏，一连串打好几个。
1: 对，
2: 然后有时候鼻涕流的跟水似的，
1: 鼻涕不停的擦啊，
2: 对，揉啊醒啊，把鼻涕都给蹭破了，有的时候有的鼻腔黏膜还破裂还出血，像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它应该属于过敏性鼻炎的范畴，那么就应该进行这个相关的治疗，去耳鼻喉科检查。还有就是咳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老反复的咳嗽，家长说你问问家长，他不经常发烧，这样的孩子不怎么发烧， 他就是老咳嗽，
1: 嗯，
2: 有时候吃点消炎药能好一点，但是呢好不利索，
1: 嗯，
2: 还是在咳嗽，
1: 对，
2: 有时候家长就过去就算了，反正这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他又咳嗽又。

0: 厉害了，又来看病，说反正他反正一直有点咳嗽，倒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不太影响什么，所以这个容易忽略，这个容易误诊。嗯，还有就是说那个哮喘，刚才我们说比较隐匿哮喘，孩子就是在活动以后有点憋气，有的孩子说不出来，那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这个如果说是你要不问的详细点，可能就把它漏掉了，就当感染性疾病给治了，就是用点抗生素它也能好。因为在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发作的时候跟那感染性疾病它重合在一起，有时候你用了抗感染
1: 的
0: 症状减轻了，
1: 对，
0: 但是不能好，
1: 对，
0: 像这种，
1: 确实是，所以说很多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也跟这个你治疗不当、反复治疗有关系，是吧？它是这么一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对，它的就是本身体质的问题吧，也是跟
1: 对
0: 有关系的，
1: 内外因的这种相互的这个作用，
0: 对对对，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些家长朋友，听后啊，会有一些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有一些什么相关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沟通。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沙眼。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在日常生活中呢并不少见。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有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不少人感到疑惑，什么是沙眼？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吗？沙眼有哪些症状？又会有怎样的危害？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王宁丽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沙眼的危害及防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个沙眼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人群当中呢，沙眼仍然在流行。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沙眼的防治。什么是沙眼？沙眼和其他的眼部疾病相比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如何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同仁医院的王宁丽副院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王院长您好。
13: 你好，
12: 非常欢迎您。
13: 嗯，谢谢。
12: 嗯，咱们谈到这个沙眼哈，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一些这个直观的印象，就是眼睛红了，然后有一些这个颗粒物哈。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沙眼的这个症状。
13: 沙眼呢，这个我们中文呢选的这个词，叫沙眼。
12: 对。
13: 所以大家呢，顾名思义呢，一和风沙联系的一起，第二个呢，认为呢眼睛里面可能有呢高低不平的像磨砂状的东西。
12: 对对对。
13: 啊，所以呢，大家就自然的联系到这个了。
12: 嗯。
13: 其实呢，沙眼不是的，它沙眼呢是一种呢，传染性的，慢性的，一种的结膜炎。
12: 结膜炎。
13: 哎。
12: 对。那它跟这个咱们经常说到那些一般的那种结膜炎相比，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3: 那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12: 嗯，
13: 第一个呢，它是这个传染性的。
12: 嗯，
13: 传染性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区有的沙眼的患者，
12: 嗯，
13: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可能在一个群体中呢，就开始互相传染。
12: 嗯，
13: 这个地方的很多人都会得沙眼。
12: 嗯，
13: 我国解放初期的时候，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甚至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沙眼的发生率呢可以高达70%-80%，是相当严重的。
12: 对对。
13: 所以它是一种传染性的这个疾病。
12: 是。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现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这个沙眼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爱眼日的主题活动是这个在2016年之前消灭致盲性沙眼。那么这个2016年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它是一个理想化状态呢，还是经过一些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个 结论，咱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节目开始之前，
13: 第一个呢，我说呢，现在大家提到这个沙眼呢，和那当年呢，和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提到沙眼的想法，那感觉不一样了。当时一提沙眼，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沙眼。
12: 对，
13: 你现在提到沙眼呢，就是我们的年轻医生甚至都没见过沙眼，
12: 都没见过
13: 啊。对，所以呢，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名字。
12: 对，
13: 再一个呢，大家也奇怪了，说中国还有沙眼吗？为什么提出来2016年来消灭的这个，
12: 是
13: 彻底消灭这个致盲性沙眼？
12: 对对对，
13: 啊，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呢，
12: 对
13: 疑问。那要说起这个问题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往前，追溯一下，
12: 倒推一下，
13: 倒推一下，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世界这个卫生大会啊，当时呢这个是防盲大会，防盲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就那个国际这个防盲官员呢，防盲组织啊，就发现呢，这个人类呢，这个影响除了影响生命的一些大的疾病以外呢，这个盲目已经是个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12: 是，
13: 但是呢，其中分析发现，80%的瞎子是可预防、可避免的。当时呢，就想，如果我们呢各国政府采取一些手段，能不能让这80%的可避免盲能够呢把它根治掉，那减少盲人的发生，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那个一个目标。
12: 是，
13: 那这个目标呢，当时就叫做视觉2020，就是说到2020年呢，要消灭这些可避免盲，让人人享有呢看得见的权利。
12: 对对对。
13: 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定了有5种病。是这80%可控制的里面，首先呢就抓住了5种病，白内障、沙眼，儿童盲、喝盲，还有呢屈光不正、低视力，这5块。
12: 对。对，
13: 那么喝盲呢是非洲地区呢这个流行的一种病，在我们国家是没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面临的是4大病种。四大病种呢，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呢在白内障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2: 对对对对。
13: 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现在咱们国家一年呢要做100多万例白内障。
12: 是。
13: 现在白内障呢，就是100万人群中的白内障手术率呢，已经接近1000，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1000了。
12: 而且它的治愈率也非常高啊。
13: 非常高，而且我们的国家这个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12: 是。
13: 人工晶体植入的这个比例呢，已经高达了90%以上。所以呢，这块呢做得非常好。
12: 对。
13: 但是呢，沙眼，是呢，在整个全球来说，那它还是一个呢严重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关心这件事的，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非洲啊、南亚地区啊，它这个沙眼还是非常高的流行，甚至和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差不多。
12: 哦。
13: 但是在中国呢，沙眼呢，显然呢，现在呢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12: 是，
13: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能说清楚我国到底还有没有沙眼的流行区，沙眼呢还要不要放在一个防控的一个这个目标里去？
12: 对，
13: 我们国家呢到底呢还有没有这个沙眼的这个致盲性的这种沙眼？那么就说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如果呢说有，那么它在哪里？我们要找到它里，给这些人呢要做一个呢防控。
12: 是。
13: 那么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呢彻底消灭致盲性沙眼。
12: 对 对, 对。
13: 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全世界庄严的宣布，中国彻底的消灭了致盲性沙眼。
12: 是。
13: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定在2016年了？那么沙眼的这个防控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花了1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呢高发区找到了，开始进行防控了。防控了以后呢，严格的要监督3年。如果它的指标都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观测要求的指标之下，你才能宣布说我控制了。那么从现在算起，2014年、2015年、2016年，刚好需要3年的时间。
12: 对，那这个3年的时间，可能治疗起来时间可能并不长啊。我想可能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调查。
13: 对了，你说的
12: 归纳啊，
13: 他撒眼呢这样的，就是说首先中国那个撒眼，现在这次我们定出来这个行动计划大概这样的，叫做筛查、防控、评价同步进行。
12: 同步进行
13: 就说我呢去

0: 估计到的高发区，我就去筛查。筛查了高发区的这个地方，真有活动性撒野，如果说它是在5%以上了，这个区域，那我们就要给它呢进行治疗了。如果超过10%了，那群体就要进行，这个村儿的整个的人群都要进行治疗了，对吧？那这是一个呢，就是叫做控制。那么治疗完了以后呢，我要评估一年以后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新发的，这个地方卫生条件改变了没有，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年好了，那第二年怎么样？第三年怎么样？所以呢，筛查防控和呢评价是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哎，
1: 等于
0: 但
1: 它
0: 是，
1: 是一个工程了，
0: 啊，
1: 不
0: 对
1: 单
0: 对
1: 纯
0: 对，
1: 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0: 这个呢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项目。啊，是在全国推进的一个项目。
1: 那就是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比较落后的，比如像非洲啊等一些地区啊，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普遍的这个调查之前，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砂岩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哪几个地区啊，或者说哪几类人群当中？
0: 啊，这个呢，咱们国家呢，这几年呢。这个砂岩的防治啊，还包括一些呢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还是在做。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各地的一些呢资料和一些上报的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状况，以及呢，就是我们在比方说这个地方做的这个盗截的手术的多与少，那么都能推算出来哪些地方可能是一些呢高发区。那么中国的高发区有可能就在于哪里呢？叫做口袋地区，
1: 口袋地
0: 口
1: 区
0: 袋地区就是说看不到边远的角落里，
1: 比较封闭的，
0: 封闭的地方，可能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任务啊，相对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不重，其实很重的，因为你要进行筛查的地方，可能大部分都是交通不便利于比较边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进行。
1: 像一些西南地区啊，
0: 哎，对
1: 西
0: 对，
1: 北地区啊，
0: 西南、西北，完了，卫生条件差，经济不发达，哎，就这些地区。
1: 咱们说到这个致盲性砂岩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有关这个眼部疾病的这些专题哈，像一些这个黄斑变性啊、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眶面外伤，等等，还有这神经眼科，这也是现在这个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多发病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砂眼跟这些眼病相比，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攻克的一种病？
0: 对，这个病呢，诊断非常简单，治疗呢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呢，它就是一个的群体控制，它是个传染性的，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慢性结膜炎，由于砂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结膜炎，它反复感染，这个呢感染源在那里，今天好了，明天那个人传染给你了，那个人好了，你又传染给他了，反复交叉感染。结果呢，眼睛里边呢就长了瘢痕，瘢痕呢完了成了倒睫，倒睫毛呢像个刷子一样刷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混浊，最后就失明。啊，是这样一种疾病。
1: 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传染病来
0: 哎，
1: 这
0: 其
1: 个
0: 实
1: 加
0: 就
1: 以
0: 是
1: 预
0: 个，
1: 防。
0: 就是个传染病。
1: 那咱们说一说这个砂眼它一般的这个症状怎么样啊？它容易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的症状相混淆？
0: 它呢，就是说最容易混淆，它是慢性结膜炎了，
1: 慢性结
0: 对。
1: 膜炎，
0: 但是慢性结膜炎呢和砂眼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鉴别要点。当然，作为医生呢，我们翻开眼皮，你看呢有没有砂眼的这个滤泡，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但是你要假如不是医生，或者一般的卫生人员呢，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慢性结膜炎，它不会呢造成这种群体性的这个传染性的流行，那么我们说的呢红眼病呢，说的是急性的、细菌性的、病毒性的，那它那个呢一般呢表现为是急性发生的，
1: 急性，
0: 哎，一次就过去了，但是它不会在这个地方呢反反复复的长期蔓延下去，啊，当然呢要真的鉴别的话，我们呢砂眼的那培训有个照片，大家呢一般一看都能记得住。学会翻眼皮，一看就知道
1: 一看
0: 有
1: 就
0: 没
1: 知
0: 有
1: 道，
0: 砂眼。筛查、诊断、治疗、防控，其实呢，这个都是非常经济的、简单的、有效的。
2: 好，听众朋友，关于沙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人体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百会、涌泉和劳宫穴。百会是天，涌泉是地。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以三大穴道与外界相通，百会、涌泉以及劳宫穴。百会通天，涌泉通地，劳宫呢则是可由人体主控的出入气穴。经常听到中医讲五心穴，也就是天心百会、地心涌泉、人心劳宫。百会呢是督脉之腧穴，位于顶峰巅峰的中央，是人体最高的穴位。百会与手足少阳、足太阳、足厥阴和督脉五条经脉相交汇，所以呢也叫三阳五会。百会穴能针能灸，可补可泻，具有醒脑开窍、宁心安神之功效。脑为元神之府，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枢。百会穴呢处于脑的中央，所以呢是治疗神经衰弱、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的重要穴位。涌泉呢是足少阴肾经的起始穴，肾与心肝两个脏腑关系密切，心藏神，肝藏魂，肾主藏精，肝主藏血，精血同源，两者相互滋生。涌泉是足少阴之井穴，这个井呢是水井的井，井然有序的井。涌泉穴乃肾之根本，能够滋养肾阴，温补肾阳，有开窍醒神、交际水火的功效。劳宫穴是手少阴心包经的迎穴，这个迎字呢是草字头一个凸宝盖底下一个水，它的意思呢是波浪回旋涌起的样子，也指的是我们迎穴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五行属火，具有清心泄烦、安神定志、温补阳气、行气调血的功效。在劳宫穴进行针灸，能够治疗心烦、心悸、头晕、失眠等症。百会呢是天上的阳火，涌泉是地下的阴水，劳宫呢是人中之火，此天地人三才之意也。又有这样的说法，百会呢乃天宫之土，这是因为头八卦百会属土，涌泉属于地宫之木，这是阴井五行属木，劳宫中宫之土，手八卦属土。观全卦，水火相济，天地相交，阴阳平衡，所以呢对于治疗失眠有比较好的效果。有一句口诀是这样说的啊，四边有病，中间平，也就是说人体的最大的这个生药机能还存在于人体的中间部位，不过这个中间呢是相对的，我们把它姑且称为中字号大药，这个药呢是医药的药。在中部周围的任何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将它称之为四边，所以中字号大药也是为全身疗病养生服务的，它的适用症呢是比较广泛的，也是有很多的妙用的。中医讲啊，按摩百会穴好比天降甘霖，滋润万物，把人体蔫了的机能、心神和意志重新激活，让人振作。所以百会不仅是一个治病的大穴，还是一个改变人精神面貌的神穴。百会呢，在头顶正中央，是人体的最高点。为什么叫百会呢？所有的阳经呢都要汇聚到头上，而百会穴又是头部的核心，是百脉交汇之处。百脉所汇意味着通过刺激这一点能够牵动百脉。所以呢针灸滋生经上就说百会穴百病皆主，它的意思啊就是什么病都可以治。 涌泉穴在脚心，也占一个中字。涌泉顾名思义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涌泉穴正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水井的这个井啊，也就是起始穴，肾属水，肾水起于涌泉。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先老脚，治病先治脚，而脚的正中心呢就是涌泉。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肾主水，主管人体的水液代谢以及泌尿生殖系统，而肾经的起始之穴就是涌泉。涌泉穴可以说是集多个重中之重于一身。第一，因为涌泉穴是肾经井穴，所以呢它能够治疗和肾系统相关的众多疾病。如果说这个人脸色发黑，有点像黑炭色，本色外露，肯定呢是肾出了问题。而泌尿生殖系统都属于肾系统，涌泉穴呢就能够通治这两个系统的疾病。第二，肾主水，水液代谢不利会导致水沉下焦，积成死水一潭。死水中呢是什么样的霉菌啊、病毒啊都能够生长的，人体的死水中情形也是如此，所以人腰部及腰部以下的病 95% 呢都是和水液代谢不利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小腹急痛、泻下而重、足经寒而逆、腰痛、阴闭腹胀等，涌泉穴喷涌而出新鲜的甘泉，它可以导死水，恢复身体的活力。第三呢，心属火，心系统也就是我们西医常说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它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因为心火太旺引起的，比如说心痛啊、心烦等。水克火，这个时候的涌泉穴就好比我们灭火用的水龙头，正好把这个过旺的心火给它浇灭。我们再来说劳宫，劳宫的劳是劳动的劳，劳作也，宫呢是宫殿的宫。这个穴它的意思是指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这儿带动脾土中的水湿化为气。劳宫穴物质为中冲穴传来的高温干燥之气，到了这个穴位之后，高温之气传于脾土，使脾土中的水湿随之气化。穴的内部的地部脾土没有受其气血之生，反而复出其湿，就好比人劳作呀、复出呀、出汗一样，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劳宫穴包括内劳宫和外劳宫，内劳宫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心，也就是握拳的时候中指手指端的这个位置，它主治发热无汗。外劳宫呢则是相对应在手背的中央，与内劳宫是相对的，主治风寒感冒、腹痛、腹泻、脱肛、溢尿等。它的临床呢应用呢是比较多的，可以和补脾经、肾经、推三关、揉丹田穴等合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劳宫穴是心包经上面的穴位，所谓心包就好像是在心的外面保护它的包膜，它可以带菌受邪，就是说有邪气侵犯我们的心的时候，它出来保护，先被侵犯。人的劳宫穴和涌泉穴相对，能够渐渐的发热。劳宫在心包经属火，涌泉呢在肾经属水。中医讲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百会是天，涌泉是地，上则天部，下则地部，由通天达地而顶天立地，这就是天人效应。百会朝天，通天合阳，气沉丹田，涌泉接地，通地合阴。天地合，阴阳合，人体内的阴阳小循环与天地阴阳的大循环合而为一，任督一通，人体的阴阳气进入到顶天立地的这个大循环。所以呢，我们在按摩了涌泉穴之后，一定要拍打百会穴。中医是很神奇的，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所以我们要多学多用，善学善用，希望中医能为每个人的健康养生发挥积极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0: 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扬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出自乐府诗集长歌行，意思是说人生的光阴就像江河水一样向东流入大海，不会回头。这是在劝诫少年人要爱惜光阴。 中国像这类劝学的古诗词还有很多，比如《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则写了长长的劝学篇，一开始就说：“君子曰，学不可已矣。”意思是说，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像这些劝学的词语篇章，都是在强调儿童少年时期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学习阶段，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否则就会贻误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儿童少年时期要积累许多的知识吗？实际上，年少时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只有从做人的品格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未来的人生才是可期的。那么这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充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化育，文化的化，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4: 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或记者在面对孩子时常常会问他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于是小朋友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们的想法。但是在面对成年人时，主持人或记者几乎从来不会去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即使有这样的提问，成年人也面露尴尬，不知所答。面对成年人，类似的提问多以这种问话形式出现：假如您能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或者是假如还有来生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童年这个时期正是他们自我形象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的成长状况如何，能直接决定孩子成为第几流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决定孩子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的时候。这种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等构成的正是孩子的精神气概，而理想正是在气概这个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理想的实质就是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形象，是自我形象从气概的朦胧阶段到实现的清晰的过程。相对于理想来说，气概更为本质重要，因为理想只有在气概的托护下才不会掉下地来。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形成气概和理想这个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主持人或记者才不会对成年人提出关于理想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这里不妨对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几个阶段加以分析。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与物的分离阶段。出生婴儿混沌未开，分不出我与非我，也不知自身的存在。他们把自己的手或脚放在嘴里吮吸，就像是吮吸自己以外别的东西。因此，当他们长了几颗牙齿以后，常常会自己把自己咬疼而哇哇大哭。而到一岁后，由于大人给他起了名字，并用名字叫他，渐渐的，他便把大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当成他的代号，并开始把这个代号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时期，幼儿还不能理解他和物质世界是分离的。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里，他先把别人的脸蒙起来，就算是自己藏起来了，然后他把蒙着的脸揭开，便以为是找到了。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幼儿便逐渐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物体分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不是两面。他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就像英文中的我，主语叫 I， 宾格叫 me， 也就是同是自我， I 是观察者，是主体， me 是被观察者，是客体。这时他才学会正确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 孩子学会

识到了自己，才表明幼儿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感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具有了人性。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与死的分离阶段。当孩子能区别主体和客体时，这时他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死。即使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去，他仍相信自己是永存的，仍相信自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逃过这样的规律，如同古代帝王相信长生不老那样，相信永生，相信生命的永远。法国文学家乔治桑的父亲在他四岁多的时候去世，对于这一事件，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然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死亡，只不过我似乎不相信它是无可挽回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永久的分别，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所以渐渐的，我开始调皮玩耍，就像我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甚至会对悄悄哭泣的母亲说：爸爸的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看看你吗？但是当人终于有一天大梦醒来，发现自己也会死去，人类个体所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恐慌与危机便开始了。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这样回忆他童年的这一阶段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死亡这一事实，我开始屈指算算我已度过的14年零16个月，约略估量自己今后的寿命以及对此可抱的希望。每读一本小说，我总是要算清楚书中人物的年龄以及他们还有多少年可活。我总是要查明一些伟大的著作的作者生平，推算出他们写作这些著作时的年龄以及此后活了多少年。与维纳对死亡的恐惧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罗素两岁时，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病而相继去世，一年半后父亲也去世了。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郁郁不乐地计算着，如果活到70岁，那么自己还得苦熬14个5岁的时光。三年后，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祖父也去世了，祖母成了他的抚养人。性格的开朗与环境的压抑之间巨大的落差，让罗素很小就想自杀。前面说到的我与物分离、生与死分离，这两个意识的阶段对自我形象的成型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空间上的限定，第二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时间上的限定。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进入了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三个阶段，即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如何能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解脱呢？这时自我开始与自我进行对话，这时便开始了人的终极关怀。那些真正聪慧的孩子开始正视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始从伟大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生命觉醒了，灵魂的这个主格的我爱便逐渐成为主导，推动着肉体的宾格的我密去实现人生的目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精神活动越是成为其本质，其肉体越是成为其实现精神目的的工具。例如上面的维纳和罗素便是，维纳在伟大的创造世界里寻找庇护，而罗素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数学的魔力拯救了他。他11岁时就已经完全惊异于几何演绎推理，15岁时就认为数学规律有如君王专制的皇帝一样统治一切。灵与肉的分离阶段是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灵的爱必须成为肉体的宾格的我密的指导者。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0: 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想到，虽然自己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骨灰，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属于千百万人的，并且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灵魂精神的成长，便形成一个人的气概。在这个时期，自我不仅回答自己将如何度过一生，而且他的精神气概也将决定他人生的格局和规模。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越健康、越彻底，灵魂对肉体的支配力量就越大；反之，肉体对灵魂的支配作用越大，他的动物性越显著，气概则越小。但是，灵与肉的分离所形成的气概并不等于现实，因此在灵与肉这个阶段之后，还有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终呈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理想的实现阶段。在气概的基础上，自我便会选择实现的方式、途径与领域，这种选择才是所谓的理想。这时的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是可实现的愿望。没有气概支持的理想，只能是幻想，甚至是空想、妄想，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消逝改变。唯有建立在气概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1: 所谓气概，意思是指在对待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举动或者气势，一般形容的是一种正直豪迈的态度。一个人的气概是与他面对世界的心智格局、站位高度是有关的。而从王东华教授的发现母亲中列举的例子来看，气概与童年时期的话语有关，尤其是与灵魂的发育是否健全健壮有关。我们继续来听。
0: 例如高尔基的气概是与法拉第一样的能量级，但是在由气概转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是经过了许多尝试的。起初他爱好戏剧，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要到集市上去看戏，有时还上台扮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他热心地学习表演，盼望能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结果不能如愿。继而他又想成为一名马戏演员，把身骨练了很久，并到马戏团报考，但那里的人却告诉他，你来晚了，你的岁数太大了，骨头太硬了。学马戏不成，他又偷偷地学着写诗，写了厚厚的一本，结果又被宋岳的人批为，我觉得你的诗很难懂。他又只好把诗稿扔进炉火里。之后高尔基漫游了几千俄里，在一个城市的铁路上工作，遇到了一位流放的革命家卡留日乃。高尔基对他讲自己流浪生活中的遭遇，当他讲到一次遇到吉普赛人的情形时，卡穆日乃站起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说，你把你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不好我不放你出去。由此为契机，高尔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作家。纵观人的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他并不知道，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加了定语。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就像高尔基一样，他首先是伟大的高尔基，然后才是伟大的作家高尔基。 如果高尔基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表演马戏，那么他会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或马戏表演家。其之所以没有选择表演和马戏，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达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他的气概最好的显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阐述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看法。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经研究过1000个美国科学家的家世，其研究的结论是，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绝不会称其为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绝不会称其为一个林肯。如果把这两个婴儿在出生之后马上对调一下，则英国不会有达尔文，而美国也不会有林肯。他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但是潘光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论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一条路，二是造诣，也就是才智的成功到达了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因此他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属于上品，那么不成功于此，必成功于彼。因为许多的学问或事业所用的才智原是共通的，环境或际遇所能决定的也许只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种事业，但若把它安放在别的学问或事业之中，它的成功与成功的程度还是大同小异的。达尔文如果生在美国，固然不成其为我们历史上所认识的达尔文，但他也绝不会淹没无闻。而如果生在中国，他大概是一位普学大师，并且地位要在许多嘉道年间的学者之上。我以为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原因在于对前提的理解不同。其实潘光旦也没有否定卡特尔，只是对他的结论做了补充。我在这里同样对潘光旦的结论做补充，那就是达尔文之所以不会默默无闻，原因不在于他的生理遗传如何优秀，而在于后天的化育让他养成了这样第一流的气概。先有了第一流的达尔文，而后才有了第一流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践，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都不过是实现了同自己气概相当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关于童年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兴时几位历史人物来做一下见证。像秦代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的只能给人帮佣，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苟富贵勿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灭秦立下头功的楚霸王项羽，小时候既不读书又不习剑，因为他要学万人敌。面对秦始皇的车队，项羽说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则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韩信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但他却选了一个高丘安葬了母亲，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陈平家贫，只能去给人家做丧事办祭祀为生，可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均匀，主祭的老人赞扬他，可陈平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会分得像肉一样的好。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儿童大话呢？否，气概与大话的区别在于他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而将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了他。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朴母说的是，吾必有以众报母，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朴母在求他， 在他身上投资。中国有学者在对古今中外500多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从这些杰出人物的自传、书信和评论材料中分析发现，大约有85%的杰出人物在8岁前就已显露了对特定事物的浓厚兴趣，并能专心致志地长时间考虑这些东西，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其中有62%的人在13岁之前已初步表征了某些显著的精神定向特点和思维情感品质，例如对平凡事物的新颖见解、想象力的深刻和广泛，和玩耍中善于发现和思考，喜欢静处独思、怕羞和不爱社交，尝试写作与弹琴绘画，对自然现象寻根问底的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气概，而且也在气概里寻到了未来的某些理想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概的养成是在童年和少年这个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生死问题之后，就会立即过渡到灵肉问题。在生死不分时，孩子有一种普遍的自居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想象中的人物。到灵肉阶段时，如果他的智力、精神发育较好或化育得及时，这种对整个天地的感悟就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灵对肉的自我精神形象，从而让灵魂引导肉体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所有杰出人物，这种自我精神形象都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精神中、想象中和灵中、梦中，并且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但是如果错过了形成自我精神的最佳时机，没有灵魂来承接对肉体的这种引导，这种自我精神便会慢慢消失，精神就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精神就会成为肉体的奴仆，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就会成为酒囊饭袋，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就会成为马克思说的变成了一头牛，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4节《童年是化育最好的时期》，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梁尧弥抢先说道：“吕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倒扣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案仪刚出禁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梳着一个斗大的禁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禁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禁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国赦道：“好，很好。二公子在梁甚得梁君器重，并以幼女赐之，还生了一子，名叫姬宇。”梁尧弥道：“二公子在梁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沉醉于温柔乡中，但不知愿不愿意回国为君呢？”国赦道：“二公子在梁娶妻生子倒也不假，但他并未沉醉于温柔乡中。”梁尧弥道：“何以见得？”国赦道：“二公子在梁招贤纳士，日夜与人切磋武艺，一旦国中有变，便率部东进绛都，铲除逆党。”梁尧弥道：“目前国中迭变，也未见他有何行动。”国赦道：“怎么没有？三日前他以前吕夷生去袭击曲城，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今日又命我带兵掠边查禁制动向。”梁尧弥道：“甚好甚好，这边您不必略了，请带我去面见二公子，我有天大的好事相告。”国赦道了一声可，调转车胜，将梁尧弥涂案仪引进梁都，与夷吾相见。一番寒暄过后，夷吾笑问道：“国大夫说有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于我，趁着未曾入宴，可否说给我听？”梁尧弥轻轻点了点头，便将李克、批政赋如何同谋，如何连杀二儒，鞭尸妖姬，如何要涂案仪奉迎重耳为重耳所惧，他又如何据理力争，某某某某某某又如何响应，弄得李克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奉迎夷吾为君之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夷吾大为感动，深作揖揖道：“梁大夫这大恩，夷吾没齿难忘，日后必有所报，请入宴。”这一场宴足足吃了2个时辰，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夷吾亦醉，只睡到鼓打二更方醒，见细瑞坐在榻前，忽地坐了起来。细瑞按其肩道：“喝醉酒不舒服，您还是躺着好。”夷吾笑说道：“如此我就无礼了。”遂躺了下去。细瑞道：“老臣有一事相询，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老臣问你，重耳为何不愿回国做君？”夷吾老老实实回道：“这事儿我倒没有细想。”细瑞道：“你应该想。”夷吾道：“我头疼欲裂，想不出来呀。”细瑞道：“您真的想不出来，老臣就直言了，重耳非不愿得国，是心有所疑也。”夷吾道：“疑在何处？”细瑞屈指说道：“其一，妖姬及二儒虽死，其党未尽除， 近乃虎狼之学也。其二，百官在内而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填呐。夷吾道：如此说来，我该当何处？奚瑞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李克、丕正父也。观今之进，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设法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夷吾道：那怎样稳住李丕，还请大夫教我。奚瑞道：封他土地。封以何地啊？汾阳邑之田高于一脚能踩出油来，可封给李克。夷吾有些心疼，汾阳邑之田少说也有100万亩，全封给李克。奚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全封给李克。少顷又补充道：古人有言，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100万亩算什么？子得的可是一个国呀。夷吾长叹一声道：封就封吧。丕正父呢？封他何地？奚瑞道：封他富魁之邑。夷吾道：那可是70万亩啊。奚瑞道：100万亩都封出去了，还在乎这70万？夷吾咬了咬牙：好，我封，大夫还有所交乎？奚瑞道：交不敢当，老臣尚有一言奉告。夷吾道：请讲。奚瑞道：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以。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临晋之国，为秦最强，公子可遣使赴秦求助，秦若许我，则国可入矣。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是秦，孰可任之？奚瑞道：梁尧弥。尧弥通于答辩，出使可也。他见大事已定，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复又折回：公子既封田于李丕，应早为之，亦可命屠岸夷先行回国，告知李丕，好叫他们做好迎驾的准备。夷吾道：大夫尽管放心，天一明我就去办。屠岸夷闻听公子有诏，急忙屈入，领了李克、丕正父的封赏之器，独自回进去了。梁尧弥未及动身，门人来报：秦氏公子执大夫求见。夷吾忙道：有请。公子至，之所以来梁，源于秦穆公的一个梦。周惠王24年，也就是秦穆公7年，秦出兵讨伐西戎，西戎赤班兵败而降。赤班乃朱荣之首领，他这一败，朱荣纷纷臣服于秦。这一来可把秦穆公高兴坏了，置宴于朝堂，大宴群臣，喝了个一醉方休。秦穆公被扶进寝宫，倒头便睡，睡了一天两夜还不曾醒来。世子婴忙召太医入宫诊治，入宫诊脉，脉息如常，但闭目不能言动。婴问曰：脉息如何？太医对曰：脉息如常。婴又问：脉息既然如常，因何睡而不醒呢？太医又曰：恐有鬼种。太医出，应召内侍廖入，命他为穆公祈祷。内侍廖曰：此事失觉，必有异梦，须伺其自复，不可惊之，倒亦无用。应信其言，衣不解带，坐于穆公榻前。直后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额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怪哉。应跪而问曰：君体安否？何睡之久也？穆公曰：顷刻耳。应曰：君睡已逾5日，得无异梦乎？穆公惊问曰：汝何以知之？应曰：听内史料说的。穆公曰：快召内史料入宫见驾。内史料应召而至。穆公曰：诚如亲眼，寡人果真作一奇梦，梦见一位妇人，装束宛如嫔妃，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飘渺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秉幻，玉阶九尺，上悬珠帘， 夫人因寡人败于阶下，须臾连卷，见殿上黄金为柱，碧衣锦绣，金光夺目，有王者免留

0: 滑滚，凭玉击上座，左右势力，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甲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一减寿左右，即闻堂上大呼寡人名曰，任号听旨，耳平尽乱，如是者三。妇人遂教寡人拜谢，复引出宫去。寡人问夫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在君语下，君不闻乎？君夫夜君别居南阳，或一二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嗣，当使君办。传名万载，寡人点头应允，又问之曰，近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话音未落，鸡大鸣，声如雷霆，寡人惊觉，不知是吉是凶啊。内侍廖对曰，吉也。秦穆公曰，何以见得？内侍廖对曰，晋献公正宠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无乱乎？天命吉君，君之福也。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没有一举一动尽在穆公胸中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及至晋献公崩，李克、丕正父连氏二儒，朝野震惊。穆公召百里奚、简书、公子至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议之曰，此时晋算不算已经乱了？百里奚笑道，晋崩一军是二右军，还能不乱吗？秦穆公道，上帝以梦是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吴军，若为他立一贤君，晋乱立平矣。寡人听人言讲，重耳夷吾皆贤，不知立谁为好？简书道，重耳在狄，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远，君何不使人往调，以观二公子之为人，则贤者立之。秦穆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遂遣公子至去狄去梁平调。公子至至狄，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军之命。重耳虽未回晋哭父，但在狄国设有晋献公灵堂，亲将公子至引进灵堂。礼毕，重耳因悲哀过度，先行离去，留虚臣与公子至相伴。公子至趁机说道，必知此次前来，一来是为了平调献公，二来是送长公子一份偌大的礼物。虚臣道，但不知贵使所送之礼为何呀？公子至道，晋献公崩，二孺子遭弑，国内无君，周礼曰，有敌立敌，无敌立长，长公子理当回国为君，若无此意倒也罢了，若有，秦国愿意出兵车300乘为公子前驱。虚臣道，这真是一份重礼，在下这就去禀告我家公子。前次图案仪奉晋之百官奉迎之简来请重耳回国，被重耳拒之，待图案仪一走便心生悔意，这次见秦国主动寻上门来助他回国，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此等大事不能不与众贤士议上一议，这一议议出了麻烦，赵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前日国内39名大臣迎您入晋，君领天下，何等荣耀，被您婉言拒之，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看您，颜面又何在？赵衰的话音刚落，胡衍又站了起来，既知是介子推和先轸都反对重耳借秦国之力得国，重耳遂打消了回国之念。虚臣道，秦国自告奋勇助公子回国为君，不管公子回是不回，这份情要成，还请公子去见一下秦使。重耳道，诺。遂在客厅召见了公子职。上国之君遣大夫平调王父，重耳万分感激。俗言曰，亡人无宝，人亲为宝，而乃遭遣之人，君父死又未曾哭临，而敢有他志乎？说毕伏地大哭，讥额而退，绝无半句私语。 公子至见重耳不从，叹之曰：“朕贤人也。”遂离敌去梁，夷吾奉之上座。夷吾一脸媚笑道：“啊，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想您却抢先一步，咱们真是心灵相通了。”公子至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遣使入秦，为着何事？”夷吾道：“贵使有所不知，妖姬恶贯满盈，连同两个孺子为晋国壮士所杀，国位空虚，大夫李克、丕正富等39位骨梗大臣联名迎在下为君。”公子至不动声色道：“既然这样，公子就该及早回国才是。”夷吾道：“妖姬虽死，余党尚在，在下想请上国出兵相送，以防不测。”公子至道：“若是为着此事，公子不必遣使去秦了。”夷吾吃了一惊：“上国不欢迎在下？”公子至道：“非也，在下这次来梁，一来是凭吊先君，二是商议公子复国之事。”这话大出夷吾之料，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叩头致地：“上国如此垂青夷吾，夷吾之福也，晋国之福也。”即起命细起备酒，要与公子至痛饮一番。公子至道：“且慢，在下还没有凭吊先君呢。”夷吾略略迟疑了一下，将公子至引到献公遗像之前。午宴极其丰盛，公子至素来善饮，二人互敬三尊之后，只闹了两个半时辰方才撤宴，送公子至去驿馆归来。夷吾想躺下歇一会儿，细瑞求见：“吾闻秦国遣使来梁，确否？”夷吾道：“千真万确。”细瑞道：“他来作甚？”夷吾道：“商议助我复国之事。”细瑞道：“秦虽为梁国，所交者晋，非公子也。今突然跑来与公子商议复国之事，必有所求也。”夷吾道：“他求我什么？”细瑞道：“土地也，土地乃国之基，必大割地以戮秦，秦才肯为我出真力也。”夷吾道：“大割地不损秦吗？”细瑞道：“公子不返归，则梁国一浪人耳，能有近尺寸之土吗？他人之物，公子何惜？”夷吾颔首说道：“子言是也。”言毕亲书一气，挨至有时亲去驿馆探望公子职，握其双手道：“李克、丕正富许在下入主社稷，在下封之汾阳富魁之田，今上国亦要助在下入主社稷，礼亦不敢薄矣。河外50%者，东晋国池，南晋华山，内以谢梁为界，奉之上国，望上国勿惧。”说毕秀出所书之气，递给公子至。此举大出公子至意料之外，然这些礼有些太重，欲要谦让。夷吾开口说道：“在下另有黄金10亿，白玉之衡6双，献给大夫，请大夫回秦之后，在穆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早成相助之事。”公子至心中暗自想到：“此人与重耳相比，有天壤之别。若入晋为君，非把晋国搞垮不可，不能择他为君。”转而又一想：“晋，吾之邻也。晋若强，守邪之国便是秦，不能让他强大，还是择夷吾为好。既然要择夷吾，既然夷吾又非君子之辈，他给的土地为什么不要？还有金玉，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啊？除非他是傻瓜。”公子至不是傻瓜，接受了黄金和白玉，当然50%之气更是少不了的。他当天便启程返秦，他是笑着回到秦国的。秦穆公听公子至讲述了敌梁之行，叹道：“夷吾之贤，教重耳远矣。”公子至试探着问道：“既然这样，主公打算立谁？”秦穆公回道：“重耳。”公子至道：“主公纳晋君，是为晋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秦穆公回道：“晋与我何干？寡人纳晋之君，乃是欲成名于天下耳。”公子至道：“主公若是为晋打算，则为之则贤君；主公若是想成名于天下，则不如治不贤者。二者均有治君之名，而贤者除我上，不贤者除我下，二者孰利？” 何况我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而得五成，孰莫大焉，请主公思之。秦穆公大悟，一脸感激地说：齐应之言，开寡人之肺腑矣。寡人这就遣公孙之率兵车300乘入梁，以纳夷吾。公孙之将行之时，穆姬召他入宫。穆姬者，秦穆公夫人也，也就是申生之胞妹薄姬也。薄姬性温而贤，闻公孙之将纳夷吾于晋，忙召他到后宫，附手书一封，要他务必转呈夷吾。夷吾接穆姬之书，当即斩而毒之。愚昧闻贤兄即将入晋为君，昧甚感欣慰，遥祝贤兄早登大位，反我大晋。愚昧在晋之时，因先母早去，由贾娘娘一手带他，教之以诗书女工，不是生母的生母。望贤兄回国之后，务要善待贾娘娘，待妹尽些许孝道之心。愚昧有闻，叶茂者本荣，因妖妃作怪，除大哥之外，在胞兄胞妹之中，尚有四位亡命在外。至于堂兄堂弟堂侄孙辈，就有更多人，不下百人。贤兄即位之后，一一将他们召回，亦善待之。夷吾读过穆姬之书，满面笑容道：真贤妹也。当即回书一封，言曰：贤妹所主之事，愚兄一一如命。书发之后，带着数百名甲士并妻女和随从，跟在秦军之后，浩浩荡荡开往晋境。在他出发之前，梁军设宴宫中，为他饯行，并赠其美女4名，2马10匹。夷吾不敢独享，分所赠之半转赠公孙之，公孙之亦不敢受，遣人送回秦国去了。吕夷生奉夷吾之诏，率屈城之师来会，作为前导。李克、批政父闻夷吾将至晋境，三登胡突之门，请他出马，率群臣备法驾迎接夷吾。夷吾急于为君，进入绛都之后，既不补也不失，便要举行登基大典。后经吕夷生、国社、细瑞力劝，方命郭衍占卜。郭衍献诏，其爻曰：松柏反木，不利我，甲辰日吉。夷吾道：甲辰日太迟了，改在甲申日吧。郭衍一言不发，收归而去。思谓李克曰：甲者一世长也，重耳为长，身者斥责，重耳前来问罪，其作能久乎？李克笑曰：太不过虑了，重耳虽为长，是其不愿为君，并非夷吾之过，斥责吾有来由，吾不知者，松柏也。松柏何所指也？郭衍回道：前次薄姬出嫁之时，所卜诏辞如可记得？李克道：记得。随口诵道：松柏为林，是作旧生，三定我君，利与婚垢，不利寇。哦，我知道了，松柏者秦晋也。不过，郭衍忙摇手道：小心，墙外有耳，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夷吾得秦国之利，方即位为君，不应该是得李克批政父之力才对。但不管怎样，夷吾于甲申日的的确确做了晋之国君，是为惠公，即以来年为元年。公子至狄良之行，不知怎的传到了国人耳中，无不巴望着立重耳为君，即闻立了夷吾大失所望。失其望者，非独国人，文武百官亦然。这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克和批政父。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4位大臣国社、吕夷生、细瑞、细起。国社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起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仪，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仪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 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舍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两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三五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五城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舍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五城不能与秦。”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

0: 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 一到四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制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日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8: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9: 在28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10: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9: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10: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9: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11: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9: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12: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近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9: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6: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

0: 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2: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3: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4: 5、4、3、2、1，起航。
5: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

0: 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到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涵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4: 环球华人，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5: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6: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7: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8: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 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6: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7: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8: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6: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7: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8: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6: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2: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3: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 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2: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9: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0: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9: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

0: 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0: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2: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伯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伯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3: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4: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5: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0: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伯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7号，2026第10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1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4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2: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三十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三十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三十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6: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2: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7: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 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2: 那么岛内

0: 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1: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冠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0: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2: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3: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 打着

0: 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2: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柏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的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0: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他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3: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 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党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党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

0: 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

0: 倡议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7: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4: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7: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4: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8: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4: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8: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4: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9: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

0: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1: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0: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2: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2: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0: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3: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0: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4: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0: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5: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6: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

0: 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乌西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 茶发芽，
2: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3: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1: 春茶开采了。
2: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4: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2: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5: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2: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6: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7: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2: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8: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2: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9: 请你喝杯阳羡茶。 只知道紫砂壶蛮出名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0: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临行请办卡。
2: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1: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2: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2: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2: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

0: 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良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1: 涨价了，
2: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够3万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3: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2: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3: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1: 土地艰难，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4: 原来吃不饱，
1: 那不咋的呢。
3: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5: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到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3: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石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5: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3: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5: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3: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

0: 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四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1: 水稻库槽比两万斤，大概就能打量两万斤这个秸秆。秸秆还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吱人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涝、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样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太太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5: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6: 这个水库坝的凉饼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7: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6: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7: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6: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7: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6: 对，现在有人垂钓。
5: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6: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5: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6: 我是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的地和别的村的地不一样，每一个村的地吧都有1等地、2等地、3等地到4等地。我们这些到4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 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甚至不是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5: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6: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5: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6: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7: 哪八个品种？
6: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就是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个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7: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6: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倒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7: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6: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就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8: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9: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修闲就进去看看书，
6: 就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
9: 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5: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 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

0: 也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里，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
2: 在封建社会中，花椒为什么成为皇室后妃的专用品，而普通百姓却不能问津呢？以椒涂四壁，本是古楚民朴素利用之举。但是到了汉代，皇宫里以椒涂四壁，主要取其芳香温暖之意，所以椒房就成为皇宫后妃居室的代名词。据《汉官仪》记载，皇后以椒涂壁，称椒房，取其温也。这就是说，皇宫之所以用花椒来涂四壁，是取其温暖多子之意。而花椒在结实的时候，有的是一房椒，有的是两房椒。那么其中的一房椒用来比喻皇宫后妃的居处，所以呢，椒房就代表了皇宫后妃的居室，目的呢是取其芳香多子之意。花椒这一审美意象常被古代文人墨客作为吟咏抒怀之物。在咏叹花椒的众多的诗篇当中，与宋代的刘子辉的《花椒》最为著名。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就描述了成熟的花椒呢，果皮会裂开，里边的种子也就是椒木，一颗颗非常的圆润，就像珠子一样。花椒的芳香气息就代表着美好，而花椒的种子又有繁衍子孙的寓意。汉时以花椒涂四壁，又有室温气清，子嗣繁衍昌盛之寓意。因此呢，花椒和文学结缘，融入了很多文人的美好情怀，乃至对花椒的文化礼赞。花椒的文化内涵可谓多矣。花椒作为香料，如何演变成我们生活中的调味品呢？我们说它要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可以佐证的是，从商代到北宋，在墓葬当中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小花椒，而这些花椒显然不是作为调味料用的，它只是作为香料来祭祀，另外有某种防腐的作用。另外呢，古人发现这个花椒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麻辣，人们认为这种麻辣的感觉就好像食物中毒一样，所以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把花椒记载成辛温有小毒，所以最早的时候呢，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食用，只是用它作为香料。这也是为什么 花椒最早只是作为香料，只是作为祭祀敬神的一个贡品。那么花椒进入到人们的饮食当中，可以说呢，经过上千年的演变。首先呢，是楚人做酒，然后是蜀人做茶。到了魏晋时期，人们才在饮食中用花椒作为调味料。陆机《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写道：今成稿诸山间有椒，谓之竹叶椒，其树已如蜀椒，少毒热，不重合药也，可酌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香。那么这段文字就是说的，在成稿，也就是今河南省荥阳市成稿古镇，在这个地方有竹叶椒，它跟四川的蜀椒长得比较类似，它不仅仅可作为药，而且呢是可以放在饮食中作为调味品的，特别是用它来蒸煮鸡肉和猪肉的时候，味道是最鲜美的。除了在魏晋时期的这个记载之外，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吴军的丙说是这样记载的：洞庭富霜之局，求池连地之交，调以冀北之盐，错以新丰之鸡，既闻香而口闷，以见色而心迷。那么这段文字是说什么呢？是说制造饼食的时候，用了经过霜降的橘子，还用了甘肃酒池的连着把的花椒，另外还用了山东济宁以北地区的盐，还用了广东韶关的鸡，用各方食材调制在一起而做的饼食，闻着很香，尝起来很麻，所以说口闷。它的颜色特别的美，所以呢，见到它的颜色，心里头已经开始迷恋这种饼食了。到了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腐蜡法

0: 关于花椒面作为调味品有了更加详细而丰富的记载。在这个时期，人们用花椒来调制饮食物越来越广泛了。如南宋时期林洪《山家清供》是这样记载的：寻鸡洗涤，用麻油盐火煮入椒，就是在烹制鸡的时候用麻油盐用火，同时里边要加入一些花椒。到了元代，花椒成为肉类食品加工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到了明清时期，四川的烹调饮食中大量的加入了花椒，而且辛麻味儿成为川味儿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味道。这种辛麻的口感入口之后可以刺激口舌产生麻辣味儿，而且使这种麻辣味儿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因为在花椒当中，尤其是花椒皮当中含有挥发油和脂肪，可以蒸馏提炼芳香油，作为食物的香料或者是食物香精的一个原料。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花椒的食用药用价值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说中药，谈中药，自然离不开神农氏。传说神农氏不仅是上古的农业之神，还是医药之神，就是他尝遍百草，始创医药学。相传远古时代的人们生了病，不知道对症下药，都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结果有的人对症吃了药，病就好了，而有的人没有对症吃药，就病死了。当时的神农氏为了此事也是非常痛心，他决心尝遍百草以定药性，为众百姓消灾去病。就这样，他一样一样的尝，然后记录下来，定下药性，以供人们使用。最后，神农氏尝完百草，自己也死于毒草药之下。神农氏为了后人的利益，历尽千辛万苦，并因尝遍中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从神农氏尝百草时有中药，到现代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药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惊喜。现如今，中药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有人可能觉得中药掌握起来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我们掌握了中药的药理、药效、用法，并对症用药，用中药养生治病便会成为一件并不那么复杂的事儿。中药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治病也罢，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辨证施治，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症下药。比如说你是脾胃虚弱的人，就可以用党参、大枣、山药等来补脾养胃。因地而异，就是根据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药物。假如说你是东南地区的人，在使用补阳类的中药时用量宜轻。中药还要因时而异，因为一年有四季，四季各不同。比如说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就要用一些气味甘平甘寒的药物，如绿豆、百合等。怎样才能辨证用药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以及用量、用法、禁忌等。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分清哪种药物可以治病，哪种药物适合什么样的人保健养生。请您记住这一点，正确的选择中药是会生活的智慧，科学的使用中药是对健康的保证。

0: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多地读懂中医中药的智慧。可能一提到中药，很多人的嘴里就会不自觉地犯苦，有的人呢有点头疼脑热的，光吃西药怎么也不见好，就会偶尔尝试一下中药。虽说对症下药，病是治好了，可是中药那苦苦的味道，想起来都会让人打冷战。良药苦口利于病，可能就是从这儿而来的吧。中药是苦的，这其实呢只是有些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中药是以病情来用的，很多寒性药物大多是苦的，但中药呢其实并不全都是苦的。比如说生活在东北农村的人，小时候经常会挖一种甜草根儿，那种甜草根儿经过加工之后就成了中药甘草了，这就是甜的。还有肉苁蓉也是微有甜味儿，是苦是甜，我们从它的性味上就能够判断出来了。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中药是苦的，是没有完全理解中药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了解中药之前，一定要弄懂中药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中药。中药的定义绝对不能离开中医，也就是说所谓的中药应该是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应用于临床使用的药物。中药一定是要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而辨证施治才能称之为中药，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中药大多是古代本草书中收载的国产药材，也有少数是产于国外的药材，如乳香、没药、西洋参。因为使用的年久和为了区别西药，便称为中药。中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一部分加工制品。中药的命名很有意思，有的中药呢根据其功用的特点来命名。就拿防风这味中药来说，它主要呢是来防治外感风邪的。有的中药是根据其气味特点来命名的，如木香、藿香、丁香、甘草、苦参、酸枣仁等。有的中药呢是因其形态而得名的，最常见的长得像人的人参，还有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像红花、白芷、白术、黄芩等。中药命名最为常见的呢，就是因入药的部位而命名的，比如说用根入药的麻黄根、葛根等，用叶入药的桑叶、荷叶、侧柏叶等，用花入药的像金银花、菊花、玫瑰花、槐花等。动物药中呢则有鹿茸、鳖甲等名称，都是以其入药的部位来命名的。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以人名来命名中药的，比如说何首乌、杜仲、徐长卿、刘继奴等，这些呢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药。中药的命名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陆续的向朋友们介绍。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呼吸科的潘露医生，和大家说一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请听记者陆征和潘露医生的访谈录音。
1: 说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啊，
2: 嗯，
1: 像我们小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些情况，就是大家特别敏感的，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啊，就是有些特别顽固的不容易治的，就把这扁桃体给拉了。
2: 嗯，
1: 像这种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切除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手术哈？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认识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确实有一些指征，咱们国家也在修订相关的指南，就尽量达到共识。
1: 嗯，
2: 因为这个
1: 是切好还是不切好？
2: 诊疗方案的话来说，也是各个医家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这就属于这个耳鼻喉科外科的情况了。需要进行专科检查，然后由专科医生来评判您。

0: 这孩子是否需要切。
1: 哦，但它确实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致病因素，
0: 对，
1: 这个扁桃体发炎。
0: 对，尤其我刚才不是说那个、链球菌感染以后是小球肾炎或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哎、
0: 这个都是跟这个扁桃体这个反复化脓发炎有关系的。
1: 对，
0: 像这种如果已经出现了肾脏有损害、
1: 嗯、
0: 或者心脏有问题的，
1: 那还
0: 是就
1: 是
0: 建议切掉，因为它总是一个感染灶。
1: 哦，
0: 还有像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堵塞了1/4甚至全堵上了，这种完全影响到了他晚上的睡眠，这个估计也是要切掉的，而且是跟扁桃体一块摘了。
1: 对，所以说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孩子是不是老反复的发烧啊、发高烧啊，这个简单的这个层面来判断哈，
0: 对，武断的来说就得切了，他还是要综合考虑这个，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免疫器官。
1: 对，
0: 它在一定阶段它是一个增生的过程，到了青春期左右它是一个会萎缩的、尽量是不，除非万不得已吧，可以。
1: 它就是人体当中的任何一个一种这个器官，
0: 它
1: 都是有道理
0: 的作用
1: 啊，都是有作用的。
0: 对对对，
1: 只是咱没有看到啊。除了这些误区以外还有哪些？
0: 还有的话就是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当成了感染性疾病、认识上的不足。
1: 对、
0: 对，因为也是跟每次就诊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说得很明白。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太快了。对、
0: 对，他就是只能说这次的情况、然后大夫说发烧什么就查血，就包括咳嗽拍个片子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像这种过敏的疾病的表现就是过敏性鼻炎，这属于过敏性，他就是老打喷嚏流鼻涕，就表现早上起来很明显，就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打好多喷嚏，一连串打好几个、
1: 对，
0: 然后有时候鼻涕流得跟水似的，
1: 鼻涕不停地擦、
0: 对，揉啊醒啊，把鼻涕都给蹭破了，有的时候有的鼻腔黏膜还破裂还出血，像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它应该属于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1: 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0: 那么就应该进行这个相关的治疗，去耳鼻喉科检查。还有就是咳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老反复的咳嗽，家长说，你问问家长，他不经常发烧，这样的孩子不怎么发烧，他就是老咳嗽。有时候吃点消炎药能好一点，但是呢好不利索，还是在咳嗽。
1: 对，
0: 有时候家长就过去就算了，反正这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他又咳嗽又厉害了，又来看病，说反正一直有点咳嗽，倒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不太影响什么，所以这个容易忽略，这个容易误诊。还有就是说那个哮喘，刚才我们说比较隐匿哮喘，孩子就是在活动以后有点憋气，有的孩子说不出来，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这个如果说是你要不问的详细点，可能就把它漏掉了，就当感染性疾病给治了，就是用点抗生素它也能好。因为它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发作的时候跟那感染性疾病它重合在一起，有时候你用了抗感染
1: 的
0: 症状减轻了，
1: 对，
0: 但是不能好。
1: 对，
0: 像这种
1: 确实是，所以说很多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也跟这个你治疗不当反复治疗有关系，是吧？它是这么一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对，它的就是本身体质的问题吧，也是跟
1: 对
0: 有关系的，
1: 内外因的这种相互的这个作用。
0: 对对对。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些家长朋友，听后啊会有一些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有一些什么相关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沟通。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沙眼。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在日常生活中呢并不少见。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有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不少人感到疑惑，什么是沙眼？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吗？沙眼有哪些症状？又会有怎样的危害？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王宁丽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沙眼的危害及防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

0: 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个沙眼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人群当中呢，沙眼仍然在流行。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沙眼的防治。什么是沙眼？沙眼和其他的眼部疾病相比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如何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同仁医院的王宁利副院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王院长您好。
3: 你好，
2: 非常欢迎您。
3: 谢谢。
2: 咱们谈到这个沙眼啊，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一些这个直观的印象，就是眼睛红了，然后有一些这个颗粒物哈。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沙眼的这个症状。
3: 沙眼呢，这个我们中文呢选的这个词叫沙眼。
2: 对，
3: 所以大家呢，顾名思义呢，一和风沙联系的一起，第二个呢，认为呢眼睛里面可能有呢高低不平的像磨砂状的东西。
2: 对对对。
3: 所以呢，大家就自然的联系到这个了。其实呢，沙眼不是的，它沙眼呢是一种呢传染性的、慢性的一种呢结膜炎。
2: 结膜炎。
3: 哎。
2: 对。那它跟这个咱们经常说到那些一般的那种结膜炎相比，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3: 那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2: 嗯，
3: 第一个呢，它是这个传染性的。传染性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区有的沙眼的患者，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可能在一个群体中呢，就开始互相传染。这地方的很多人都会得沙眼。我国解放初期初期的时候，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甚至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沙眼的高发生率呢可以高达70%-80%，是相当严重的。
2: 对 对，
3: 所以它是一种传染性的这个疾病。
2: 是，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现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这个沙眼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爱眼日的主题活动是这个在2016年之前消灭致盲性沙眼。那么这个2016年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它是一个理想化状态呢，还是经过一些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咱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节目开始之前，
3: 第一个呢，我说呢，现在大家提到这个沙眼呢，和呢当年呢和30年前、40年前提到沙眼的想法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当时一提沙眼，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沙眼。
2: 对，
3: 你现在提到沙眼呢，就是我们的年轻医生。甚至都没见过沙眼，
2: 都没见过
3: 对，所以呢，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名字。
2: 对，
3: 再一个呢，大家也奇怪了，说中国还有沙眼吗？为什么提出来2016年来消灭的这个
2: 是
3: 彻底消灭这个致盲性沙眼？
2: 对对对，
3: 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呢
2: 对
3: 疑问。那要说起这个问题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往前追溯一下。
2: 倒推一下，
3: 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世界这个卫生大会啊，当时呢这个是防盲大会，防盲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就那个国际这个防盲官员呢，防盲组织啊，就发现呢这个人类呢这个影响除了影响生命的一些大的疾病以外呢。这个盲目已经是个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2: 是。
3: 但是呢其中分析发现80%的瞎子是可预防可避免的。当时呢就想，如果我们呢各国政府采取一些手段，能不能让这80%的可避免盲能够呢把它根治掉，那减少盲人的发生。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那个一个目标。
2: 是。
3: 那这个目标呢当时就叫做视觉2020，就是说到2020年呢要消灭这些可避免盲，让人人享有呢看得见的权利。
2: 对对对。
3: 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定了有5种病，
2: 嗯，
3: 是这80%可控制的里面，先呢首先呢就抓住了5种病，
2: 嗯，
3: 白内障、沙眼
2: 啊
3: 儿童盲、喝盲，还有呢屈光不正、
2: 低
3: 视力，这5块。
2: 对，
3: 那么河盲呢是非洲地区呢这个流行的一种病，在我们国家是没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面临的是4大病种。四大病种呢，这2年呢我们国家呢在白内障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 对对对对。
3: 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现在咱们国家一年呢要做100多万例白内障，
2: 是。
3: 现在白内障呢，就是百万人群中的白内障手术率呢，已经接近1000，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1000了。
2: 而且它的治愈率也非常高啊，
3: 非常高。而且我们的国家这个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2: 是。
3: 人工晶体植入的这个比例呢，已经高达了90%以上。所以呢，这块呢做得非常好。
2: 对。
3: 但是呢，沙眼，是呢，在整个全球来说，那它还是一个呢严重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关心这件事的，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非洲啊、南亚地区啊，它这个沙眼还是高，非常高的流行，甚至和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差不多。
2: 哦。
3: 但是在中国呢，沙眼呢，显然呢现在呢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2: 是。
3: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能说清楚我国到底还有没有沙眼的流行区，沙眼呢还要不要放在一个防控的一个这个目标里去？
2: 对，
3: 我们国家呢到底呢还有没有这个沙眼的这个致盲性的这种沙眼？那么就说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如果呢说有，那么它在哪里？我们要找到它里，给这些人呢要做一个呢防控。
2: 是。
3: 那么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呢彻底消灭致盲性沙眼，
2: 对，
3: 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全世界庄严的宣布，中国彻底的消灭了致盲性沙眼。
2: 是。
3: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定在2016年了？那么沙眼的这个防控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花了1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呢高发区找到了。开始进行防控了，防控了以后呢，严格的要监督3年，如果它的指标都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观测要求的指标之下，你才能宣布说我控制了。那么从现在算起，2014年、2015年、2016年，刚好需要3年的时间。
2: 对，那这个3年的时间可能治疗起来时间可能并不长啊，我想可能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调查统计。
3: 对了，你说的
2: 归纳啊，
3: 它沙眼呢这样的，就是说首先。中国那个沙眼，现在这次我们定出来这个行动计划，大概这样的，叫做筛查、防控、评价，同步进行。
2: 同步进行。
3: 就说我呢去估计到的高发区，我就去筛查。筛查了高发区的这个地方，真有活动性沙眼，如果说它是在5%以上了，这个区域，那我们就要给它呢进行治疗了。如果超过10%了，那群体就要进行。这个村儿的整个的人群都要进行治疗了，
2: 对对
3: 对，对吧？那这是一个呢，就是叫做控制。那么治疗完了以后呢，我要评估1年以后，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新发的，
2: 对，
3: 这个地方卫生条件改变了没有，
2: 对，
3: 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1年好了，那第2年怎么样？第3年怎么样？所以呢，筛查、防控和呢评价，是同步进行，
2: 同步进行，对对对，等于它是一个工程了，
3: 不
2: 单纯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3: 这个呢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项目，
2: 对，
3: 啊，是在全国推进的一个项目。
2: 那就是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比较落后的，比如像非洲啊等一些地区啊，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普遍的这个调查之前，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沙眼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哪几个地区啊，或者说哪几类人群当中？
3: 这个呢，咱们国家呢这几年呢，这个沙眼的防治啊，还包括一些呢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还是在做。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各地的一些呢资料，和一些上报的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状况，以及呢，就是我们在比方说这个地方做的这个盗截的手术的多与少，那么都能推算出来哪些地方可能是一些呢高发区。
2: 对。
3: 那么中国的高发区有可能就在哪里呢？叫做口袋地区。
2: 口袋地区。
3: 口袋地区就是说看不到边远的角落里。
2: 比较封闭的。
3: 封闭的地方。可能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任务啊，相对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不重，其实很重的，
2: 是
3: 因为你要进行筛查的地方，可能大部分都是交通不便利于比较边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进行。
2: 对对对，像一些西南地区啊，
3: 哎对对，
2: 西北地区啊，
3: 西南西北，完了卫生条件差，经济不发达， 哎，就这些地区。
2: 嗯，咱们说到这个致盲性沙眼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有关这个眼部疾病的这些专题哈，像一些这个黄斑变性啊、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眶面外伤，等等，还有这个神经眼科，这也是现在这个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多发病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沙眼跟这些眼病相比，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攻克的一种病？
3: 对，啊。这个病呢，诊断非常简单，治疗呢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呢，它就是一个的群体控制，它是个传染性的，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慢性结膜炎，由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结膜炎，它反复感染，这个呢感染源在那里，今天好了，明天那个人传染给你了，那个人好了，你又传染给他了，反复交叉感染。
2: 对，
3: 结果呢，眼睛里边呢就长了瘢痕，瘢痕呢完了成了倒睫，倒睫毛呢像个刷子一样刷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混浊，最后就失明。是这样一种疾病。
2: 对，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传染病来这个加以预防，
3: 就是传染病。
2: 对，那咱们说一说这个沙眼它一般的这个症状怎么样啊？它容易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的症状相混淆？
3: 他呢就是说最容易混淆他是慢性结膜炎了。
2: 慢性结膜炎。
3: 但是慢性结膜炎呢和沙眼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鉴别要点。当然作为医生呢，我们翻开眼皮，你看呢有没有沙眼的这个滤泡，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但是你要假如不是医生，或者一般的卫生人员呢，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慢性结膜炎他不会呢造成这种群体性的这个传染性的流行，那么我们说的呢，红眼病呢，说的是急性的，细菌性的、病毒性的，那它那个呢，一般呢表现为是急性发生的，
2: 急性，
3: 一次就过去了，但是它不会在这个地方呢反反复复的长期蔓延下去，当然呢，要真的鉴别的话，我们呢，沙眼人的培训有个照片，大家呢一般一看，都能记得住，学会翻眼皮，一看就知道，
2: 一看
3: 有没有沙眼，筛查、诊断、治疗、防控，其实呢，这个都是非常经济的、简单的、有效的。
0: 好，听众朋友，关于沙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人体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百会、涌泉和劳宫穴。百会是天，涌泉是地。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以三大穴道与外界相通，百会、涌泉以及劳宫穴。百会通天，涌泉通地，劳宫呢，则是可由人体主控的出入气穴。经常听到中医讲五心穴，也就是天心百会、地心涌泉、人心劳宫。百会呢是督脉之腧穴，位于顶峰巅峰的中央，是人体最高的穴位。百会与手足少阳、足太阳、足厥阴和督脉五条经脉相交汇，所以呢也叫三阳五会。百会穴能针能灸，可补可泻，具有醒脑开窍、宁心安神之功效。脑为元神之府，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枢。百会穴呢处于脑的中央，所以呢是治疗神经衰弱、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的重要穴位。涌泉呢是足少阴肾经的起始穴，肾与心肝两个脏腑关系密切，心藏神，肝藏魂，肾主藏精，肝主藏血，精血同源，两者相互滋生。涌泉是足少阴之井穴，这个井呢是水井的井，井然有序的井。 涌泉穴乃肾之根本，能够滋养肾阴，温补肾阳，有开窍醒神、交际水火的功效。劳宫穴是手少阴心包经。

蝇穴。这个蝇字呢是草字头一个凸宝盖底下一个水，它的意思呢是波浪回旋涌起的样子，也指的是我们蝇穴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五行属火，具有清心泻烦、安神定志、温补阳气、行气调血的功效。在劳宫穴进行针灸，能够治疗心烦、心悸、头晕、失眠等症。百会呢是天上的阳火，涌泉是地下的阴水，劳宫呢是人中之火，此天地人三才之意也。又有这样的说法，百会呢乃天宫之土，这是因为头八卦百会属土，涌泉属于地宫之木，这是阴井五行属木，劳宫中宫之土，首八卦属土。观全卦，水火相济，天地相交，阴阳平衡，所以呢对于治疗失眠有比较好的效果。有一句口诀是这样说的啊，四边有病，中间平。也就是说，人体的最大的这个生药机能还存在于人体的中间部位，不过这个中间呢是相对的，我们把它姑且称为中字号大药，这个药呢是医药的药。在中部周围的任何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将它称之为四边，所以中字号大药也是为全身疗病养生服务的，它的适用症呢是比较广泛的，也是有很多的妙用的。中医讲啊，按摩百会穴好比天降甘霖，滋润万物，把人体蔫儿了的机能、心神和意志重新激活，让人振作。所以百会不仅是一个治病的大穴，还是一个改变人精神面貌的神穴。百会呢，在头顶正中央，是人体的最高点。为什么叫百会呢？所有的阳经呢都要汇聚到头上，而百会穴又是头部的核心，是百脉交汇之处。百脉所汇意味着通过刺激这一点能够牵动百脉。所以呢针灸滋生经上就说百会穴百病皆主。它的意思啊就是什么病都可以治。涌泉穴在脚心也占一个中字。涌泉顾名思义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涌泉穴正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水井的这个井啊，也就是起始穴，肾属水，肾水起于涌泉。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先老脚，治病先治脚，而脚的正中心呢就是涌泉。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肾主水，主管人体的水液代谢以及泌尿生殖系统，而肾经的起始之穴就是涌泉。涌泉穴可以说是集多个重中之重于一身。第一，因为涌泉穴是肾经井穴，所以呢它能够治疗和肾系统相关的众多疾病。如果说这个人脸色发黑，有点像黑炭色，本色外露，肯定呢是肾出了问题。而泌尿生殖系统都属于肾系统，涌泉穴呢就能够通治这两个系统的疾病。第二，肾主水，水液代谢不利会导致水沉下焦，积成死水一潭。死水中呢是什么样的霉菌啊、病毒啊都能够生长的，人体的死水中情形也是如此，所以人腰部及腰部以下的病 95% 呢都是和水液代谢不利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小腹急痛、泻下而重、足经寒而逆、腰痛、阴闭、腹胀等，涌泉穴喷涌而出新鲜的甘泉，它可以导死水，恢复身体的活力。第三呢，心属火，心系统也就是我们西医常说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它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因为心火太旺引起的，比如说心痛啊、心烦等。水克火，这个时候的涌泉穴就好比我们灭火用的水龙头，正好把这个过旺的心火给它浇灭。我们再来说劳宫，劳宫的劳是劳动的劳，劳作也，宫呢是宫殿的宫。这个穴它的意思是指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这儿带动脾土中的水湿化为气。劳宫穴物质为中冲穴传来的高温干燥之气，到了这个穴位之后，高温之气传于脾土，使脾土中的水湿随之气化，穴的内部的

地不疲土，没有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诗，就好比人劳作呀、付出呀、出汗一样，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劳宫穴包括内劳宫和外劳宫，内劳宫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心，也就是握拳的时候中指手指端的这个位置，它主治发热无汗。外劳宫呢则是相对应在手背的中央，与内劳宫是相对的，主治风寒感冒、腹痛、腹泻、脱肛、溢尿等。它的临床呢应用呢是比较多的，可以和补脾经、肾经、推三关、揉丹田穴等合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劳宫穴是心包经上面的穴位，所谓心包就好像是在心的外面保护它的包膜，它可以带菌受邪，就是说有邪气侵犯我们的心的时候，它出来保护，先被侵犯。人的劳宫穴和涌泉穴相对，能够渐渐的发热。劳宫在心包经属火，涌泉呢在肾经属水，中医讲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百会是天，涌泉是地，上则天部，下则地部，由通天达地而顶天立地，这就是天人效应。百会朝天，通天合阳，气沉丹田，涌泉接地，通地合阴。天地合，阴阳合，人体内的阴阳小循环与天地阴阳的大循环合而为一，任督一通，人体的阴阳气进入到顶天立地的这个大循环。所以呢，我们在按摩了涌泉穴之后，一定要拍打百会穴。中医是很神奇的，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所以我们要多学多用，善学善用，希望中医能为每个人的健康养生发挥积极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太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出自乐府诗集长歌行，意思是说人生的光阴就像江河水一样向东流入大海，不会回头。这是在劝诫少年人要爱惜光阴。中国像这类劝学的古诗词还有很多，比如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则写了长长的劝学篇，一开始就说：君子曰，学不可已矣。意思是说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像这些劝学的词语篇章，都是在强调儿童少年时期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学习阶段，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否则就会贻误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儿童少年时期要积累许多的知识吗？实际上，年少时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只有从做人的品格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未来的人生才是可期的。那么这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充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化育，文化的化，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7: 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或记者在面对孩子时常常会问他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于是小朋友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们的想法。但是在面对成年人时，主持人或记者几乎从来不会去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即使有这样的提问，成年人也面露尴尬，不知所答。面对成年人，类似的提问多以这种问话形式出现：假如您能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或者是假如还有来生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童年这个时期正是他们自我形象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的成长状况如何，能直接决定孩子成为第几流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决定孩子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的时候。这种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等构成的正是孩子的精神气概，而理想正是在气概这个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理想的实质就是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形象，是自我形象从气概的朦胧阶段到实现的清晰的过程。相对于理想来说，气概更为本质重要，因为理想只有在气概的托护下才不会掉下地来。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形成气概和理想这个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主持人或记者才不会对成年人提出关于理想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这里不妨对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几个阶段加以分析。 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与物的分离阶段。出生婴儿混沌未开，分不出我与非我，也不知自身的存在。他们把自己的手或脚放在嘴里吮吸，就像是吮吸自己以外别的东西。因此，当他们长了几颗牙齿以后，常常会自己把自己咬疼而哇哇大哭。而到一岁后，由于大人给他起了名字，并用名字叫他，渐渐的，他便把大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当成他的代号，并开始把这个代号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时期，幼儿还不能理解他和物质世界是分离的。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里，他先把别人的脸蒙起来，就算是自己藏起来了，然后他把蒙着的脸揭开，便以为是找到了。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幼儿便逐渐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物体分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不是两面。他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就像英文中的我，主语叫 I， 宾格叫 me， 也就是同是自我， I 是观察者，是主体， me 是被观察者，是客体。这时他才学会正确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孩子学会正确使用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代号。只有在对自身这个主体有了认定之后，才能懂得我的含义。因此，掌握我比掌握自己的名字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不因场合关系而变化，而我则在一定的场合下会被他人称之为你或他。家庭宠物也能对他们的名字起反应，但却绝不会对我这个概念起反应。只有到这时才表明幼儿意识到了自己，才表明幼儿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感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具有了人性。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与死的分离阶段。当孩子能区别主体和客体时，这时他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死。即使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去，他仍相信自己是永存的，仍相信自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逃过这样的规律。如同古代帝王相信长生不老那样，相信永生，相信生命的永远。法国文学家乔治桑的父亲在他四岁多的时候去世，对于这一事件，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然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死亡，只不过我似乎不相信它是无可挽回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永久的分别，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所以渐渐的，我开始调皮玩耍，就像我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甚至会对悄悄哭泣的母亲说：爸爸的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看看你吗？但是当人终于有一天大梦醒来，发现自己也会死去，人类个体所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恐慌与危机便开始了。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这样回忆他童年的这一阶段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死亡这一事实，我开始屈指算算我已度过的14年零16个月，约略估量自己今后

0: 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病而相继去世，一年半后父亲也去世了。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郁郁不乐地计算着，如果活到70岁，那么自己还得苦熬14个5岁的时光。三年后，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祖父也去世了，祖母成了他的抚养人。性格的开朗与环境的压抑之间巨大的落差，让罗素很小就想自杀。前面说到的我与物分离、生与死分离，这两个意识的阶段对自我形象的成型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空间上的限定，第二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时间上的限定。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进入了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三个阶段，即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如何能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解脱呢？这时自我开始与自我进行对话，这时便开始了人的终极关怀。那些真正聪慧的孩子开始正视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始从伟大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生命觉醒了，灵魂的这个主格的我爱便逐渐成为主导，推动着肉体的宾格的我密去实现人生的目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精神活动越是成为其本质，其肉体越是成为其实现精神目的的工具。例如上面的维纳和罗素便是，维纳在伟大的创造世界里寻找庇护，而罗素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数学的魔力拯救了他。他11岁时就已经完全惊异于几何演绎推理，15岁时就认为数学规律有如君王专制的皇帝一样统治一切。灵与肉的分离阶段是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灵的爱必须成为肉体的宾格的我密的指导者。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想到，虽然自己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骨灰，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属于千百万人的，并且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灵魂精神的成长便形成一个人的气概。在这个时期，自我不仅回答自己将如何度过一生，而且他的精神气概也将决定他人生的格局和规模。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越健康越彻底，灵魂对肉体的支配力量就越大，反之肉体对灵魂的支配作用越大，他的动物性越显著，气概则越小。但是灵与肉的分离所形成的气概并不等于现实，因此在灵与肉这个阶段之后，还有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终呈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理想的实现阶段。在气概的基础上，自我便会选择实现的方式、途径与领域，这种选择才是所谓的理想。这时的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是可实现的愿望。没有气概支持的理想只能是幻想，甚至是空想、妄想，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消逝改变。唯有建立在气概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1: 所谓气概，意思是指在对待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举动或者气势，一般形容的是一种正直豪迈的态度。一个人的气概是与他面对世界的心智格局、站位高度是有关的。 而从王东华教授的发现母亲中列举的例子来看，气概与童年时期的化育有关，尤其是与灵魂的发育是否健全健壮有关。

0: 我们继续来听。例如，高尔基的气概是与法拉第一样的能量级，但是在由气概转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是经过了许多尝试的。起初他爱好戏剧，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要到集市上去看戏，有时还上台扮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他热心地学习表演，盼望能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结果不能如愿。继而他又想成为一名马戏演员，把声鼓练了很久，并到马戏团报考，但那里的人却告诉他，你来晚了，你的岁数太大了，骨头太硬了。学马戏不成，他又偷偷地学着写诗，写了厚厚的一本，结果又被送阅的人批为，我觉得你的诗很难懂。他又只好把诗稿扔进炉火里。之后高尔基漫游了几千俄里，在一个城市的铁路上工作，遇到了一位流放的革命家卡留日乃。高尔基对他讲自己流浪生活中的遭遇，当他讲到一次遇到吉普赛人的情形时，卡穆日乃站起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说，你把你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不好我不放你出去。由此为契机，高尔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作家。纵观人的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他并不知道，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加了定语。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就像高尔基一样，他首先是伟大的高尔基，然后才是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如果高尔基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表演马戏，那么他会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或马戏表演家。其之所以没有选择表演和马戏，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达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他的气概最好的显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阐述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看法。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经研究过1000个美国科学家的家世，其研究的结论是，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绝不会称其为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绝不会称其为一个林肯。如果把这两个婴儿在出生之后马上对调一下，则英国不会有达尔文，而美国也不会有林肯。他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但是潘光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论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一条路，二是造诣，也就是才智的成功到达了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因此他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属于上品，那么不成功于此必成功于彼，因为许多的学问或事业所用的才智原是共通的，环境或际遇所能决定的也许只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种事业，但若把它安放在别的学问或事业之中，它的成功与成功的程度还是大同小异的。达尔文如果生在美国，固然不成其为我们历史上所认识的达尔文，但他也绝不会淹没无闻。而如果生在中国，他大概是一位普学大师，并且地位要在许多嘉道年间的学者之上。我以为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原因在于对前提的理解不同。其实潘光旦也没有否定卡特尔，只是对他的结论做了补充。我在这里同样对潘光旦的结论做补充。 那就是达尔文之所以不会默默无闻，原因不在于他的生理遗传如何优秀，而在于后天的化育让他养成了这样第一流的气概。先有了第一流的达尔文，而后才有了第一流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践，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都不过是实现了同自己气概相当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关于童年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兴时几位历史人物来做一下见证。向秦代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的只能给人帮佣，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苟富贵，勿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灭秦立下头功的楚霸王项羽，小时候既不读书又不习剑，因为他要学万人敌。面对秦始皇的车队，项羽说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则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韩信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但他却选了一个高丘安葬了母亲，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陈平家贫，只能去给人家做丧事办祭祀为生，可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均匀，主祭的老人赞扬他，可陈平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会分得像肉一样的好。”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儿童大话呢？否，气概与大话的区别在于它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而将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了他。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朴母说的是：“吾必有以众报母。”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朴母在求他，在他身上投资。中国有学者在对古今中外500多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从这些杰出人物的自传、书信和评论材料中分析发现，大约有85%的杰出人物在8岁前就已显露了对特定事物的浓厚兴趣，并能专心致志地长时间考虑这些东西，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其中有62%的人在13岁之前已初步表征了某些显著的精神定向特点和思维情感品质，例如对平凡事物的新颖见解、想象力的深刻和广泛，和玩耍中善于发现和思考，喜欢静处独思，怕羞和不爱社交，尝试写作与弹琴绘画，对自然现象寻根问底的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气概，而且也在气概里寻到了未来的某些理想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概的养成是在童年和少年这个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生死问题之后，就会立即过渡到灵肉问题。在生死不分时，孩子有一种普遍的自居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想象中的人物。到灵肉阶段时，如果他的智力、精神发育较好或化育的及时，这种对整个天地的感悟就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灵对肉的自我精神形象，从而让灵魂引导肉体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所有杰出人物，这种自我精神形象都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精神中、想象中和灵中、梦中，并且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但是如果错过了形成自我精神的最佳时机，没有灵魂来承接对肉体的这种引导，这种自我精神便会慢慢消失，精神就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精神就会成为肉体的奴仆，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就会成为酒囊饭袋，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就会成为马克思说的变成了一头牛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最好的时期，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梁尧弥抢先说道：吕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倒扣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案仪刚出进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书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国赦道：好，很好，二公子在梁甚得梁君器重，并以幼女赐之，还生了一子，名叫姬宇。梁尧弥道：二公子在梁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沉醉于温柔乡中，但不知愿不愿意回国为君呢？国赦道：二公子在梁娶妻生子倒也不假，但他并未沉醉于温柔乡中。 梁瑶迷道：“何以见得？”国赦道：“二公子在梁招贤纳士，日夜与人切磋武艺，一旦国中有变，便率部东进绛都，铲除逆党。”梁瑶迷道：“目前国中迭变，也未见他有何行动。”国赦道：“怎么没有？三日前他以前吕医生去袭击曲城，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今日又命我带兵掠边查禁止动向。”梁瑶迷道：“甚好甚好，这边您不必略了，请带我去面见二公子，我有天大的好事相告。”国赦道了一声可，调转车胜，将梁瑶迷图案仪引进梁都，与夷吾相见。一番寒暄过后，夷吾笑问道：“国大夫说有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于我，趁着未曾入宴，可否说给我听？”梁瑶迷轻轻点了点头，便将李克、批政父如何同谋，如何连杀二儒，鞭尸妖姬，如何要图案仪奉迎重耳为重耳所惧，他又如何据理力争某某某某某某，又如何响应，弄得李克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奉迎夷吾为君之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夷吾大为感动，深作揖揖道：“梁大夫之大恩，夷吾莫齿难忘，日后必有所报，请入宴。”这一场宴足足吃了两个时辰，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夷吾亦醉，只睡到鼓打二更方醒，见细瑞坐在榻前，忽地坐了起来。细瑞按其肩道：“喝醉酒不舒服，您还是躺着好。”夷吾笑说道：“如此我就无礼了。”遂躺了下去。细瑞道：“老臣有一事相询，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老臣问你，重耳为何不愿回国做君？”夷吾老老实实回道：“这事儿我倒没有细想。”细瑞道：“你应该想。”夷吾道：“我头疼欲裂，想不出来呀。”细瑞道：“您真的想不出来，老臣就直言了，重耳非不愿得国，是心有所疑也。”夷吾道：“疑在何处？”细瑞屈指说道：“其一，妖姬及二儒虽死，其党未尽除，尽乃虎狼之学也。其二，百官在内而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填呐。”夷吾道：“如此说来，我该当何处？”细瑞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李克、批政父也。官今之尽，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设法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夷吾道：“那怎样稳住李批，还请大夫教我。”细瑞道：“封他土地。”“封一何地啊？”“汾阳邑之田高于一脚能踩出油来，可封给李克。”夷吾有些心疼：“汾阳邑之田少说也有100万亩，全封给李克。”细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全封给李克。”少顷又补充道：“古人有言，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100万亩算什么？子得的可是一个国呀。”夷吾长叹一声道：“封就封吧，批政父呢？封他何地？”细瑞道：“封他富魁之意。”夷吾道：“那可是70万亩啊。”细瑞道：“100万亩都封出去了，还在乎这70万？”夷吾咬了咬牙：“好，我封，大夫还有所交乎？”细瑞道：“交不敢当，老臣尚有一言奉告。”夷吾道：“请讲。”细瑞道：“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以。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临晋之国，唯秦最强，公子可遣使赴秦求助，秦若许我，则国可入矣。”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是秦，孰可任之？”细瑞道：“梁瑶迷，瑶迷通于答辩，出使可也。”他见大事已定，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复又折回：“公子既封田于李丕，应早为止，亦可命图案仪先行回国，告知李丕，好叫他们做好迎驾的准备。”夷吾道：“大夫尽管放心。” 天一明我就去办。涂岸仪闻听公子有诏，急忙屈辱，领了李克批政府的封赏之契，独自回进去了。梁瑶迷未及动身，门人来报，秦氏公子直大夫求见。仪无忙道：“有请。”公子至，之所以来梁，源于秦穆公的一个梦。周惠王24年，也就是秦穆公7年，秦出兵讨伐西戎，西戎赤班兵败而降。赤班乃朱荣之首领，他这一败，朱荣纷纷臣服于秦。这一来可把秦穆公高兴坏了，置宴于朝堂，大宴群臣，喝了个一醉方休。秦穆公被扶进寝宫，倒头便睡，睡了一天两夜还不曾醒来。世子婴忙召太医入宫诊治，入宫诊脉，脉息如常，但闭目不能言动。婴问曰：“脉息如何？”太医对曰：“脉息如常。”婴又问：“脉息既然如常，因何睡而不醒呢？”太医又曰：“恐有鬼种。”太医出，应召内侍廖入，命他为穆公祈祷。内侍廖曰：“此事失觉，必有异梦，须伺其自复，不可惊之，倒亦无用。”应信其言，衣不解带，坐于穆公榻前。直后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额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怪哉！”应跪而问曰：“君体安否？何睡之久也？”穆公曰：“请客耳。”应曰：“君睡已逾5日，得无异梦乎？”穆公惊问曰：“汝何以知之？”应曰：“听内史料说的。”穆公曰：“快召内史料入宫见驾。”内史料应召而至。穆公曰：“诚如亲眼，寡人果真作一奇梦，梦见一位妇人，装束宛如嫔妃，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飘渺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秉幻，玉阶九尺，上悬珠帘。妇人因寡人拜于阶下，须臾帘卷，见殿上黄金为柱，碧衣锦绣，金光夺目。有王者冕旒华衮，凭玉机上座，左右侍立，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甲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衣简寿左右，即闻堂上大呼寡人名曰：‘任号听旨，耳平尽乱。’如是者三。妇人遂教寡人拜谢，复引出宫阙。寡人问夫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在君语下，君不闻乎？君夫夜君别居南阳，或1-2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嗣，当使君办，传名万载。’寡人点头应允。又问之曰：‘近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话音未落，鸡大鸣，声如雷霆，寡人惊觉，不知是吉是凶啊。”内史料对曰：“吉也。”秦穆公曰：“何以见得？”内史料对曰：“晋献公正宠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无乱乎？天命及君，君之福也。”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亦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没有一举一动尽在穆公胸中矣。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7: 及至晋献公崩，李克批政府连侍二儒，朝野震惊。穆公召百里奚、简书、公子至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议之曰：“此时晋算不算已经乱了？”百里奚笑道：“晋崩一军，是二右军，还能不乱吗？”秦穆公道：“上帝以梦示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吴军，若为他立一贤君，晋乱立平矣。寡人听人言讲，重耳夷吾皆贤，不知立谁为好。”简书道：“ 重耳在敌，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远。君何不使人往调，以观二公子之为人，则贤者立之。秦穆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遂遣公子至，去敌去梁，平调。公子至至敌，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军之命。重耳虽未回晋哭父，但在敌国设有晋献公灵堂，亲将公子至引进灵堂。礼毕，重耳因悲哀过度，先行离去，留虚臣与公子至相伴。公子至趁机说道：“婢侄此次前来，一来是为了平调献公，二来是送长公子一份偌大的礼物。”虚臣道：“但不知贵使所送之礼为何呀？”公子至道：“晋献公崩，二孺子遭弑，国内无君。周礼曰：有敌立敌，无敌立长。长公子理当回国为君，若无此意倒也罢了，若有，秦国愿意出兵车300乘为公子前驱。”虚臣道：“这真是一份重礼，在下这就去禀告我家公子。”前次图案仪奉晋之百官奉迎之简来请重耳回国，被重耳拒之。待图案仪一走，便心生悔意。这次见秦国主动寻上门来助他回国，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此等大事不能不与众贤士议上一议，这一议议出了麻烦，赵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前日国内39名大臣迎您入晋，君领天下，何等荣耀，被您婉言拒之。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看您，颜面又何在？赵衰的话音刚落，胡衍又站了起来，其之是介子推和先轸，都反对重耳借秦国之力得国。重耳遂打消了回国之念。虚臣道：“秦国自告奋勇助公子回国为君，不管公子回是不回，这份情要成，还请公子去见一下秦使。”重耳道：“诺。”遂在客厅召见了公子职。上国之君遣大夫平调王父，重耳万分感激。俗言曰：“亡人无宝，人亲为宝。”而乃遭遣之人，君父死又未曾哭临，而敢有他志乎？说毕伏地大哭，讥额而退，绝无半句私语。公子至见重耳不从，叹之曰：“真贤人也。”遂离敌去梁，夷吾奉之上座。夷吾一脸媚笑道：“啊，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想您却抢先一步，咱们真是心灵相通啊。”公子至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遣使入秦为着何事？”夷吾道：“贵使有所不知，妖姬恶贯满盈，连同两个孺子为晋国壮士所杀，国位空虚，大夫李克、丕正父等39位骨梗大臣联名引在下为君。”公子至不动声色道：“既然这样，公子就该及早回国才是。”夷吾道：“妖姬虽死，余党尚在，在下想请上国出兵相送，以防不测。”公子至道：“若是为着此事，公子不必遣使去秦了。”夷吾吃了一惊：“上国不欢迎在下？”公子至道：“非也，在下这次来梁，一来是平调先君，二是商议公子复国之事。”这话大出夷吾之料，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叩头致地：“上国如此垂青夷吾，夷吾之福也，晋国之福也。”即起命细起备酒，要与公子至痛饮一番。公子至道：“且慢，在下还没有平调先君呢。”夷吾略略迟疑了一下，将公子至引到献公遗像之前。午宴极其丰盛，公子至素来善饮，二人互敬三尊之后，只闹了2个半时辰方才撤宴。送公子至去驿馆归来，夷吾想躺下歇一会儿。细瑞求见：“吾闻秦国遣使来梁，确否？”夷吾道：“千真万确。”细瑞道：“他来作甚？”夷吾道：“商议助我复国之事。”细瑞道：“秦虽为梁国，所交者晋，非公子也。今突然跑来与公子商议复国之事，必有所求也。”夷吾道：“他求我什么？”细瑞道：“土地也，土地乃国之基，必大割地以戮秦，秦才肯为我出真力也。”夷吾道：“ 大哥弟不损秦吗？奚瑞道：公子不返归，则梁国一浪人耳，能有尽尺寸之土吗？他人之物，公子何惜？夷吾颔首说道：子言是也。言毕，亲书一气，挨至有时亲去驿馆探望公子侄，握其双手道：李克批政父，许在下入主社稷，在下封之汾阳富魁之田，今上国亦要助在下入主社稷，礼亦不敢薄矣。河外五城者，东晋国池，南晋华山，内以谢良为界，奉之上国，望上国勿惧。说毕，秀出所书之气，递给公子挚。此举大出公子挚意料之外，然这些礼有些太重，欲要谦让。夷吾开口说道：在下另有黄金十亿，白玉之衡六双，献给大夫，请大夫回秦之后，在穆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早成相助之事。公子挚心中暗自想到：此人与重耳相比，有天壤之别，若入晋为君，非把晋国搞垮不可，不能择他为君。转而又一想，晋吾之邻也，晋若强，守邪之国便是秦，不能让他强大，还是择夷吾为好。既然要择夷吾，既然夷吾又非君子之辈，他给的土地为什么不要？还有金玉，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啊？除非他是傻瓜。公子挚不是傻瓜，接受了黄金和白玉，当然五城之气更是少不了的。他当天便启程返秦，他是笑着回到秦国的。秦穆公听公子挚讲述了敌梁之行，叹道：夷吾之贤，教重耳远矣。公子挚试探着问道：既然这样，主公打算立谁？秦穆公回道：重耳。公子挚道：主公纳晋君，是为晋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秦穆公回道：晋与我何干？寡人纳晋之君，乃是欲成名于天下耳。公子挚道：主公若是为晋打算，则为之则贤君；主公若是想成名于天下，则不如治不贤者。二者均有治君之名，而贤者除我上，不贤者除我下，二者孰利？何况我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而得五成，孰莫大焉？请主公思之。秦穆公大悟，一脸感激地说：卿之言，开寡人之肺腑矣。寡人这就遣公孙之率兵车300乘入梁，以纳夷吾。公孙之将行之时，穆姬召他入宫。穆姬者，秦穆公夫人也，也就是申生之胞妹伯姬也。伯姬性温而贤，闻公孙之将纳夷吾于晋，忙召他到后宫，附手书一封，要他务必转呈夷吾。夷吾接穆姬之书，当即斩而读之。愚昧闻贤兄即将入晋为君，昧甚感欣慰，遥祝贤兄早登大位，返我大晋。愚昧在晋之时，因先母早去，由贾娘娘一手带他，教之以诗书女工，不是生母的生母。望贤兄回国之后，务要善待贾娘娘，待妹尽些许孝道之心。愚昧有闻，叶茂者本荣，因妖妃作怪，除大哥之外，在胞兄胞妹之中，尚有四位亡命在外。至于堂兄堂弟堂侄孙辈，就有更多人，不下百人。贤兄即位之后，一一将他们召回，亦善待之。夷吾读过穆姬之书，满面笑容道：真贤妹也。当即回书一封，言曰：贤妹所主之事，愚兄一一如命。书发之后，带着数百名甲士并妻女和随从，跟在秦军之后，浩浩荡荡开往晋境。在他出发之前，梁军设宴宫中，为他饯行，并赠其美女4名，2马10匹。夷吾不敢独享，分所赠之半，转赠公孙之。公孙之亦不敢受，遣人送回秦国去了。吕夷生奉夷吾之诏，率屈城之师来会，作为前导。李克批政父闻夷吾将至晋境，三登胡突之门，请他出马，率群臣备法驾迎接夷吾。夷吾急于为君，进入绛都之后，既不补也不施，便要举行登基大典。 后经吕夷生、国社、细瑞力劝，方命郭衍占卜。郭衍献诏，其爻曰：“松柏反木，不利我。甲辰日吉。”夷吾道：“甲辰日太迟了，改在甲申日吧。”郭衍一言不发，收归而去。思谓李克曰：“甲者一世长也，重而为长，申者斥责，重而前来问罪，其作能久乎？”李克笑曰：“太不过虑了，重而虽为长，是其不愿为君，并非夷吾之过，斥责吾有来由，吾不知者，松柏也。松柏何所指也？”郭衍回道：“前次伯姬出嫁之时，所卜诏辞，如可记得？”李克道：“记得。”随口诵道：“松柏为邻，是作旧生，三定我君，利与婚媾，不利寇。”哦，我知道了，松柏者，秦晋也。不过……郭衍忙摇手道：“小心，墙外有耳，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夷吾得秦国之利，方即位为君，不应该是得李克批政赋之礼才对。但不管怎样，夷吾于甲申日的的确确做了晋之国君，是为惠公，即以来年为元年。公子至嫡良之行，不知怎的传到了国人耳中，无不巴望着立重耳为君，即文立了夷吾大失所望。失其望者，非独国人，文武百官亦然。这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克和批政赋。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社、吕夷生、细瑞、细起。国社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起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夷，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夷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糊涂，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糊涂为上大夫，排在国社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糊涂，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社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示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

0: 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8: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9: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10: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9: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

0: 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1: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0: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2: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0: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3: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4: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5: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4: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6: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

0: 做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2: 5、4、3、2、1，起锚。
3: 在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4: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

0: 见识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2: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3: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5: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3: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5: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3: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4: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5: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3: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1: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1: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6: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六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五月造成了至少七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6: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4: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2: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3: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2: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5: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16: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17: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

0: 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柏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2: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2: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3: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

0: 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啊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3: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4: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1: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2: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3: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 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

0: 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4: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

0: 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

0: 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2: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3: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4: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3: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5: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3: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5: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3: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6: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3: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6: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3: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7: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3: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7: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3: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8: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3: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8: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3: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9: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3: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0: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3: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0: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 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3: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

0: 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2: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3: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的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6: 茶发芽，
7: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8: 菊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6: 春茶开采了。
7: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9: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7: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0: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7: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 让千年惠山全茶文化在

0: 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0: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0: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4: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5: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请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7: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 松影复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5: 涨价了，
6: 我那1.38块，我那够3万4000多呢。我收了5勺地，卖了17万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7: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6: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7: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8: 土地艰难，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9: 原来吃不饱，
8: 那不咋的呢。
7: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

0: 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1: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三四寸深，整个平甸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0: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四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1: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0: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2: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在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还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2: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 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群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6: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7: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全是种了2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8: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7: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8: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7: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8: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7: 对，现在有人垂钓。
6: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 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9: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6: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9: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甚至不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6: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9: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6: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9: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8个品种。
8: 哪八个品种？
9: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就是一共8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
7: 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

0: 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个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1: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嗯，我感觉挺有意义，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4: 就是弄家书，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0: 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
4: 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5: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
2: 在封建社会中，花椒为什么成为皇室后妃的专用品，而普通百姓却不能问津呢？以椒涂四壁，本是古楚民朴素利用之举。但是到了汉代，皇宫里以椒涂四壁，主要取其芳香温暖之意，所以椒房就成为皇宫后妃居室的代名词。据汉官仪记载，皇后以椒涂壁，称椒房，取其温也。这就是说，皇宫之所以用花椒来涂四壁，是取其温暖多子之意。而花椒在结实的时候，有的是一房椒，有的是两房椒，那么其中的一房椒用来比喻皇宫后妃的居处，所以呢，椒房就代表了皇宫后妃的居室，目的呢是取其芳香多子之意。花椒这一审美意象常被古代文人墨客作为吟咏抒怀之物，在咏叹花椒的众多的诗篇当中，与宋代的刘子辉的《花椒》最为著名。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就描述了成熟的花椒呢，果皮会裂开，里边的种子也就是椒木，一颗颗非常的圆润，就像珠子一样。花椒的芳香气息就代表着美好，而花椒的种子又有繁衍子孙的寓意。汉时以花椒涂四壁，又有室温气清、子嗣繁衍昌盛之寓意。因此呢，花椒和文学结缘，融入了很多文人的美好情怀，乃至对花椒的文化礼赞，花椒的文化内涵可谓多矣。花椒作为香料，如何演变成我们生活中的调味品呢？我们说它要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可以佐证的是，从商代到北宋，在墓葬当中，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小花椒，而这些花椒显然不是作为调味料用的，它只是作为香料来祭祀，另外有某种防腐的作用。另外呢，古人发现这个花椒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麻辣，人们认为这种麻辣的感觉就好像食物中毒一样，所以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把花椒记载成辛温有小毒，所以最早的时候呢，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食用，只是

0: 它作为香料。这也是为什么花椒最早只是作为香料，只是作为祭祀敬神的一个贡品。那么花椒进入到人们的饮食当中，可以说呢经过上千年的演变。首先呢是楚人做酒，然后是蜀人做茶。到了魏晋时期，人们才在饮食中用花椒作为调味料。陆机《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写道：今成皋诸山间有椒，谓之竹叶椒，其树已如蜀椒，少毒热，不重合药也，可酌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香。那么这段文字就是说的，在成皋，也就是今河南省荥阳市成皋古镇，在这个地方有竹叶椒，它跟四川的蜀椒长得比较类似，它不仅仅可作为药，而且呢是可以放在饮食中作为调味品的，特别是用它来蒸煮鸡肉和猪肉的时候，味道是最鲜美的。除了在魏晋时期的这个记载之外，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吴军的《丙说》是这样记载的：洞庭富霜之局，求池连地之交，调以冀北之盐，错以新丰之鸡，既闻香而口闷，以见色而心迷。那么这段文字是说什么呢？是说制造丙石的时候，用了经过霜降的橘子，还用了甘肃酒池的连着把的花椒，另外还用了山东济宁以北地区的盐，还用了广东韶关的鸡，用各方食材调制在一起而做的丙石，闻着很香，尝起来很麻，所以说口闷。它的颜色特别的美，所以呢见到它的颜色心里头已经开始迷恋这种丙石了。到了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腐蜡法、耕货法、蒸鱼法，那么这三种方法当中都用到了姜和花椒面。什么叫腐蜡法呢？就是说做腊肉的方法里边要加花椒面。什么叫耕货法呢？就是说用锅来煲汤的时候也要加花椒面，再一个蒸鱼的时候也要加一些花椒面。到了唐宋时期，关于花椒面作为调味品有了更加详细而丰富的记载。在这个时期，人们用花椒来调制饮食物越来越广泛了。如南宋时期，林洪《山家清供》是这样记载的：寻鸡洗涤，用麻油盐火煮入椒，就是在烹制鸡的时候用麻油盐用火，同时里边要加入一些花椒。到了元代，花椒成为肉类食品加工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到了明清时期，四川的烹调饮食中大量的加入了花椒，而且辛麻味成为川味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味道。这种辛麻的口感入口之后可以刺激口舌产生麻辣味，而且使这种麻辣味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因为在花椒当中，尤其是花椒皮当中含有挥发油和脂肪，可以蒸馏提炼芳香油，作为食物的香料或者是食物香精的一个原料。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花椒的食用药用价值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说中药，谈中药。

是为了此事也是非常痛心，他决心尝遍百草以定药性，为众百姓消灾去病。就这样，他一样一样的尝，然后记录下来，定下药性，以供人们使用。最后，神农氏尝完百草，自己也死于毒草药之下。神农氏为了后人的利益，历尽千辛万苦，并因尝遍中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从神农氏尝百草、食有中药，到现代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药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惊喜。现如今，中药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有人可能觉得中药掌握起来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我们掌握了中药的药理、药效、用法，并对症用药，用中药养生治病便会成为一件并不那么复杂的事儿。中药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治病也罢，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辨证施治，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症下药。比如说你是脾胃虚弱的人，就可以用党参、大枣、山药等来补脾养胃。因地而异，就是根据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药物。假如说你是东南地区的人，在使用补阳类的中药时用量宜轻。中药还要因时而异，因为一年有四季，四季各不同。比如说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就要用一些气味甘平甘寒的药物，如绿豆、百合等。怎样才能辨证用药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以及用量、用法、禁忌等。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分清哪种药物可以治病，哪种药物适合什么样的人保健养生。请您记住这一点，正确的选择中药是会生活的智慧，科学的使用中药是对健康的保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多地读懂中医中药的智慧。可能一提到中药，很多人的嘴里就会不自觉地犯苦。有的人呢，有点头疼脑热的，光吃西药怎么也不见好，就会偶尔尝试一下中药。虽说对症下药，病是治好了，可是中药那苦苦的味道，想起来都会让人打冷战。良药苦口利于病，可能就是从这儿而来的吧。中药是苦的，这其实呢，只是有些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中药是以病情来用的，很多寒性药物大多是苦的，但中药呢，其实并不全都是苦的。比如说，生活在东北农村的人，小时候经常会挖一种甜草根儿，那种甜草根儿经过加工之后，就成了中药甘草了，这就是甜的。还有肉苁蓉也是微有甜味儿。是苦是甜，我们从它的性味上就能够判断出来了。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中药是苦的，是没有完全理解中药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了解中药之前，一定要弄懂中药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中药。中药的定义绝对不能离开中医，也就是说，所谓的中药应该是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应用于临床使用的药物。中药一定是要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而辨证施治才能称之为中药，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中药大多是古代本草书中收载的国产药材，也有少数是产于国外的药材，如乳香、没药、西洋参。因为使用的年久和为了区别西药，便称为中药。中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一部分加工制品。中药的命名很有意思，有的中药呢，根据其功用的特点来命名。就拿防风这味中药来说，它主要呢是来防治外感风邪的。
有的中药是根据其气味特点来命名的，如木香、藿

0: 藿香、丁香、甘草、苦参、酸枣仁等。有的中药呢是因其形态而得名的，最常见的长得像人的人参，还有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像红花、白芷、白术、黄芩等。中药命名最为常见的呢，就是因入药的部位而命名的，比如说用根入药的麻黄根、葛根等，用叶入药的桑叶、荷叶、侧柏叶等，用花入药的像金银花、菊花、玫瑰花、槐花等。动物药中呢，则有鹿茸、鳖甲等名称，都是以其入药的部位来命名的。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以人名来命名中药的，比如说何首乌、杜仲、徐长卿、刘季奴等，这些呢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药。中药的命名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陆续的向朋友们介绍。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呼吸科的潘露医生，和大家说一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请听记者陆征和潘露医生的访谈录音。
1: 说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啊，
2: 嗯，
1: 像我们小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些情况，就是大家特别敏感的，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哈，就是有些特别顽固的、不容易治的，就把这扁桃体给拉了。
2: 嗯，
1: 像这种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切除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手术哈？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认识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确实有一些指征，咱们国家也在修订相关的指南，就尽量达到共识。
1: 嗯，
2: 因为这个
1: 是切好还是不切好，
2: 诊疗方案的话来说，也是各个医家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这就属于这个耳鼻喉科外科的情况了。需要进行专科检查，然后由专科医生来评判您这孩子是否需要切。
1: 但它确实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致病因素，
2: 对，
1: 这个扁桃体发炎。
2: 对，尤其我刚才不是说那个，链球菌感染以后是小球肾炎或是风湿性心脏病，这个都是跟这个扁桃体这个反复化脓发炎有关系的。
1: 对，
2: 像这种如果已经出现了肾脏有损害，或者心脏有问题的，
1: 那还
2: 是就
1: 是
2: 建议切掉，因为它总是一个感染灶。
1: 还
2: 有像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堵塞了1/4，甚至全堵上了这种。完全影响到了他晚上的睡眠，这个估计也是要切掉的，而且是跟扁桃体一块摘了。
1: 对，所以说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孩子是不是老反复的发烧啊、发高烧啊，这个简单的这个
2: 层面来判
1: 断，就简单的
2: 对武断的来说就得切了，他还是要综合考虑这个，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免疫器官。
1: 对，
2: 他在一定阶段他是一个增生的过程，到了青春期左右他是一个会萎缩的，尽量是不，除非万不得已吧，可以。
1: 它就是人体当中的任何一种这个器官，它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作用的。
2: 对对对，
1: 只是咱没有看到啊。除了这些误区以外，还有哪些？
2: 还有的话就是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当成了感染性疾病
1: 啊，
2: 认识上的不足。
1: 对。
2: 对，因为也是跟每次就诊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说得很明白。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太快了。
2: 对，他就是只能说这次的情况，然后大夫说发烧什么就查去，就包括咳嗽拍个片子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像这种过敏的疾病的表现就是过敏性鼻炎，这属于过敏性，他就是老打喷嚏流鼻涕，就表现早上起来很明显，就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打好多喷嚏，一连串打好几个。
1: 对，
2: 然后有时候鼻涕流的跟水似的，
1: 鼻涕不停的擦啊，
2: 对，揉啊醒啊，把鼻涕都给蹭破了，有的时候有的鼻腔黏膜还破裂还出血，像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它应该属于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1: 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2: 那么就应该进行这个相关的治疗，去耳鼻喉科检查。还有就是咳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老反复的咳嗽，家长说，你问问家长，他不经常发烧，这样的孩子不怎么发烧， 他就是老咳嗽，有时候吃点消炎药能好一点，但是呢好不利索，还是在咳嗽，
1: 对，
2: 有时候家长就过去就算了，反正这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他又咳嗽又厉害了，又来看病，说反正一直有点咳嗽，倒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不太影响什么，所以这个容易忽略，这个容易误诊，还有就是说那个哮喘，刚才我们说比较隐匿哮喘，孩子就是在活动以后有点憋气，有的孩子说不出来，那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这个如果说是你要不问的详细点，可能就把它漏掉了，就当感染性疾病给治了，就是用点抗生素它也能好，因为它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发作的时候跟那感染性疾病它重合在一起，有时候你用了抗感染的症状减轻了，
1: 对，
2: 但是不能好，
1: 对，
2: 像这种，
1: 确实是，所以说很多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也跟这个你治疗不当、反复治疗有关系，是吧？它是这么一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2: 对，它的就是本身体质的问题吧，也是跟
1: 对
2: 有关系的，
1: 内外因的这种相互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些家长朋友，听后啊，会有一些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有一些什么相关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沟通。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沙眼。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在日常生活中呢并不少见。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有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不少人感到疑惑，什么是沙眼？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吗？沙眼有哪些症状？又会有怎样的危害？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王宁丽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沙眼的危害及防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6: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个沙眼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人群当中呢，沙眼仍然在流行。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沙眼的防治。什么是沙眼？沙眼和其他的眼部疾病相比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如何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同仁医院的王宁丽副院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王院长您好。
17: 你好，
16: 非常欢迎您。
17: 嗯，谢谢。
16: 嗯，咱们谈到这个沙眼哈，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一些这个直观的印象，就是眼睛红了，然后有一些这个颗粒物哈。 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沙眼的这个症状。
2: 沙眼呢，这个我们中文呢选的这个词，叫沙眼。
16: 对，
2: 所以大家呢，顾名思义呢，一和风沙联系的一起，第二个呢，认为呢眼睛里面可能有呢高低不平的像磨砂状的东西。
16: 对对对。
2: 啊，所以呢，大家就自然的联系到这个了。其实呢，沙眼不是的，它沙眼呢是一种呢，传染性的，慢性的，一种呢结膜炎。
16: 结膜炎。
2: 哎，
16: 对。那它跟这个咱们经常说到那些一般的那种结膜炎相比，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2: 那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16: 嗯，
2: 第一个呢，它是这个传染性的。
16: 嗯，
2: 传染性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区有的沙眼的患者，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可能在一个群体中呢，就开始互相传染。这地方的很多人都会得沙眼。我国解放初期的时候，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甚至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沙眼的发生率呢，可以高达70%-80%。是相当严重的。
16: 对对。
2: 所以它是一种传染性的这个疾病。
16: 是。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现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这个沙眼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爱眼日的主题活动是这个，在2016年之前，消灭致盲性沙眼。那么这个16年。

0: 年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它是一个理想化状态呢，还是经过一些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咱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节目开始之
1: 对，
0: 前，
1: 第一个呢，我说呢，现在大家提到这个砂岩呢，和那当年呢，和30年前、40年前提到砂岩的想法，要那感觉不一样了。当时一提砂岩，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砂岩。你现在提到砂岩呢，就是我们的年轻医生，甚至都没见过砂岩。
0: 都没见
1: 啊，
0: 过，
1: 对，所以呢，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名字。再一个呢，大家也奇怪了，说中国还有砂岩吗？为什么提出来2016年来消灭的这个彻底消灭这个致盲性砂岩啊？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呢疑问。那要说起这个问题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往前追溯一下，
0: 倒推
1: 大
0: 一下，
1: 概倒推一下，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世界这个卫生大会啊，当时呢这个是防盲大会，防盲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就那个国际这个防盲官员呢，防盲组织啊，就发现呢，这个人类呢，这个影响除了影响生命的一些大的疾病以外呢，这个盲目已经是个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呢，其中分析发现，80%的瞎子是可预防、可避免的。当时呢，就想，如果我们呢，各国政府采取一些手段，能不能让这80%的可避免盲能够呢把它根治掉，那减少盲人的发生？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那个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呢，当时就叫做视觉2020，就是说到2020年呢，要消灭这些可避免盲，让人人享有呢看得见的权利。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定了有5种病。使这80%可控制的里面，首先呢就抓住了5种病，白内障、沙眼，儿童盲、河盲，还有呢屈光不正、
0: 屈
1: 低
0: 光不
1: 视
0: 正，
1: 力，这5块。那么河盲呢是非洲地区呢这个流行的一种病，在我们国家是没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面临的是4大病种。四大病种呢，这2年呢，我们国家呢在白内障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现在咱们国家一年呢要做100多万例白内障。现在白内障呢，就是100万人群中的白内障手术率呢，已经接近1000，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1000了。
0: 而且它的治愈率也非常高啊，
1: 非常高，而且我们的国家这个手术效果也非常好，人工晶体植入的这个比例呢已经高达了90%以上。所以呢这一块呢做得非常好。但是呢，砂岩是呢，在整个全球来说，那它还是一个呢严重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关心这件事的，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非洲啊、南亚地区啊，它这个砂岩还是非常高的流行，甚至和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差不多。但是在中国呢，砂岩呢，显然呢，现在呢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能说清楚我国到底还有没有砂岩的流行区，砂岩呢还要不要放在一个防控的一个这个目标里去？我们国家呢到底呢还有没有这个砂岩的这个致盲性的这种砂岩？那么就说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如果呢说有，那么它在哪里？我们要找到它里，给这些人呢要做一个呢防控。那么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呢彻底消灭致盲
0: 消
1: 性
0: 灭，
1: 砂岩，让
0: 对，
1: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彻底地消灭了致盲性砂岩。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定在16年了？那么砂岩的这个防控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花了1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呢就是高发区找到了，开始进行防控了，防控了以后呢，严格的要监督3年。如果它的指标都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观测要求的指标之下，你才能宣布说我控制了。那么从现在算起，2014年、2015年、2016年，刚好需要3年的时间。
0: 那这个3年的时间，可能治疗起来时间可能并不长啊。我想，可能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调查、统计、
1: 对了，你说的
0: 归
1: 很
0: 纳
1: 对。它撒野呢，这样的就是说，首先， 中国那个三眼现在这次我们定出来这个行动计划大概这样的，叫做筛查、防控、评价同步进行。
0: 同步进行。
1: 就说我呢去估计到的高发区，我就去筛查，筛查了高发区的这个地方真有活动性三眼，如果说它是在5%以上了，这个区域，那我们就要给它呢进行治疗了。如果超过10%了，那群体就要进行，这个村儿的整个的人群都要进行治疗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这是一个呢，就是叫做控制。那么治疗完了以后呢，我要评估一年以后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新发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卫生条件改变了没有，
0: 对，
1: 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年好了，那第二年怎么样，第三年怎么样，所以呢筛查防控和呢评价是同步进行，
0: 同步进行，
1: 哎，
0: 对对对，等于它是一个工程了
1: 啊，
0: 不单纯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1: 这个呢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啊，是在全国推进的一个项目。
0: 那就是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比较落后的，比如像非洲啊等一些地区啊，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普遍的这个调查之前，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沙眼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哪几个地区啊，或者说哪几类人群当中，
1: 这个呢咱们国家呢这几年呢这个沙眼的防治啊，还包括一些呢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还是在做，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各地的一些呢资料和一些上报的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状况，以及呢就是我们在比方说这个地方做的这个盗截的手术的多与少，那么都能推算出来哪些地方可能是一些呢高发区，
0: 对，
1: 那么中国的高发区有可能就在你哪里呢，叫做口袋地区，
0: 口袋地区，
1: 口袋地区就是说看不到边远的角落里，
0: 比较封闭的，
1: 封闭的地方，可能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任务啊，相对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不重，其实很重的，
0: 是
1: 因为你要进行筛查的地方，可能大部分都是交通不便利于比较边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进行。
0: 对对对，像一些西南地区啊，
1: 哎，对对，
0: 西北地区啊，
1: 西南西北，完了卫生条件差，经济不发达，哎，就这些地区。
0: 咱们说到这个致盲性沙眼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有关这个眼部疾病的这些专题哈，像一些这个黄斑变性啊、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眶面外伤，等等，还有这个神经眼科，这也是现在这个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多发病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沙眼跟这些眼病相比，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攻克的一种病？
1: 对，
0: 啊，
1: 这个病呢，诊断非常简单，治疗呢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呢，它就是一个叫群体控制，它是个传染性的
0: 啊，
1: 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慢性结膜炎，由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结膜炎，它反复感染，这个呢感染源在那里，今天好了，明天那个人传染给你了，那个人好了你又传染给他了，反复交叉感染，
0: 对，
1: 结果呢眼睛里边呢就长了瘢痕，瘢痕呢完了成了倒睫，倒睫毛呢像个刷子一样刷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混浊，最后就失明，是这样一种疾病，
0: 对，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传染病来这个加以预防，
1: 就是传染病，
0: 对，那咱们说一说这个沙眼它一般的这个症状怎么样啊，它容易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的症状相混淆，
1: 它呢就是说最容易混淆它是慢性结膜炎了，
0: 慢性结膜炎，
1: 但是慢性结膜炎呢和沙眼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鉴别要点，当然作为医生呢，我们翻开眼皮，你看呢有没有沙眼的这个滤泡，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但是你要假如不是医生，或者一般的卫生人员呢，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慢性结膜炎他不会呢造成这种群体性的这个传染性的流行，那么我们说的呢红眼病呢说的是急性的，
0: 对，
1: 细菌性的、病毒性的，那他那个呢一般呢表现为是急性发生的，
0: 急性，
1: 哎，一次就过去了，但是他不会在这个地方呢反反复复的长期蔓延下去，
0: 对，
1: 当然呢要真的鉴别的话，我们呢三眼的培训有个照片，大家呢一般一看都能记得住，学会翻眼皮，一看就知道，
0: 一看就知道
1: 有没有沙眼，筛查、诊断、治疗、防控、 其实呢，这个都是非常经济的、简单的、有效的。

0: 好，听众朋友，关于沙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人体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百会、涌泉和劳宫穴。百会是天，涌泉是地。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以三大穴道与外界相通，百会、涌泉以及劳宫穴。百会通天，涌泉通地，劳宫呢则是可由人体主控的出入气穴。经常听到中医讲五心穴，也就是天心百会、地心涌泉、人心劳宫。百会呢是督脉之腧穴，位于顶峰巅峰的中央，是人体最高的穴位。百会与手足少阳、足太阳、足厥阴和督脉五条经脉相交汇，所以呢也叫三阳五会。百会穴能针能灸，可补可泻，具有醒脑开窍、宁心安神之功效。脑为元神之府，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枢。百会穴呢处于脑的中央，所以呢是治疗神经衰弱、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的重要穴位。涌泉呢是足少阴肾经的起始穴，肾与心肝两个脏腑关系密切，心藏神，肝藏魂，肾主藏精，肝主藏血，精血同源，两者相互滋生。涌泉是足少阴之井穴，这个井呢是水井的井，井然有序的井。涌泉穴乃肾之根本，能够滋养肾阴，温补肾阳，有开窍醒神、交际水火的功效。劳宫穴是手少阴心包经的营穴，这个营字呢是草字头一个凸宝盖底下一个水，它的意思呢是波浪回旋涌起的样子，也指的是我们营穴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五行属火，具有清心泄烦、安神定志、温补阳气、行气调血的功效。在劳宫穴进行针灸，能够治疗心烦、心悸、头晕、失眠等症。百会呢是天上的阳火，涌泉是地下的阴水，劳宫呢是人中之火，此天地人三才之意也。又有这样的说法，百会呢乃天宫之土，这是因为头八卦百会属土，涌泉属于地宫之木，这是阴井五行属木，劳宫中宫之土，手八卦属土。观全卦，水火相济，天地相交，阴阳平衡，所以呢对于治疗失眠有比较好的效果。有一句口诀是这样说的啊，四边有病，中间平，也就是说人体的最大的这个生药机能还存在于人体的中间部位，不过这个中间呢是相对的，我们把它姑且称为中字号大药，这个药呢是医药的药。在中部周围的任何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将它称之为四边，所以中字号大药也是为全身疗病养生服务的，它的适用症呢是比较广泛的，也是有很多的妙用的。中医讲啊，按摩百会穴好比天降甘霖，滋润万物，把人体蔫儿了的机能、心神和意志重新激活，让人振作。所以百会不仅是一个治病的大穴，还是一个改变人精神面貌的神穴。百会呢，在头顶正中央，是人体的最高点。为什么叫百会呢？所有的阳经呢都要汇聚到头上，而百会穴又是头部的核心，是百脉交汇之处。百脉所汇意味着通过刺激这一点能够牵动百脉。所以呢针灸滋生经上就说百会穴百病皆主，它的意思啊就是什么病都可以治。 涌泉穴在脚心，也占一个中字。涌泉顾名思义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涌泉穴正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水井的这个井啊，也就是起始穴。肾属水，肾水起于涌泉。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先老脚，治病先治脚，而脚的正中心呢，就是涌泉。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肾主水，主管人体的水液代谢以及泌尿生殖系统，而肾经的起始之穴就是涌泉。涌泉穴可以说是集多个重中之重于一身。第一，因为涌泉穴是肾经井穴，所以呢，它能够治疗和肾系统相关的众多疾病。如果说这个人脸色发黑，有点像黑炭色，本色外露，肯定呢是肾出了问题。而泌尿生殖系统都属于肾系统，涌泉穴呢就能够通治这两个系统的疾病。第二，肾主水，水液代谢不利会导致水沉下焦，积成死水一潭。死水中呢是什么样的霉菌啊、病毒啊都能够生长的，人体的死水中情形也是如此，所以人腰部及腰部以下的病 95% 呢都是和水液代谢不利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小腹急痛、泻下而重、足经寒而腻、腰痛、阴闭、腹胀等，涌泉穴喷涌而出新鲜的甘泉，它可以导死水，恢复身体的活力。第三呢，心属火，心系统也就是我们西医常说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它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因为心火太旺引起的，比如说心痛啊、心烦等。水克火，这个时候的涌泉穴就好比我们灭火用的水龙头，正好把这个过旺的心火给它浇灭。我们再来说劳宫，劳宫的劳是劳动的劳，劳作也，宫呢是宫殿的宫。这个穴它的意思是指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这儿带动脾土中的水湿化为气。劳宫穴物质为中冲穴传来的高温干燥之气，到了这个穴位之后，高温之气传于脾土，使脾土中的水湿随之气化。穴的内部的地部脾土没有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湿，就好比人劳作呀、付出呀、出汗一样，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劳宫穴包括内劳宫和外劳宫。内劳宫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心，也就是握拳的时候中指手指端的这个位置，它主治发热无汗。外劳宫呢则是相对应在手背的中央，与内劳宫是相对的，主治风寒感冒、腹痛、腹泻、脱肛、溢尿等。它的临床呢应用呢是比较多的，可以和补脾经、肾经、推三关、揉丹田穴等合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劳宫穴是心包经上面的穴位，所谓心包就好像是在心的外面保护它的包膜，它可以带菌受邪，就是说有邪气侵犯我们的心的时候，它出来保护，先被侵犯。人的劳宫穴和涌泉穴相对，能够渐渐的发热。劳宫在心包经属火，涌泉呢在肾经属水。中医讲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百会是天，涌泉是地，上则天部，下则地部，由通天达地而顶天立地，这就是天人效应。百会朝天，通天合阳，气沉丹田，涌泉接地，通地合阴。天地和阴阳合，人体内的阴阳小循环与天地阴阳的大循环合而为一，任督一通，人体的阴阳气进入到顶天立地的这个大循环。所以呢，我们在按摩了涌泉穴之后，一定要拍打百会穴。中医是很神奇的，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所以我们要多学多用，善学善用，希望中医能为每个人的健康养生发挥积极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出自乐府诗集《长歌行》，意思是说，人生的光阴就像江河水一样。

0: 海不会回头，这是在劝诫少年人要爱惜光阴。中国像这类劝学的古诗词还有很多，比如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则写了长长的劝学篇，一开始就说君子曰，学不可已矣，意思是说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像这些劝学的词语篇章都是在强调儿童少年时期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学习阶段，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否则就会贻误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儿童少年时期要积累许多的知识吗？实际上年少时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只有从做人的品格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未来的人生才是可期的。那么这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充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化育文化的化，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1: 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或记者在面对孩子时常常会问他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于是小朋友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们的想法。但是在面对成年人时，主持人或记者几乎从来不会去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即使有这样的提问，成年人也面露尴尬，不知所答。面对成年人，类似的提问多以这种问话形式出现。假如您能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或者是假如还有来生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童年这个时期正是他们自我形象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的成长状况如何，能直接决定孩子成为第几流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决定孩子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的时候。这种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等构成的正是孩子的精神气概，而理想正是在气概这个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理想的实质就是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形象，是自我形象从气概的朦胧阶段到实现的清晰的过程。相对于理想来说，气概更为本质重要，因为理想只有在气概的托护下才不会掉下地来。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形成气概和理想这个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主持人或记者才不会对成年人提出关于理想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这里不妨对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几个阶段加以分析。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与物的分离阶段。出生婴儿混沌未开，分不出我与非我，也不知自身的存在。他们把自己的手或脚放在嘴里吮吸，就像是吮吸自己以外别的东西。因此当他们长了几颗牙齿以后，常常会自己把自己咬疼而哇哇大哭。而到一岁后，由于大人给他起了名字并用名字叫他，渐渐的他便把大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当成他的代号，并开始把这个代号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时期幼儿还不能理解他和物质世界是分离的，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里，他先把别人的脸蒙起来，就算是自己藏起来了，然后他把蒙着的脸揭开，便以为是找到了。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幼儿便逐渐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物体分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不是两面，他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就像英文中的我，主语叫 I， 宾格叫 me， 也就是同是自我， I 是观察者是主体， me 是被观察者是客体。 这时他才学会正确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孩子学会正确使用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代号，只有在对自身这个主体有了认定之后，才能懂得我的含义。因此掌握我比掌握自己的名字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不因场合关系而变化，而我则在一定的场合下会被他人称之为你或他。家庭宠物也能对他们的名字起反应，但却绝不会对我这个概念起反应。只有到这时才表明幼儿意识到了自己，才表明幼儿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感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具有了人性。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与死的分离阶段。当孩子能区别主体和客体时，这时他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死。即使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去，他仍相信自己是永存的，仍相信自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逃过这样的规律。如同古代帝王相信长生不老那样，相信永生，相信生命的永远。法国文学家乔治桑的父亲在他四岁多的时候去世，对于这一事件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然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死亡，只不过我似乎不相信它是无可挽回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永久的分别，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所以渐渐的，我开始调皮玩耍，就像我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甚至会对悄悄哭泣的母亲说：爸爸的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看看你吗？但是当人终于有一天大梦醒来，发现自己也会死去，人类个体所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恐慌与危机便开始了。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这样回忆他童年的这一阶段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死亡这一事实，我开始屈指算算我已度过的14年零16个月，约略估量自己今后的寿命以及对此可抱的希望。每读一本小说，我总是要算清楚书中人物的年龄以及他们还有多少年可活。我总是要查明一些伟大的著作的作者生平，推算出他们写作这些著作时的年龄以及此后活了多少年。与维纳对死亡的恐惧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罗素两岁时，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病而相继去世，一年半后父亲也去世了。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郁郁不乐地计算着，如果活到70岁，那么自己还得苦熬14个5岁的时光。三年后，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祖父也去世了，祖母成了他的抚养人。性格的开朗与环境的压抑之间巨大的落差，让罗素很小就想自杀。前面说到的我与物分离、生与死分离，这两个意识的阶段对自我形象的成型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空间上的限定，第二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时间上的限定。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进入了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三个阶段，即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如何能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解脱呢？这时自我开始与自我进行对话，这时便开始了人的终极关怀。那些真正聪慧的孩子开始正视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始从伟大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生命觉醒了，灵魂的这个主格的我爱便逐渐成为主导，推动着肉体的宾格的我密去实现人生的目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精神活动越是成为其本质，其肉体越是成为其实现精神目的的工具。例如上面的维纳和罗素便是。

0: 中学毕业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想到，虽然自己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骨灰，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属于千百万人的，并且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灵魂精神的成长，便形成一个人的气概。在这个时期，自我不仅回答自己将如何度过一生，而且他的精神气概也将决定他人生的格局和规模。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越健康、越彻底，灵魂对肉体的支配力量就越大；反之，肉体对灵魂的支配作用越大，他的动物性越显著，气概则越小。但是，灵与肉的分离所形成的气概并不等于现实，因此在灵与肉这个阶段之后，还有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终呈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理想的实现阶段。在气概的基础上，自我便会选择实现的方式、途径与领域，这种选择才是所谓的理想。这时的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是可实现的愿望。没有气概支持的理想，只能是幻想，甚至是空想、妄想，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消逝改变。唯有建立在气概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1: 所谓气概，意思是指在对待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举动或者气势，一般形容的是一种正直豪迈的态度。一个人的气概是与他面对世界的心智格局、站位高度是有关的。而从王东华教授的发现母亲中列举的例子来看，气概与童年时期的话语有关，尤其是与灵魂的发育是否健全健壮有关。我们继续来听。
0: 例如高尔基的气概是与法拉第一样的能量级，但是在由气概转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是经过了许多尝试的。起初他爱好戏剧，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要到集市上去看戏，有时还上台扮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他热心地学习表演，盼望能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结果不能如愿。继而他又想成为一名马戏演员，把身骨练了很久，并到马戏团报考，但那里的人却告诉他，你来晚了，你的岁数太大了，骨头太硬了。学马戏不成，他又偷偷地学着写诗，写了厚厚的一本，结果又被送阅的人批为，我觉得你的诗很难懂。他又只好把诗稿扔进炉火里。之后高尔基漫游了几千俄里，在一个城市的铁路上工作，遇到了一位流放的革命家卡留日乃。高尔基对他讲自己流浪生活中的遭遇，当他讲到一次遇到吉普赛人的情形时，卡穆日乃站起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说，你把你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不好我不放你出去。由此为契机，高尔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作家。纵观人的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他并不知道，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加了定语。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就像高尔基一样， 它首先是伟大的高尔基，然

0: 然后才是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如果高尔基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表演马戏，那么他会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或马戏表演家。其之所以没有选择表演和马戏，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达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他的气概最好的显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阐述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看法。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经研究过1000个美国科学家的家世，其研究的结论是，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绝不会称其为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绝不会称其为一个林肯。如果把这两个婴儿在出生之后马上对调一下，则英国不会有达尔文，而美国也不会有林肯。他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但是潘光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论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一条路，二是造诣，也就是才智的成功到达了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因此他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属于上品，那么不成功于此，必成功于彼。因为许多的学问或事业所用的才智原是共通的，环境或际遇所能决定的也许只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种事业，但若把它安放在别的学问或事业之中，它的成功与成功的程度还是大同小异的。达尔文如果生在美国，固然不成其为我们历史上所认识的达尔文，但他也绝不会淹没无闻。而如果生在中国，他大概是一位普学大师，并且地位要在许多嘉道年间的学者之上。我以为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原因在于对前提的理解不同。其实潘光旦也没有否定卡特尔，只是对他的结论做了补充。我在这里同样对潘光旦的结论做补充，那就是达尔文之所以不会默默无闻，原因不在于他的生理遗传如何优秀，而在于后天的化育让他养成了这样第一流的气概。先有了第一流的达尔文，而后才有了第一流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践，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都不过是实现了同自己气概相当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关于童年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兴时几位历史人物来做一下见证。向秦代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的只能给人帮佣，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苟富贵勿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灭秦立下头功的楚霸王项羽，小时候既不读书又不习剑，因为他要学万人敌。面对秦始皇的车队，项羽说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则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韩信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但他却选了一个高丘安葬了母亲，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陈平家贫，只能去给人家做丧事办祭祀为生，可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均匀，主祭的老人赞扬他，可陈平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会分得像肉一样的好。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儿童大话呢？否，气概与大话的区别在于它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而将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了他。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朴母说的是，吾必有以众报母。 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朴母在求他，在他身上投资。中国有学者在对古今中外500多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从这些杰出人物的自传、书信和评论材料中分析发现，大约有85%的杰出人物在8岁前就已显露了对特定事物的浓厚兴趣，并能专心致志地长时间考虑这些东西，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其中有62%的人在13岁之前已初步表征了某些显著的精神定向特点和思维情感品质，例如对平凡事物的新颖见解、想象力的深刻和广泛，和玩耍中善于发现和思考，喜欢静处独思、怕羞和不爱社交，尝试写作与弹琴绘画，对自然现象寻根问底的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气概，而且也在气概里寻到了未来的某些理想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概的养成是在童年和少年这个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生死问题之后，就会立即过渡到灵肉问题。在生死不分时，孩子有一种普遍的自居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想象中的人物。到灵肉阶段时，如果他的智力、精神发育较好或化育的及时，这种对整个天地的感悟就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灵对肉的自我精神形象，从而让灵魂引导肉体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所有杰出人物，这种自我精神形象都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精神中、想象中和灵中、梦中，并且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但是如果错过了形成自我精神的最佳时机，没有灵魂来承接对肉体的这种引导，这种自我精神便会慢慢消失，精神就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精神就会成为肉体的奴仆，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就会成为酒囊饭袋，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就会成为马克思说的变成了一头牛，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4节，童年是化育最好的时期，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不完的古

0: 经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梁尧弥抢先说道：“吕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倒扣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案仪刚出进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书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国赦道：“好，很好。二公子在梁甚得梁君器重，并以幼女赐之，还生了一子，名叫姬宇。”梁尧弥道：“二公子在梁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沉醉于温柔乡中，但不知愿不愿意回国为君呢？”国赦道：“二公子在梁娶妻生子倒也不假，但他并未沉醉于温柔乡中。”梁尧弥道：“何以见得？”国赦道：“二公子在梁招贤纳士，日夜与人切磋武艺，一旦国中有变，便率部东进绛都，铲除逆党。”梁尧弥道：“目前国中谍变，也未见他有何行动。”国赦道：“怎么没有？三日前他以前吕夷生去袭击曲城，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今日又命我带兵略边查晋之动向。”梁尧弥道：“甚好甚好，这边您不必略了，请带我去面见二公子，我有天大的好事相告。”国赦道了一声可，调转车胜，将梁尧弥涂案仪引进梁都，与夷吾相见。一番寒暄过后，夷吾笑问道：“国大夫说有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于我，趁着未曾入宴，可否说给我听？”梁尧弥轻轻点了点头，便将李克批政赋如何同谋，如何连杀二儒，鞭尸妖姬，如何要涂案仪奉迎重耳为重耳所惧，他又如何据理力争某某某某某某，又如何响应，弄得李克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奉迎夷吾为君之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夷吾大为感动，深作揖揖道：“梁大夫之大恩，夷吾莫齿难忘，日后必有所报，请入宴。”这一场宴足足吃了2个时辰，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夷吾亦醉，只睡到鼓打二更方醒，见细瑞坐在榻前，忽地坐了起来。细瑞按其肩道：“喝醉酒不舒服，您还是躺着好。”夷吾笑说道：“如此我就无礼了。”遂躺了下去。细瑞道：“老臣有一事相询，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老臣问你，重耳为何不愿回国做君？”夷吾老老实实回道：“这事儿我倒没有细想。”细瑞道：“你应该想。”夷吾道：“我头疼欲裂，想不出来呀。”细瑞道：“您真的想不出来，老臣就直言了，重耳非不愿得国，是心有所疑也。”夷吾道：“疑在何处？”细瑞屈指说道：“其一，妖姬及二儒虽死，其党未尽除，尽乃虎狼之学也。其二，

0: 百官在内而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填呐。夷吾道：“如此说来，我该当何处？”细瑞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李克、批政父也。官金之尽，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设法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夷吾道：“那怎样稳住李丕，还请大夫教我。”细瑞道：“封他土地。”“封以何地啊？”“汾阳邑之田高于一脚能踩出油来，可封给李克。”夷吾有些心疼：“汾阳邑之田少说也有100万亩，全封给李克。”细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全封给李克。”少顷又补充道：“古人有言，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100万亩算什么？子得的可是一个国呀。”夷吾长叹一声道：“封就封吧。批政父呢？封他何地？”细瑞道：“封他富魁之邑。”夷吾道：“那可是70万亩啊。”细瑞道：“100万亩都封出去了，还在乎这70万？”夷吾咬了咬牙：“好，我封，大夫还有所交乎？”细瑞道：“交不敢当，老臣尚有一言奉告。”夷吾道：“请讲。”细瑞道：“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以。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临晋之国，为秦最强，公子可遣使赴秦求助，秦若许我，则国可入矣。”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是秦，孰可任之？”细瑞道：“梁尧弥，尧弥通于答辩，出使可也。”他见大事已定，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复又折回：“公子既封田于李丕，应早为之，亦可命屠岸夷先行回国，告知李丕，好叫他们做好迎驾的准备。”夷吾道：“大夫尽管放心，天一明我就去办。”屠岸夷闻听公子有诏，急忙屈入，领了李克批政父的封赏之器，独自回进去了。梁尧弥未及动身，门人来报：“秦氏公子执大夫求见。”夷吾忙道：“有请。”公子至，之所以来梁，源于秦穆公的一个梦。周惠王24年，也就是秦穆公7年，秦出兵讨伐西戎，西戎赤班兵败而降。赤班乃朱荣之首领，他这一败，朱荣纷纷臣服于秦。这一来可把秦穆公高兴坏了，置宴于朝堂，大宴群臣，喝了个一醉方休。秦穆公被扶进寝宫，倒头便睡，睡了一天两夜还不曾醒来。世子婴忙召太医入宫诊治，入宫诊脉，脉息如常，但闭目不能言动。婴问曰：“脉息如何？”太医对曰：“脉息如常。”婴又问：“脉息既然如常，因何睡而不醒呢？”太医又曰：“恐有鬼种。”太医出，应召内侍廖入，命他为穆公祈祷。内侍廖曰：“此事失觉，必有异梦，须伺其自复，不可惊之，倒亦无用。”应信其言，衣不解带，坐于穆公榻前。直后至第5日，穆公方醒，额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怪哉！”应跪而问曰：“君体安否？何睡之久也？”穆公曰：“寝客耳。”应曰：“君睡已逾5日，得无异梦乎？”穆公惊问曰：“汝何以知之？”应曰：“听内史料说的。”穆公曰：“快召内史料入宫见驾。”内史料应召而至。穆公曰：“诚如亲眼，寡人果真作一奇梦，梦见一位妇人，装束宛如嫔妃，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飘渺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秉幻，玉阶9尺，上悬珠帘。妇人因寡人拜于阶下， 须臾连卷，见殿上黄金为柱，碧衣锦绣，金光夺目。有王者冕旒华衮，凭玉玑上座，左右侍立，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甲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一简寿左右，即闻堂上大呼寡人名曰，任号听旨，耳平尽乱，如是者三。妇人遂教寡人拜谢，复引出宫去。寡人问夫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路，在君语下，君不闻乎？君夫夜君别居南阳，或一二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嗣，当使君罢，传名万载。寡人点头应允，又问之曰，近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话音未落，鸡大鸣，声如雷霆，寡人惊觉，不知是吉是凶啊。内侍廖对曰，吉也。秦穆公曰，何以见得？内侍廖对曰，晋献公正宠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无乱乎？天命吉君，君之福也。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没有一举一动尽在穆公胸中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及至晋献公崩，李克、丕正父连氏二儒，朝野震惊。穆公召百里奚、简书、公子至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议之曰，此时晋算不算已经乱了？百里奚笑道，晋崩一军是二右军，还能不乱吗？秦穆公道，上帝以梦是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无君，若为他立一贤君，晋乱立平矣。寡人听人言讲，重耳夷吾皆贤，不知立谁为好。简书道，重耳在狄，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远，君何不使人往调，以观二公子之为人，则贤者立之。秦穆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遂遣公子至去狄去梁平调。公子至至狄，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军之命。重耳虽未回晋哭父，但在狄国设有晋献公灵堂，亲将公子至引进灵堂。礼毕，重耳因悲哀过度，先行离去，留虚臣与公子至相伴。公子至趁机说道，必知此次前来，一来是为了平调献公，二来是送长公子一份偌大的礼物。虚臣道，但不知贵使所送之礼为何呀？公子至道，晋献公崩，二孺子遭弑，国内无君，周礼曰，有敌立敌，无敌立长，长公子理当回国为君，若无此意倒也罢了，若有，秦国愿意出兵车300乘为公子前驱。虚臣道，这真是一份重礼，在下这就去禀告我家公子。前次图案仪奉晋之百官奉迎之简来请重耳回国，被重耳拒之，待图案仪一走便心生悔意，这次见秦国主动寻上门来助他回国，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此等大事不能不与众贤士议上一议，这一议议出了麻烦，赵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前日国内39名大臣迎您入晋，君领天下，何等荣耀，被您婉言拒之，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看你，颜面又何在？赵衰的话音刚落，胡衍又站了起来，既知是介子推和先轸都反对重耳借秦国之力得国，重耳遂打消了回国之念。虚臣道，秦国自告奋勇助公子回国为君，不管公子回是不回，这份情要成，还请公子去见一下秦使。重耳道，诺。遂在客厅召见了公子职。上国之君遣大夫平调王父，重耳万分感激。俗言曰，亡人无宝，人亲为宝，而乃遭遣之人，君父死又未曾哭临，而敢有他智

说毕，伏地大哭，讥讹而退，绝无半句私语。公子至见重耳不从，叹之曰：“朕贤人也。”遂离敌去梁，夷吾奉之上座。夷吾一脸媚笑道：“啊，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想您却抢先一步，咱们真是心灵相通了。”公子至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遣使入秦，为着何事？”夷吾道：“贵使有所不知，妖姬恶贯满盈，连同两个孺子为晋国壮士所杀，国位空虚，大夫李克、丕正富等39位骨梗大臣联名引在下为君。”公子至不动声色道：“既然这样，公子就该及早回国才是。”夷吾道：“妖姬虽死，余党尚在，在下想请上国出兵相送，以防不测。”公子至道：“若是为着此事，公子不必遣使去秦了。”夷吾吃了一惊：“上国不欢迎在下？”公子至道：“非也，在下这次来梁，一来是凭吊先君，二是商议公子复国之事。”这话大出夷吾之料，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叩头致地：“上国如此垂青夷吾，夷吾之福也，晋国之福也。”即起命细起备酒，要与公子至痛饮一番。公子至道：“且慢，在下还没有凭吊先君呢。”夷吾略略迟疑了一下，将公子至引到献公遗像之前。午宴极其丰盛，公子至素来善饮，二人互敬三尊之后，只闹了两个半时辰方才撤宴，送公子至去驿馆归来。夷吾想躺下歇一会儿，细瑞求见：“吾闻秦国遣使来梁，确否？”夷吾道：“千真万确。”细瑞道：“他来作甚？”夷吾道：“商议助我复国之事。”细瑞道：“秦虽为梁国，所交者晋，非公子也。今突然跑来与公子商议复国之事，必有所求也。”夷吾道：“他求我什么？”细瑞道：“土地也，土地乃国之基，必大割地以戮秦，秦才肯为我出真力也。”夷吾道：“大割地不损秦吗？”细瑞道：“公子不返归，则梁国一浪人耳，能有尽尺寸之土吗？他人之物，公子何惜？”夷吾颔首说道：“子言是也。”言毕亲书一气，挨至有时亲去驿馆探望公子职，握其双手道：“李克、丕正富许在下入主社稷，在下封之汾阳富魁之田，今上国亦要助在下入主社稷，礼亦不敢薄矣。河外五城者，东晋国池，南晋华山，内以谢梁为界，奉之上国，望上国勿惧。”说毕，秀出所书之气，递给公子至。此举大出公子至意料之外，然这些礼有些太重，欲要谦让。夷吾开口说道：“在下另有黄金10亿，白玉之衡6双，献给大夫，请大夫回秦之后，在穆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早成相助之事。”公子至心中暗自想到：“此人与重耳相比，有天壤之别。若入晋为君，非把晋国搞垮不可，不能择他为君。”转而又一想：“晋，吾之邻也。晋若强，守邪之国便是秦，不能让他强大，还是择夷吾为好。既然要择夷吾，既然夷吾又非君子之辈，他给的土地为什么不要？还有金玉，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啊？除非他是傻瓜。”公子至不是傻瓜，接受了黄金和白玉，当然五城之气更是少不了的。他当天便启程返秦，他是笑着回到秦国的。秦穆公听公子至讲述了敌梁之行，叹道：“夷吾之贤，教重耳远矣。”公子至试探着问道：“既然这样，主公打算立谁？”秦穆公回道：“重耳。”公子至道：“主公纳晋君，是为晋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秦穆公回道：“晋与我何干？寡人纳晋之君，乃是欲成名于天下耳。”公子至道：“主公若是为晋打算，则为之则贤君；主公若是想成名于天下，则不如治不贤者，二者均有

治君之名，而贤者除我上，不贤者除我下，二者孰立？何况我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而得五成，孰莫大焉？请主公思之。秦穆公大悟，一脸感激地说：卿之言，开寡人之肺腑矣。寡人这就遣公孙之率兵车300乘入梁，以纳夷吾。公孙之将行之时，穆姬召他入宫。穆姬者，秦穆公夫人也，也就是申生之胞妹伯姬也。伯姬性温而贤，闻公孙之将纳夷吾于晋，忙召他到后宫，附手书一封，要他务必转呈夷吾。夷吾接穆姬之书，当即斩而毒之。愚昧闻贤兄即将入晋为君，昧甚感欣慰，遥祝贤兄早登大位，反我大晋。愚昧在晋之时，因先母早去，由贾娘娘一手带他，教之以诗书女工，不是生母的生母。望贤兄回国之后，务要善待贾娘娘，待妹尽些许孝道之心。愚昧有闻，叶茂者本荣，因妖妃作怪，除大哥之外，在胞兄胞妹之中，尚有四位亡命在外。至于堂兄堂弟堂侄孙辈，就有更多人，不下百人。贤兄即位之后，一一将他们召回，亦善待之。夷吾读过穆姬之书，满面笑容道：真贤妹也。当即回书一封，言曰：贤妹所主之事，愚兄一一如命。书发之后，带着数百名甲士，并妻女和随从，跟在秦军之后，浩浩荡荡开往晋境。在他出发之前，梁军设宴宫中，为他饯行，并赠其美女4名，2马10匹。夷吾不敢独享，分所赠之半，转赠公孙之。公孙之亦不敢受，遣人送回秦国去了。吕夷生奉夷吾之诏，率屈城之师来会，作为前导。李克批政父闻夷吾将至晋境，三登胡突之门，请他出马，率群臣备法驾迎接夷吾。夷吾急于为君，进入绛都之后，既不补也不失，便要举行登基大典。后经吕夷生、国社、细瑞力劝，方命郭衍占卜。郭衍献诏，其爻曰：松柏反木，不利我，甲辰日吉。夷吾道：甲辰日太迟了，改在甲申日吧。郭衍一言不发，收归而去。思谓李克曰：甲者一世长也，重而为长，申者斥责，重而前来问罪，其作能久乎？李克笑曰：太不过虑了，重而虽为长，是其不愿为君，并非夷吾之过，斥责无有来由，吾不知者，松柏也。松柏何所指也？郭衍回道：前次伯姬出嫁之时，所卜诏辞如可记得？李克道：记得。随口诵道：松柏为林，是作旧生，三定我君，利与婚垢，不利寇。哦，我知道了，松柏者秦晋也。不过，郭衍忙摇手道：小心，墙外有耳，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夷吾得秦国之利，方即位为君，不应该是得李克批政父之礼才对。但不管怎样，夷吾于甲申日的的确确做了晋之国君，是为惠公，即以来年为元年。公子至嫡良之行，不知怎的传到了国人耳中，无不巴望着立重耳为君，即闻立了夷吾大失所望。失其望者，非独国人，文武百官亦然。这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克和批政父。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4位大臣国社、吕夷生、细瑞、细起。国社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起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仪，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仪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刘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

0: 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进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舍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舍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

0: 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一到四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制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2: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十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4: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3: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4: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3: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5: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3: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6: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3: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

0: 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2: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1: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2: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3: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4: 5、4、3、2、1，起锚。
5: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

0: 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2: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4: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5: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6: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roups,
7: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

0: 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1: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2: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0: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1: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2: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0: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3: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3: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5: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6: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5: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
9: 么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5: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7: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5: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6: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5: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8: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19: 除了要拥抱核能，你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20: 重启核2、核3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5: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1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27号，2026第10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1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16: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

0: 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只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0: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2: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 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呀、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 多交流呀，啊，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3: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4: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 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 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调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事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 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 这个是台湾民

0: 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2: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冠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0: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疑虑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

0: 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2: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的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 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0: 所以说现在党内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赖清德在党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0: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2: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0: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3: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0: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

0: 不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

0: 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7: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4: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7: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4: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8: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4: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8: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4: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9: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4: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9: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4: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10: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4: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1: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4: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1: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4: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12: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4: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13: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4: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14: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4: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5: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城市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 茶发芽，
2: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3: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是每年的清明宴。
1: 春茶开采了。
2: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4: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2: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5: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2: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6: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7: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2: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8: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2: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

0: 杨献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2: 第一次喝很好喝，
3: 下次我到宜兴请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4: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又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5: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复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6: 涨价了，
7: 我那一块3.8，我那够34000多的，我收了5少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8: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7: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8: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2: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茧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2: 那么大的呢？
8: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9: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甸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8: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9: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挑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8: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挑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挑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9: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8: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

0: 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四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1: 水稻铺草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还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吱人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涝、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

0: 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2: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3: 这个水库坝的凉米确实种了两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4: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3: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4: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3: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4: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3: 对，现在有人垂钓。
2: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3: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2: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3: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是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的地和别的村的地不一样，每一个村的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渠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 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的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2: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2: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3: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4: 哪八个品种？
3: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二十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4: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3: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4: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3: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现在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5: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3: 就是弄家书，就是修闲就进去，看看书，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2: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源，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
2: 在封建社会中，花椒为什么成为皇室后妃的专用品，而普通百姓却不能问津呢？以椒涂四壁，本是古楚民朴素利用之举。但是到了汉代，皇宫里以椒涂四壁，主要取其芳香温暖之意，所以椒房就成为皇宫后妃居室的代名词。

0: 据《汉官仪》记载，皇后以娇图婢，称娇房，取其温也。这就是说，皇宫之所以用花椒来涂四壁，是取其温暖多子之意。而花椒在结实的时候，有的是一房椒，有的是两房椒。那么其中的一房椒用来比喻皇宫后妃的居处，所以呢，椒房就代表了皇宫后妃的居室，目的呢是取其芳香多子之意。花椒这一审美意象常被古代文人墨客作为吟咏抒怀之物，在咏叹花椒的众多的诗篇当中，与宋代的刘子辉的《花椒》最为著名。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就描述了成熟的花椒呢，果皮会裂开，里边的种子也就是椒木，一颗颗非常的圆润，就像珠子一样。花椒的芳香气息就代表着美好，而花椒的种子又有繁衍子孙的寓意。汉时以花椒涂四壁，又有室温气清、子嗣繁衍昌盛之寓意。因此呢，花椒和文学结缘，融入了很多文人的美好情怀，乃至对花椒的文化礼赞。花椒的文化内涵可谓多矣。花椒作为香料，如何演变成我们生活中的调味品呢？我们说它要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可以佐证的是，从商代到北宋，在墓葬当中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小花椒，而这些花椒显然不是作为调味料用的，它只是作为香料来祭祀，另外有某种防腐的作用。另外呢，古人发现这个花椒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麻辣，人们认为这种麻辣的感觉就好像食物中毒一样，所以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把花椒记载成辛温有小毒。所以最早的时候呢，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食用，只是用它作为香料。这也是为什么花椒最早只是作为香料，只是作为祭祀敬神的一个贡品。那么花椒进入到人们的饮食当中，可以说呢经过上千年的演变。首先呢是楚人做酒，然后是蜀人做茶，到了魏晋时期，人们才在饮食中用花椒作为调味料。陆机《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写道，今成皋诸山间有椒，谓之竹叶椒，其树已如蜀椒，少毒热，不中和药也，可酌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香。那么这段文字就是说的，在成皋，也就是今河南省荥阳市成皋古镇，在这个地方有竹叶椒，它跟四川的蜀椒长得比较类似，它不仅仅可作为药，而且呢是可以放在饮食中作为调味品的，特别是用它来蒸煮鸡肉和猪肉的时候，味道是最鲜美的。除了在魏晋时期的这个记载之外，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吴军的《丙说》是这样记载的，洞庭复霜之局，求持连地之交，调以冀北之盐，错以新丰之鸡，既闻香而口闷，以见色而心迷。那么这段文字是说什么呢？是说制造丙石的时候，用了经过霜降的橘子，还用了甘肃求实的连着把的花椒，另外还用了山东济宁以北地区的盐，还用了广东韶关的鸡，用各方食材调制在一起而做的饼食，闻着很香，尝起来很麻，所以说口闷。 的颜色特别的美，所以呢，见到它的颜色，心里头已经开始迷恋这种丙石了。到了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腐蜡法、耕货法、蒸鱼法，那么这三种方法当中都用到了姜和花椒面。什么叫腐蜡法呢？就是说做腊肉的方法里边要加花椒面。什么叫耕货法呢？就是说用锅来煲汤的时候也要加花椒面，再一个蒸鱼的时候也要加一些花椒面。到了唐宋时期，关于花椒面作为调味品有了更加详细而丰富的记载。在这个时期，人们用花椒来调制饮食物越来越广泛了。如南宋时期，林洪《山家清供》是这样记载的：寻鸡洗涤，用麻油盐火煮入椒，就是在烹制鸡的时候用麻油盐用火，同时里边要加入一些花椒。到了元代，花椒成为肉类食品加工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到了明清时期，四川的烹调饮食中大量的加入了花椒，而且辛麻味成为川味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味道。这种辛麻的口感入口之后可以刺激口舌，产生麻辣味，而且使这种麻辣味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因为在花椒当中，尤其是花椒皮当中含有挥发油和脂肪，可以蒸馏提炼芳香油，作为食物的香料或者是食物香精的一个原料。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花椒的食用药用价值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说中药，谈中药，自然离不开神农氏。传说神农氏不仅是上古的农业之神，还是医药之神，就是他尝遍百草，始创医药学。相传远古时代的人们生了病，不知道对症下药，都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结果有的人对症吃了药，病就好了，而有的人没有对症吃药，就病死了。当时的神农氏为了此事也是非常痛心，他决心尝遍百草以定药性，为众百姓消灾去病。就这样，他一样一样的尝，然后记录下来，定下药性，以供人们使用。最后，神农氏尝完百草，自己也死于毒草药之下。神农氏为了后人的利益，历尽千辛万苦，并因尝遍中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从神农氏尝百草时有中药，到现代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药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惊喜。现如今，中药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有人可能觉得中药掌握起来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我们掌握了中药的药理、药效、用法，并对症用药，用中药养生治病，便会成为一件并不那么复杂的事儿。中药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治病也罢，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辨证施治，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症下药。比如说你是脾胃虚弱的人，就可以用党参、大枣、山药等来补脾养胃。因地而异，就是根据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药物。假如说你是东南地区的人，在使用补阳类的中药时用量宜轻。 中药还要因时而异，因为一年有四季，四季各不同。比如说夏季天气炎热，我们

0: 一点，正确的选择中药是会生活的智慧，科学的使用中药是对健康的保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多地读懂中医中药的智慧。可能一提到中药，很多人的嘴里就会不自觉地犯苦，有的人呢有点头疼脑热的，光吃西药怎么也不见好，就会偶尔尝试一下中药。虽说对症下药，病是治好了，可是中药那苦苦的味道，想起来都会让人打冷战。良药苦口利于病，可能就是从这儿而来的吧。中药是苦的，这其实呢只是有些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中药是以病情来用的，很多寒性药物大多是苦的，但中药呢其实并不全都是苦的。比如说生活在东北农村的人，小时候经常会挖一种甜草根儿，那种甜草根儿经过加工之后就成了中药甘草了，这就是甜的。还有肉苁蓉也是微有甜味儿，是苦是甜，我们从它的性味上就能够判断出来了。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中药是苦的，是没有完全理解中药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了解中药之前，一定要弄懂中药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中药。中药的定义绝对不能离开中医，也就是说所谓的中药应该是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应用于临床使用的药物。中药一定是要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而辨证施治才能称之为中药，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中药大多是古代本草书中收载的国产药材，也有少数是产于国外的药材，如乳香、没药、西洋参。因为使用的年久和为了区别西药，便称为中药。中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一部分加工制品。中药的命名很有意思，有的中药呢根据其功用的特点来命名。就拿防风这味中药来说，它主要呢是来防治外感风邪的。有的中药是根据其气味特点来命名的，如木香、藿香、丁香、甘草、苦参、酸枣仁等。有的中药呢是因其形态而得名的，最常见的长得像人的人参，还有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像红花、白芷、白术、黄芩等。中药命名最为常见的呢，就是因入药的部位而命名的，比如说用根入药的麻黄根、葛根等，用叶入药的桑叶、荷叶、侧柏叶等，用花入药的像金银花、菊花、玫瑰花、槐花等。动物药中呢则有鹿茸、鳖甲等名称，都是以其入药的部位来命名的。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以人名来命名中药的，比如说何首乌、杜仲、徐长卿、刘继奴等，这些呢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药。中药的命名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陆续的向朋友们介绍。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呼吸科的潘露医生，和大家说一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请听记者陆征和潘露医生的访谈录音。
1: 说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像我们小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些情况，就是大家特别敏感的，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啊，就是有些特别顽固的不容易治的，就把这扁桃体给拉了。像这种就是说这什么时候可以做这种这个切除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手术哈，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认识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确实有一些指征，咱们国家也在修订相关的指南，就尽量达到共识。因为这个
1: 是切好还是不切好，
2: 诊疗方案的话来说也是各个医家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0: 这就属于这个耳鼻喉科外科的情况了。
1: 哦，
0: 需要进行专科检查，然后由专科医生来评判您这孩子是否需要切。
1: 哦，但它确实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致病因素，
0: 对，
1: 这个扁桃体发炎。
0: 对，尤其我刚才是不是说那个，链球菌感染以后，室友球肾炎或者风湿性心脏病，这个都是跟这个扁桃体这个反复化脓发炎有关系的。
1: 对，
0: 像这种如果已经出现了肾脏有损害，或者心脏有问题的，
1: 那还
0: 是就
1: 是
0: 建议切掉，因为它总是一个感染灶。
1: 哦，
0: 嗯。还有像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堵塞了1/4甚至全堵上了这种，完全影响到了他晚上的睡眠，这个估计也是要切掉的，而且是跟扁桃体一块摘了。
1: 对，所以说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孩子是不是老反复的发烧啊，发高烧啊，这个简单的这个
0: 层面来判
1: 断，就简单
0: 的对五段的来说就得切了，他还是要综合考虑这个，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免疫器官。
1: 对，
0: 它在一定阶段它是一个增生的过程，到了青春期左右它是一个会萎缩的，尽量是不除非万不得已吧，可以，
1: 它就是人体当中的任何一个一种这个器官
0: 它
1: 都是有道理
0: 的作用
1: 啊，都是有作用的，
0: 对对对，
1: 只是咱没有看到啊。除了这些误区以外还有哪些？
0: 还有的话就是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当成了感染性疾病，认识上的不足。
1: 对，
0: 对，因为也是跟每次就诊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说得很明白。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太快了，
0: 对，他就是只能说这次的情况，然后大夫说发烧什么就查去，就包括咳嗽拍个片子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像这种过敏的疾病的表现就是过敏性鼻炎，这属于过敏性，它就是老打喷嚏流鼻涕，就表现早上起来很明显，就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打好多喷嚏，一连串打好几个，
1: 对，
0: 然后有时候鼻涕流得跟水似的，
1: 鼻涕不停地擦，
0: 对，揉啊醒了，把鼻涕都给蹭破了，有的时候有的鼻腔黏膜还破了还出血，像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它应该属于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1: 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0: 那么就应该进行这个相关的治疗，去耳鼻喉科检查。还有就是咳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老反复的咳嗽，家长说，你问问家长，他不经常发烧，这样的孩子不怎么发烧，他就是老咳嗽。有时候吃点消炎药能好一点，但是呢好不利索，还是在咳嗽。
1: 对，
0: 有时候家长就过去就算了，反正这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他又咳嗽又厉害了，又来看病，说反正一直有点咳嗽，倒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不太影响什么，所以这个容易忽略，这个容易误诊。还有就是说那个哮喘，刚才我们说比较隐匿哮喘，孩子就是在活动以后有点憋气，有的孩子说不出来，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这个如果说是你要不问的详细点，可能就把它漏掉了，就当感染性疾病给治了，就是用点抗生素它也能好。因为它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发作的时候跟那感染性疾病它重合在一起，有时候你用了抗感染的症状减轻了，
1: 对，
0: 但是不能好。
1: 对，
0: 像这种
1: 确实是，所以说很多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也跟这个你治疗不当反复治疗有关系，是吧？它是这么一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对，它的就是本身体质的问题吧，也是跟
1: 对
0: 有关系的，
1: 内外因的这种相互的这个作用。
0: 对对对，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些家长朋友，听后会有一些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有一些什么相关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沟通。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沙眼。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在日常生活中呢并不少见。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有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不少人感到疑惑，什么是沙眼？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吗？沙眼有哪些症状？又会有怎样的危害？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0: 那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王宁丽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沙眼的危害及防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个沙眼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人群当中呢，沙眼仍然在流行。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沙眼的防治。什么是沙眼？沙眼和其他的眼部疾病相比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如何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同仁医院的王宁丽副院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王院长您好。
3: 你好，
2: 非常欢迎您。
3: 谢谢。
2: 咱们谈到这个沙眼啊，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一些这个直观的印象，就是眼睛红了，然后有一些这个颗粒物哈。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沙眼的这个症状。
3: 沙眼呢，这个我们中文呢选的这个词，叫沙眼。
2: 对，
3: 所以大家呢顾名思义呢，一和风沙联系的一起，第二个呢认为呢眼睛里面可能有呢高低不平的像磨砂状的东西，
2: 对对对
3: 啊，所以呢大家就自然的联系到这个了。其实呢沙眼不是的，它沙眼呢是一种呢传染性的慢性的一种的结膜炎。
2: 结膜炎，
3: 哎，
2: 对。那它跟这个咱们经常说到那些一般的那种结膜炎相比，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3: 那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呢，它是这个传染性的。
2: 传
3: 染性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区有的沙眼的患者，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可能在一个群体中呢，就开始互相传染。这地方的很多人都会得沙眼。我国解放初期初期的时候，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甚至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沙眼的高发生率呢可以高达70%-80%，是相当严重的。
2: 对 对, 对，
3: 所以它是一种传染性的这个疾病。
2: 是，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现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这个沙眼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爱眼日的主题活动是这个在2016年之前消灭致盲性沙眼。那么这个2016年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它是一个理想化状态呢，还是经过一些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咱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节目开始之前，
3: 第一个呢，我说呢，现在大家提到这个沙眼呢，和呢当年呢和30年前、40年前提到沙眼的想法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当时一提沙眼，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沙眼。
2: 对，
3: 你现在提到沙眼呢，就是我们的年轻医生。甚至都没见过沙眼，
2: 都没见过
3: 啊。对，所以呢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名字。
2: 对，
3: 再一个呢大家也奇怪了，说中国还有沙眼吗？
2: 是
3: 为什么提出来2016年来消灭的这个，
2: 是
3: 彻底消灭这个致盲性沙眼？
2: 对对对
3: 啊，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呢
2: 对
3: 疑问。那要说起这个问题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往前追溯一下，
2: 倒推一下，
3: 倒推一下，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世界这个卫生大会啊，当时呢这个是防盲大会，防盲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就那个国际这个防盲官员呢，防盲组织啊，就发现呢这个人类呢这个影响，除了影响生命的一些大的疾病以外呢，这个盲目已经是个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2: 是。
3: 但是呢，其中分析发现，80%的瞎子是可预防、可避免的。当时呢就想，如果我们呢各国政府采取一些手段，能不能让这80%的可避免盲能够呢把它根治掉，那减少盲人的发生？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那个一个目标。
2: 是。
3: 那这个目标呢，当时就叫做“视觉2020”，就是说。到2020年呢，要消灭这些可避免盲，让人人享有呢看得见的权利。
2: 对对对。
3: 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定了有5种病，是这80%可控制的里面，首先呢就抓住了5种病，白内障、沙眼，儿童盲、喝盲，还有呢屈光不正、低视力，这5块。那么河盲呢是非洲地区呢这个流行的一种病，在我们国家是没有。那么这样

0: 好，我们国家就面临的是四大病种。四大病种呢，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呢在白内障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对对对对。
0: 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1: 嗯。
0: 现在咱们国家一年呢要做100多万例白内障。
1: 是。
0: 现在白内障呢，就是百万人群中的白内障手术率呢，已经接近1000，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1000了。
1: 而且它的治愈率也非常高啊，
0: 非常高，而且我们的国家这个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1: 是
0: 人工晶体植入的这个比例呢，已经高达了90%以上，
1: 嗯，
0: 所以呢这一块呢做得非常好，
1: 对，
0: 但是呢沙眼，是呢在整个全球来说，那它还是一个呢严重的致盲眼病，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关心这件事的，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非洲啊、南亚地区啊。它这个沙眼还是高，非常高的流行，甚至和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差不多。
1: 哦，
0: 但是在中国呢，沙眼呢，显然呢，现在呢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1: 是，
0: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能说清楚我国到底还有没有沙眼的流行区，沙眼呢还要不要放在一个防控的一个这个目标里去？
1: 对，
0: 我们国家呢到底呢还有没有这个沙眼的这个致盲性的这种？沙眼，那么就说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如果呢说有，
1: 嗯，
0: 那么它在哪里？
1: 嗯，
0: 我们要找到它里，给这些人呢要做一个呢防控。
1: 是。
0: 那么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呢彻底消灭致盲性沙眼。
1: 对 对, 对。
0: 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全世界庄严的宣布，中国彻底的消灭了致盲性沙眼。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定在2016年了？
1: 嗯。
0: 那么沙眼的这个防控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花了1年时间，
1: 嗯，
0: 我们把这些呢高发区找到了，开始进行防控了，防控了以后呢严格的要监督3年，如果它的指标都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观测要求的指标之下，你才能宣布说我控制了。那么从现在算起，2014年、2015年、2016年刚好需要3年的时间。
1: 对。那这个3年的时间，可能治疗起来时间可能并不长啊。我想可能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调查、统计。
0: 对了，你说的
1: 归纳啊。
0: 它沙眼呢，这样的就是说，首先，中国那个沙眼现在这次我们定出来这个行动计划，大概这样的，叫做筛查、防控、评价，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就说我呢去估计到的高发区，我就去筛查。
1: 嗯。
0: 筛查了高发区的这个地方，真有活动性沙眼。
1: 嗯。
0: 如果说它是在5%以上了，这个区域，那我们就要给它呢进行治疗了。如果超过10%了，那群体就要进行，这个村儿的整个的人群都要进行治疗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这是一个呢，就是叫做控制。那么治疗完了以后呢，我要评估一年以后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新发呢？
1: 对，
0: 这个地方卫生条件改变了没有？
1: 对，
0: 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年好了。那第二年怎么样？第三年怎么样？所以呢，筛查、防控和呢评价，是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哎，
1: 对对对，等于它是一个工程了
0: 啊，
1: 不单纯是一个治疗的问题。嗯，
0: 这个呢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啊，是在全国推进的一个项目。
1: 那就是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比较落后的，比如像非洲啊等一些地区啊，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普遍的这个调查之前，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沙眼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哪几个地区啊，或者说哪几类人群当中？
0: 这个呢，咱们国家呢这几年呢，这个沙眼的防治啊，还包括一些呢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还是在做。
1: 嗯，
0: 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各地的一些呢资料，和一些上报的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状况，以及呢，就是我们在比方说这个地方做的这个盗截的手术的多与少，
1: 嗯，
0: 那么都能推算出来哪些地方可能是一些呢高发区。
1: 对。
0: 那么中国的高发区有可能就在你哪里呢？叫做口袋地区，
1: 口袋地区，
0: 口袋地区就是说看不到边远的角落里，
1: 比较封闭的，
0: 封闭的地方，可能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任务啊，相对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不重，其实很重的，
1: 是
0: 因为你要进行筛查的地方，可能大部分都是交通不便利于比较边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进行。
1: 对对对，像一些西南地区啊，
0: 哎，对对，
1: 西北地区。

0: 是啊，
1: 西南、西北，完了卫生条件差，经济不发达，哎，就这些地区，
0: 咱们说到这个致盲性沙眼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有关这个眼部疾病的这些专题哈，像一些这个黄斑变性啊、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眶面外伤，等等，还有这神经眼科，这也是现在这个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多发病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沙眼跟这些眼病相比，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攻克的一种病？
1: 对，这个病呢，诊断非常简单，治疗呢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呢，它就是一个的群体控制，它是个传染性的，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慢性结膜炎，由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结膜炎，它反复感染，这个呢感染源在那里，今天好了，明天那个人传染给你了，那个人好了，你又传染给他了，反复交叉感染。结果呢，眼睛里边呢就长了瓣痕，瓣痕呢完了成了倒睫，倒睫毛呢像个刷子一样刷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混浊，最后就失明。是这样一种疾病。
0: 对，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传染病，来
1: 哎，
0: 这
1: 其
0: 个
1: 实
0: 加以预防。
1: 就是传染病。
0: 对，那咱们说一说这个沙眼，它一般的这个症状怎么样啊？它容易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的症状相混淆？
1: 它呢，就是说最容易混淆，它是慢性结膜炎了。
0: 慢性结膜炎。对。
1: 但是慢性结膜炎呢，和沙眼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鉴别要点。当然，作为医生呢，我们翻开眼皮，你看呢有没有沙眼的这个滤泡，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但是你要假如不是医生，或者一般的卫生人员呢，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慢性结膜炎，它不会呢造成这种群体性的这个传染性的流行，那么我们说的呢，红眼病呢，说的是急性的，细菌性的、病毒性的，那它那个呢，一般呢表现为是急性发生的，
0: 急性，
1: 哎，一次就过去了，但是它不会在这个地方呢反反复复的长期蔓延下去，当然呢，要真的鉴别的话，我们呢，沙眼的那培训有个照片，大家呢一般一看都能记得住。学会翻眼皮，一看就知道
0: 一看
1: 有没有沙眼，筛查、诊断、治疗、防控，其实呢，这个都是非常经济的、简单的、有效的。
2: 好，听众朋友，关于沙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人体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百会、涌泉和劳宫穴。百会是天，涌泉是地。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以三大穴道与外界相通，百会、涌泉以及劳宫穴。百会通天，涌泉通地，劳宫呢，则是可由人体主控的出入气穴。经常听到中医讲五心穴，也就是天心百会、地心涌泉、人心劳宫。百会呢是督脉之腧穴，位于顶峰巅峰的中央，是人体最高的穴位。百会与手足少阳、足太阳、足厥阴和督脉五条经脉相交汇，所以呢也叫三阳五会。百会穴能针能灸，可补可泻，具有醒脑开窍、宁心安神之功效。脑为元神之府，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枢。百会穴呢，处于脑的中央，所以呢，是治疗神经衰弱、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的重要穴位。涌泉呢，是足少阴肾经的起始穴，肾与心肝两个脏腑关系密切，心藏神，肝藏魂，肾主藏精。肝主藏血，精血同源，两者相互滋生。涌泉是足少阴之井穴，这个井呢是水井的井，井然有序的井。涌泉穴乃肾之根本，能够滋养

肾阴温补肾阳，有开窍醒神、交际水火的功效。劳宫穴是手少阴心包经的迎穴，这个迎字呢是草字头一个凸宝盖底下一个水，它的意思呢是波浪回旋涌起的样子，也指的是我们迎穴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五行属火，具有清心泄烦、安神定志、温补阳气、行气调血的功效。在劳宫穴进行针灸，能够治疗心烦、心悸、头晕、失眠等症。百会呢是天上的阳火，涌泉是地下的阴水，劳宫呢是人中之火，此天地人三才之意也。又有这样的说法，百会呢乃天宫之土，这是因为头八卦百会属土，涌泉属于地宫之木，这是阴井五行属木，劳宫中宫之土，手八卦属土，观全卦水火相济，天地相交，阴阳平衡，所以呢对于治疗失眠有比较好的效果。有一句口诀是这样说的啊，四边有病中间平，也就是说人体的最大的这个生药机能还存在于人体的中间部位，不过这个中间呢是相对的，我们把它姑且称为中字号大药，这个药呢是医药的药，在中部周围的任何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将它称之为四边，所以中字号大药也是为全身疗病养生服务的，它的适用症呢是比较广泛的，也是有很多的妙用的。中医讲啊，按摩百会穴好比天降甘霖滋润万物，把人体蔫了的机能、心神和意志重新激活，让人振作。所以百会不仅是一个治病的大穴，还是一个改变人精神面貌的神穴。百会呢，在头顶正中央，是人体的最高点。为什么叫百会呢？所有的阳经呢都要汇聚到头上，而百会穴又是头部的核心，是百脉交汇之处，百脉所汇意味着通过刺激这一点能够牵动百脉，所以呢针灸滋生经上就说百会穴百病皆主，它的意思啊就是什么病都可以治。涌泉穴在脚心也占一个中字，涌泉顾名思义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涌泉穴正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水井的这个井啊，也就是起始穴，肾属水，肾水起于涌泉。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先老脚，治病先治脚，而脚的正中心呢就是涌泉。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肾主水，主管人体的水液代谢以及泌尿生殖系统，而肾经的起始之穴就是涌泉。涌泉穴可以说是集多个重中之重于一身。第一，因为涌泉穴是肾经井穴，所以呢它能够治疗和肾系统相关的众多疾病。如果说这个人脸色发黑，有点像黑炭色，本色外露，肯定呢是肾出了问题。而泌尿生殖系统都属于肾系统，涌泉穴呢就能够通治这两个系统的疾病。第二，肾主水，水液代谢不利会导致水沉下焦，积成死水一潭。死水中呢是什么样的霉菌啊、病毒啊都能够生长的，人体的死水中情形也是如此，所以人腰部及腰部以下的病 95% 呢都是和水液代谢不利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小腹急痛、泻下而重、足经寒而逆、腰痛、阴闭腹胀等，涌泉穴喷涌而出新鲜的甘泉，它可以导死水，恢复身体的活力。第三呢，心属火，心系统也就是我们西医常说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它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因为心火太旺引起的，比如说心痛啊、心烦等。水克火，这个时候的涌泉穴就好比我们灭火用的水龙头，正好把这个过旺的心火给它浇灭。我们再来说劳宫，劳宫的劳是劳动的劳，劳作也，宫呢是宫殿的宫，这个穴它的意思是指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这儿带动脾土中的水湿化为气，
劳宫穴物质为中冲穴传来的高温

干燥之气。到了这个穴位之后，高温之气传于皮土，使皮土中的水湿随之气化。穴的内部的地部皮土没有受其气血之生，反而复出其湿，就好比人劳作呀、复出呀、出汗一样，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劳宫穴包括内劳宫和外劳宫。内劳宫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心，也就是握拳的时候中指手指端的这个位置，它主治发热无汗。外劳宫呢，则是相对应在手背的中央，与内劳宫是相对的，主治风寒感冒、腹痛、腹泻、脱肛、溢尿等。它的临床呢应用呢是比较多的，可以和补脾经、肾经、推三关、揉丹田穴等合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劳宫穴是心包经上面的穴位，所谓心包就好像是在心的外面保护它的包膜，它可以带菌受邪，就是说有邪气侵犯我们的心的时候，它出来保护，先被侵犯。人的劳宫穴和涌泉穴相对，能够渐渐的发热。劳宫在心包经属火，涌泉呢在肾经属水，中医讲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百会是天，涌泉是地，上则天部，下则地部，由通天达地而顶天立地，这就是天人效应。百会朝天，通天合阳，气沉丹田，涌泉接地，通地合阴。天地合，阴阳合，人体内的阴阳小循环与天地阴阳的大循环合而为一，任督一通，人体的阴阳气进入到顶天立地的这个大循环。所以呢，我们在按摩了涌泉穴之后，一定要拍打百会穴。中医是很神奇的，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所以我们要多学多用，善学善用，希望中医能为每个人的健康养生发挥积极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出自乐府诗集长歌行，意思是说人生的光阴就像江河水一样向东流入大海，不会回头。这是在劝诫少年人要爱惜光阴。中国像这类劝学的古诗词还有很多，比如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则写了长长的劝学篇，一开始就说：君子曰，学不可已矣。意思是说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像这些劝学的词语篇章，都是在强调儿童少年时期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学习阶段，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否则就会贻误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儿童少年时期要积累许多的知识吗？实际上年少时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只有从做人的品格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未来的人生才是可期的。那么这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充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化育，文化的化，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6: 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或记者在面对孩子时常常会问他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于是小朋友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们的想法。但是在面对成年人时，主持人或记者几乎从来不会去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即使有这样的提问，成年人也面露尴尬，不知所答。面对成年人，类似的提问多以这种问话形式出现：假如您能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或者是假如还有来生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

童年这个时期正是他们自我形象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的成长状况如何，能直接决定孩子成为第几流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决定孩子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的时候。这种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等构成的正是孩子的精神气概，而理想正是在气概这个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理想的实质就是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形象，是自我形象从气概的朦胧阶段到实现的清晰的过程。相对于理想来说，气概更为本质重要，因为理想只有在气概的托护下才不会掉下地来。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形成气概和理想这个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主持人或记者才不会对成年人提出关于理想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这里不妨对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几个阶段加以分析。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与物的分离阶段。出生婴儿混沌未开，分不出我与非我，也不知自身的存在。他们把自己的手或脚放在嘴里吮吸，就像是吮吸自己以外别的东西。因此，当他们长了几颗牙齿以后，常常会自己把自己咬疼而哇哇大哭。而到一岁后，由于大人给他起了名字，并用名字叫他，渐渐的，他便把大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当成他的代号，并开始把这个代号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时期，幼儿还不能理解他和物质世界是分离的。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里，他先把别人的脸蒙起来，就算是自己藏起来了，然后他把蒙着的脸揭开，便以为是找到了。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幼儿便逐渐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物体分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不是两面。它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就像英文中的我，主语叫 I， 宾格叫 me， 也就是同是自我， I 是观察者，是主体， me 是被观察者，是客体。这时他才学会正确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孩子学会正确使用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代号。只有在对自身这个主体有了认定之后，才能懂得我的含义。因此，掌握我比掌握自己的名字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不因场合关系而变化，而我则在一定的场合下会被他人称之为你或他。家庭宠物也能对他们的名字起反应，但却绝不会对我这个概念起反应。只有到这时，才表明幼儿意识到了自己，才表明幼儿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感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具有了人性。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与死的分离阶段。当孩子能区别主体和客体时，这时他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死。即使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去，他仍相信自己是永存的，仍相信自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逃过这样的规律，如同古代帝王相信长生不老那样，相信永生，相信生命的永远。法国文学家乔治桑的父亲在他四岁多的时候去世，对于这一事件，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然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死亡，只不过我似乎不相信它是无可挽回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永久的分别，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所以渐渐的，我开始调皮玩耍，就像我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甚至会对悄悄哭泣的母亲说：爸爸的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看看你吗？但是当人终于有一天大梦醒来，发现自己也会死去，人类个体所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恐慌与危机便开始了。
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这样回忆他童年的这一阶段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死亡这一事实，我开始屈指算算我已度过的14年零16个月，约略估量自己今后的寿命以及对此可抱的希望。每读一本小说，我总是要算清楚书中人物的年龄以及他们还有多少年可活。我总是要查明一些伟大的著作的作者生平，推算出他们写作这些著作时的年龄以及此后活了多少年。与维纳对死亡的恐惧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罗素2岁时，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病而相继去世，1年半后父亲也去世了。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郁郁不乐地计算着，如果活到70岁，那么自己还得苦熬14个5岁的时光。3年后，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祖父也去世了，祖母成了他的抚养人。性格的开朗与环境的压抑之间巨大的落差，让罗素很小就想自杀。前面说到的我与物分离、生与死分离，这两个意识的阶段对自我形象的成型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空间上的限定，第二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时间上的限定。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进入了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三个阶段，即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如何能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解脱呢？这时自我开始与自我进行对话，这时便开始了人的终极关怀。那些真正聪慧的孩子开始正视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始从伟大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生命觉醒了，灵魂的这个主格的我爱便逐渐成为主导，推动着肉体的宾格的我me去实现人生的目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精神活动越是成为其本质，其肉体越是成为其实现精神目的的工具。例如上面的维纳和罗素便是，维纳在伟大的创造世界里寻找庇护，而罗素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数学的魔力拯救了他。他11岁时就已经完全惊异于几何演绎推理，15岁时就认为数学规律有如君王专制的皇帝一样统治一切。灵与肉的分离阶段是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灵的爱必须成为肉体的宾格的我密的指导者。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1000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想到，虽然自己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骨灰，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属于1000万人的，并且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灵魂精神的成长便形成一个人的气概。在这个时期，自我不仅回答自己将如何度过一生，而且他的精神气概也将决定他人生的格局和规模。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越健康越彻底，灵魂对肉体的支配力量就越大，反之肉体对灵魂的支配作用越大，它的动物性越显著，气概则越小。但是灵与肉的分离所形成的气概并不等于现实，因此在灵与肉这个阶段之后，还有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终呈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理想的实现阶段。在气概的基础上，自我便会选择实现的方式、途径与领域，这种选择才是所谓的理想。这时的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是可实现的愿望。
没有气概支持的理想，只能是

时期的化育有关，尤其是与灵魂的发育是否健全健壮有关。我们继续来听。例如高尔基的气概是与法拉第一样的能量级，但是在由气概转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是经过了许多尝试的。起初他爱好戏剧，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要到集市上去看戏，有时还上台扮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他热心地学习表演，盼望能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结果不能如愿。继而他又想成为一名马戏演员，把身骨练了很久，并到马戏团报考，但那里的人却告诉他，你来晚了，你的岁数太大了，骨头太硬了。学马戏不成，他又偷偷地学着写诗，写了厚厚的一本，结果又被送阅的人批为，我觉得你的诗很难懂。他又只好把诗稿扔进炉火里。之后高尔基漫游了几千俄里，在一个城市的铁路上工作，遇到了一位流放的革命家卡留日乃。高尔基对他讲自己流浪生活中的遭遇，当他讲到一次遇到吉普赛人的情形时，卡穆日乃站起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说，你把你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不好我不放你出去。由此为契机，高尔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作家。纵观人的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他并不知道，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加了定语。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就像高尔基一样，他首先是伟大的高尔基，然后才是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如果高尔基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表演马戏，那么他会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或马戏表演家。其之所以没有选择表演和马戏，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达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他的气概最好的显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阐述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看法。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经研究过1000个美国科学家的家世，其研究的结论是，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绝不会称其为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绝不会称其为一个林肯。如果把这两个婴儿在出生之后马上对调一下，则英国不会有达尔文，而美国也不会有林肯。他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但是潘光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论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一条路，二是造诣，也就是才智的成功到达了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因此他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属于上品，那么不成功于此必成功于彼，因为许多的学问或事业所用的才智原是共通的，环境或际遇所能决定的也许只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种事业，但若把它安放在别的学问或事业之中，它的成功与成功的程度还是大同小异的。达尔文如果生在美国，固然不成其为我们历史上所认识的达尔文，但他也绝不会淹没无闻。而如果生在中国，他大概是一位普学大师，并且地位要在许多嘉道年间的学者之上。我以为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原因在于对前提的理解不同。其实潘光旦也没有否定卡特尔，只是对他的结论

做了补充。我在这里同样对潘光旦的结论做补充，那就是达尔文之所以不会默默无闻，原因不在于他的生理遗传如何优秀，而在于后天的化育让他养成了这样第一流的气概。先有了第一流的达尔文，而后才有了第一流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践，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都不过是实现了同自己气概相当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关于童年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兴时几位历史人物来做一下见证。向秦代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的只能给人帮佣，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苟富贵，勿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灭秦立下头功的楚霸王项羽，小时候既不读书又不习剑，因为他要学万人敌。面对秦始皇的车队，项羽说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则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韩信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但他却选了一个高丘安葬了母亲，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陈平家贫，只能去给人家做丧事办祭祀为生，可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均匀，主祭的老人赞扬他，可陈平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会分得像肉一样的好。”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儿童大话呢？否，气概与大话的区别在于它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而将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了他。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朴母说的是：“吾必有以众报母。”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朴母在求他，在他身上投资。中国有学者在对古今中外500多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从这些杰出人物的自传、书信和评论材料中分析发现，大约有85%的杰出人物在8岁前就已显露了对特定事物的浓厚兴趣，并能专心致志地长时间考虑这些东西，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其中有62%的人在13岁之前已初步表征了某些显著的精神定向特点和思维情感品质，例如对平凡事物的新颖见解、想象力的深刻和广泛，和玩耍中善于发现和思考，喜欢静处独思，怕羞和不爱社交，尝试写作与弹琴绘画，对自然现象寻根问底的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气概，而且也在气概里寻到了未来的某些理想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概的养成是在童年和少年这个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生死问题之后就会立即过渡到灵肉问题。在生死不分时，孩子有一种普遍的自居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想象中的人物。到灵肉阶段时，如果他的智力、精神发育较好或化育的及时，这种对整个天地的感悟就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灵对肉的自我精神形象，从而让灵魂引导肉体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所有杰出人物，这种自我精神形象都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精神中、想象中和灵中、梦中，并且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但是如果错过了形成自我精神的最佳时机，没有灵魂来承接对肉体的这种引导，这种自我精神便会慢慢消失，精神就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精神就会成为肉体的奴仆，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就会成为酒囊饭袋，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就会成为马克思说的变成了一头牛而

0: 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最好的时期，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8: 梁尧弥抢先说道：“吕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岸仪刚出禁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梳着一个斗大的禁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禁军征粮，怎么梁境里会有禁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国赦道：“好，很好。二公子在梁甚得梁君器重，并以幼女赐之，还生了一子，名叫姬宇。”梁尧弥道：“二公子在梁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沉醉于温柔乡中，但不知愿不愿与回国为君呢？”国赦道：“ 二公子再良娶妻生子倒也不假，但他并未沉醉于温柔乡中。梁瑶迷道：“何以见得？”国赦道：“二公子再良招贤纳士，日夜与人切磋武艺，一旦国中有变，便率部东进绛都，铲除逆党。”梁瑶迷道：“目前国中迭变，也未见他有何行动。”国赦道：“怎么没有？三日前他以前吕医生去袭击曲城，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今日又命我带兵掠边查禁制动向。”梁瑶迷道：“甚好甚好，这边您不必略了，请带我去面见二公子，我有天大的好事相告。”国赦道了一声可，调转车胜，将梁瑶迷图案仪引进梁都，与夷吾相见。一番寒暄过后，夷吾笑问道：“国大夫说有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于我，趁着未曾入宴，可否说给我听？”梁瑶迷轻轻点了点头，便将李克、批政府如何同谋、如何连杀二儒、鞭尸妖姬、如何要图案仪、奉迎重耳为重耳所惧，他又如何据理力争某某某某某某，又如何响应，弄得李克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奉迎夷吾为君之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夷吾大为感动，深作揖揖道：“梁大夫之大恩，夷吾没齿难忘，日后必有所报，请入宴。”这一场宴足足吃了两个时辰，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夷吾亦醉，只睡到鼓打二更方醒，见细瑞坐在榻前，忽地坐了起来。细瑞按其肩道：“喝醉酒不舒服，您还是躺着好。”夷吾笑说道：“如此我就无礼了。”遂躺了下去。细瑞道：“老臣有一事相询，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老臣问你，重耳为何不愿回国做君？”夷吾老老实实回道：“这事儿我倒没有细想。”细瑞道：“你应该想。”夷吾道：“我头疼欲裂，想不出来呀。”细瑞道：“您真的想不出来，老臣就直言了，重耳非不愿得国，是心有所疑也。”夷吾道：“疑在何处？”细瑞屈指说道：“其一，妖姬及二儒虽死，其党未尽除，尽乃虎狼之学也。其二，百官在内而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填呐。”夷吾道：“如此说来，我该当何处？”细瑞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李克、批政府也。观今之进，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设法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夷吾道：“那怎样稳住李批，还请大夫教我。”细瑞道：“封他土地。”“封以何地啊？”“汾阳一只田高于一脚能踩出油来，可封给李克。”夷吾有些心疼：“汾阳一只田少说也有100万亩，全封给李克。”细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全封给李克。”少顷又补充道：“古人有言，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100万亩算什么，子得的可是一个国呀。”夷吾长叹一声道：“封就封吧，批政府呢？封他何地？”细瑞道：“封他富魁之意。”夷吾道：“那可是70万亩啊。”细瑞道：“100万亩都封出去了，还在乎这70万？”夷吾咬了咬牙：“好，我封，大夫还有所交乎？”细瑞道：“交不敢当，老臣尚有一言奉告。”夷吾道：“请讲。”细瑞道：“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矣。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临晋之国，为秦最强，公子可遣使赴秦求助，秦若许我，则国可入矣。”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是秦，孰可任之？”细瑞道：“梁瑶迷，瑶迷通于答辩，出使可也。”他见大事已定，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复又折回：“公子既封田于李丕，应早为之，亦可命 涂岸夷先行回国，告知李丕，好叫他们做好迎驾的准备。夷吾道：“大夫尽管放心，天一明我就去办。”涂岸夷闻听公子有诏，急忙屈辱，领了李克丕正父的封赏之器，独自回进去了。梁尧弥未及动身，门人来报：“秦氏公子执大夫求见。”夷吾忙道：“有请。”公子至，之所以来梁，源于秦穆公的一个梦。周惠王24年，也就是秦穆公7年，秦出兵讨伐西戎，西戎赤班兵败而降。赤班乃朱荣之首领，他这一败，朱荣纷纷臣服于秦，这一来可把秦穆公高兴坏了，置宴于朝堂，大宴群臣，喝了个一醉方休。秦穆公被扶进寝宫，倒头便睡，睡了一天两夜还不曾醒来。世子婴忙召太医入宫诊治，入宫诊脉，脉息如常，但闭目不能言动。婴问曰：“脉息如何？”太医对曰：“脉息如常。”婴又问：“脉息既然如常，因何睡而不醒呢？”太医又曰：“恐有鬼种。”太医出，应召内侍廖入，命他为穆公祈祷。内侍廖曰：“此事失觉，必有异梦，须似其自负，不可惊之，倒亦无用。”应信其言，衣不解带，坐于穆公榻前，直后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额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怪哉！”应跪而问曰：“君体安否？何睡之久也？”穆公曰：“请客耳。”应曰：“君睡已逾5日，得无异梦乎？”穆公惊问曰：“汝何以知之？”应曰：“听内史料说的。”穆公曰：“快召内史料入宫见驾。”内史料应召而至。穆公曰：“诚如亲眼，寡人果真作一奇梦，梦见一位妇人，装束宛如嫔妃，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飘渺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秉幻，玉阶9尺，上悬珠帘。妇人因寡人拜于阶下，须臾帘卷，见殿上黄金为柱，碧衣锦绣，金光夺目。有王者冕旒华衮，凭玉机上座，左右侍立，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甲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一简寿左右，即闻堂上大呼寡人名曰：‘任号听旨，耳平尽乱。’如是者三。妇人遂教寡人拜谢，复引出宫阙。寡人问夫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在君语下，君不闻乎？君夫夜君别居南阳，或1、2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嗣，当使君办。’传名万载，寡人点头应允。又问之曰：‘近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话音未落，鸡大鸣，声如雷霆，寡人惊觉，不知是吉是凶啊。”内史料对曰：“吉也。”秦穆公曰：“何以见得？”内史料对曰：“晋献公正宠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无乱乎？天命吉君，君之福也。”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没有一举一动尽在穆公胸中矣。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8: 及至晋献公崩，李克、丕正父连氏二儒，朝野震惊。穆公召百里奚、简书、公子至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议之曰：“此时晋算不算已经乱了？”百里奚笑道：“晋崩一军，是二右军，还能不乱吗？”秦穆公道：“上帝以梦示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吴军，若为他立一贤君， 尽乱力平矣。寡人听人演讲，重耳夷吾皆险，不知立谁为好。简书道：重耳在敌，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远，君何不使人往调，以观二公子之为人，则贤者立之。秦穆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遂遣公子至，去敌去梁，平调。公子至至敌，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军之命。重耳虽未回晋哭父，但在敌国设有晋献公灵堂，亲将公子至引进灵堂。礼毕，重耳因悲哀过度，先行离去，留虚臣与公子至相伴。公子至趁机说道：必知此次前来，一来是为了平调献公，二来是送长公子一份偌大的礼物。虚臣道：但不知贵使所送之礼为何呀？公子至道：晋献公崩，二孺子遭弑，国内无君，周礼曰有敌立敌，无敌立长，长公子理当回国为君，若无此意倒也罢了，若有，秦国愿意出兵车300乘为公子前驱。虚臣道：这真是一份重礼，在下这就去禀告我家公子。前次图案仪奉晋之百官奉迎之简来请重耳回国，被重耳拒之，待图案仪一走便心生悔意，这次见秦国主动寻上门来助他回国，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此等大事不能不与众贤士议上一议，这一议议出了麻烦，赵衰帝一个站出来反对。前日国内39名大臣迎您入晋，君领天下，何等荣耀，被您婉言拒之，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看您，颜面又何在？赵衰的话音刚落，胡衍又站了起来，既知是介子推和先轸都反对重耳借秦国之力得国，重耳遂打消了回国之念。虚臣道：秦国自告奋勇助公子回国为君，不管公子回是不回，这份情要成，还请公子去见一下秦使。重耳道：诺。遂在客厅召见了公子职。上国之君遣大夫平调王父，重耳万分感激。俗言曰：亡人无宝，人亲为宝，而乃遭遣之人，君父死又未曾哭临，而敢有他志乎？说毕伏地大哭，讥额而退，绝无半句私语。公子至见重耳不从，叹之曰：真贤人也。遂离敌去梁，夷吾奉之上座。夷吾一脸媚笑道：啊，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想您却抢先一步，咱们真是心灵相通啊。公子至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遣使入秦为着何事？夷吾道：贵使有所不知，妖姬恶贯满盈，连同两个孺子为晋国壮士所杀，国位空虚，大夫李克、丕正父等39位骨梗大臣联名引在下为君。公子至不动声色道：既然这样，公子就该及早回国才是。夷吾道：妖姬虽死，余党尚在，在下想请上国出兵相送，以防不测。公子至道：若是为着此事，公子不必遣使去秦了。夷吾吃了一惊：上国不欢迎在下？公子至道：非也，在下这次来梁，一来是平调先君，二是商议公子复国之事。这话大出夷吾之料，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叩头致地：上国如此垂青夷吾，夷吾之福也，晋国之福也。即起命细起备酒，要与公子至痛饮一番。公子至道：且慢，在下还没有平调先君呢。夷吾略略迟疑了一下，将公子至引到献公遗像之前。午宴极其丰盛，公子至素来善饮，二人互敬三尊之后，只闹了2个半时辰方才撤宴，送公子至去驿馆归来。夷吾想躺下歇一会儿，细瑞求见：吾闻秦国遣使来梁，确否？夷吾道：千真万确。细瑞道：他来作甚？夷吾道：商议助我复国之事。细瑞道：秦虽为梁国，所交者晋，非公子也，今突然跑来与公子商议复国之事，必有所求也。夷吾道：他求我什么？ 奚瑞道：“土地，土地乃国之基，必大割地以戮秦。

亲才肯为我出真力也。夷吾道：“大哥弟不损秦吗？”细瑞道：“公子不返归，则梁国一浪人耳，能有近尺寸之土吗？他人之物，公子何惜？”夷吾颔首说道：“子言是也。”言毕，亲书一气，挨至有时亲去驿馆探望公子侄，握其双手道：“李克批正父，许在下入主社稷，在下封之汾阳富魁之田。今上国亦要助在下入主社稷，李亦不敢薄矣。河外五城者，东晋国池，南晋华山，内以谢梁为界，奉之上国，望上国勿惧。”说毕，秀出所书之气，递给公子至。此举大出公子至意料之外，然这些礼有些太重，欲要谦让。夷吾开口说道：“在下另有黄金十亿，白玉之衡六双，献给大夫，请大夫回秦之后，在穆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早成相助之事。”公子至心中暗自想到：“此人与重耳相比，有天壤之别。若入晋为君，非把晋国搞垮不可，不能择他为君。”转而又一想：“晋，吾之邻也。晋若强，守邪之国便是秦，不能让他强大，还是择夷吾为好。既然要择夷吾，既然夷吾又非君子之辈，他给的土地为什么不要？还有金玉，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啊？除非他是傻瓜。”公子至不是傻瓜，接受了黄金和白玉，当然五城之气更是少不了的。他当天便启程返秦，他是笑着回到秦国的。秦穆公听公子至讲述了敌梁之行，叹道：“夷吾之贤，教重耳远矣。”公子至试探着问道：“既然这样，主公打算立谁？”秦穆公回道：“重耳。”公子至道：“主公纳晋君，是为晋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秦穆公回道：“晋与我何干？寡人纳晋之君，乃是欲成名于天下耳。”公子至道：“主公若是为晋打算，则为之则贤君；主公若是想成名于天下，则不如治不贤者。二者均有治君之名，而贤者除我上，不贤者除我下，二者孰利？何况我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而得五成，孰莫大焉，请主公思之。”秦穆公大悟，一脸感激地说：“卿之言，开寡人之肺腑矣。寡人这就遣公孙之率兵车300乘入梁，以纳夷吾。”公孙之将行之时，穆姬召他入宫。穆姬者，秦穆公夫人也，也就是申生之胞妹薄姬也。薄姬性温而贤，闻公孙之将纳夷吾于晋，忙召他到后宫，附手书一封，要他务必转呈夷吾。夷吾接穆姬之书，当即斩而读之。愚昧闻贤兄即将入晋为君，昧甚感欣慰，遥祝贤兄早登大位，返我大晋。愚昧在晋之时，因先母早去，由贾娘娘一手带他，教之以诗书女工，不是生母的生母。望贤兄回国之后，务要善待贾娘娘，待妹尽些许孝道之心。愚昧有闻，叶茂者本荣，因妖妃作怪，除大哥之外，在胞兄胞妹之中，尚有四位亡命在外。至于堂兄堂弟堂侄孙辈，就有更多人，不下百人。贤兄即位之后，一一将他们召回，亦善待之。夷吾读过穆姬之书，满面笑容道：“真贤妹也。”当即回书一封，言曰：“贤妹所主之事，愚兄一一如命。”书发之后，带着数百名甲士，并妻女和随从，跟在秦军之后，浩浩荡荡开往晋境。在他出发之前，梁军设宴宫中，为他饯行，并赠其美女四名，良马十匹。夷吾不敢独享，分所赠之半转赠公孙之，公孙之亦不敢受，遣人送回秦国去了。吕夷生奉夷吾之诏，率屈城之师来会，作为前导。李克批正父闻夷吾将至晋境，三登胡突之门，请他出马，率群臣备法驾迎接夷吾。夷吾即于为君，进入绛都之后，既不补

0: 也不是，便要举行登基大典。后经吕夷生、国社、细瑞力劝，方命郭衍占卜。郭衍献诏，其爻曰：“松柏反木，不利我。甲辰日吉。”夷吾道：“甲辰日太迟了，改在甲申日吧。”郭衍一言不发，收归而去。司谓李克曰：“甲者一世长也，重耳为长，申者斥责，重耳前来问罪，其作能久乎？”李克笑曰：“太不过虑了，重耳虽为长，是其不愿为君，并非夷吾之过。斥责吾有来由，吾不知者，松柏也。松柏何所指也？”郭衍回道：“前次伯姬出嫁之时，所卜诏辞，如可记得？”李克道：“记得。”随口诵道：“松柏为邻，是作旧生，三定我君，利与婚媾，不利寇。”哦，我知道了，松柏者，秦晋也。不过……郭衍忙摇手道：“小心，墙外有耳，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夷吾得秦国之利，方即位为君，不应该是得李克批政赋之力才对。但不管怎样，夷吾于甲申日的的确确做了晋之国君，是为惠公，即以来年为元年。公子至，狄良之行不知怎的传到了国人耳中，无不巴望着立重耳为君，即闻立了夷吾大失所望。失其望者，非独国人，文武百官亦然。这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克和批政赋。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社、吕夷生、细瑞、细起。国社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起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夷，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夷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社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社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8: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7: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8: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7: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8: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9: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叫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7: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8: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一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8: 对。
7: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6: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7: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

0: 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啊，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0: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2: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0: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0: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3: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妈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6: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8: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9: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3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 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是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住得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8: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0: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11: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12: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0: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13: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 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14: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哦，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

0: 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1: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2: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1: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3: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4: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1: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5: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6: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7: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8: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9: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酉六记。
10: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6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脊、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6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

0: 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1: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0: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0: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 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3: 环球华人，
10: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两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2: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13: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0: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14: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潜意识机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据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0: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15: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 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0: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0: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1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一样，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 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0: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15: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他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0: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1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 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

0: 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视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2: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视早瞄，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4: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 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

0: 延十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1: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0: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2: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3: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扶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4: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4: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5: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 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6: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9: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10: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11: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连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0: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9: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

0: 其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1: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3: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 并制定了

0: 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金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1: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主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7: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 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6: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7: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意识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6: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6: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7: 书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了，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6: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6: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6: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0: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11: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6: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2: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3: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就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6: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 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9: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个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6: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5: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6: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9: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相漂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6: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7: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6: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 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7: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6: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18: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6: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9: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6: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 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2: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6: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20: 咖啡师、管家、卖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6: 卖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卖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21: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6: 卖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卖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卖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卖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卖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22: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23: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卖饼吃。
16: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卖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卖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卖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卖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卖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卖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卖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

0: 起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五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

0: 再放点盐油，这样这个粥的口感会好，而且能够温中散寒，起到止泻的效果。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厨房里头有蚊蝇，我们可以用一些花椒粒帮助驱虫驱蚊驱蝇。比如说在炒菜的时候，为了防止油喷溅出来，可以加一些花椒粒。另外在油当中放一些花椒粒，又可以防止油的变质。这都是花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小窍门。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润虎老师为您讲述古代医学家们的小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

0: 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饺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战曹人与藩臣》，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 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刮痧养生保健方面的专家张秀琴老师，为您讲解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缓解颈肩腰腿痛。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继续和刮痧专家、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创立者张秀琴教授呢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刮痧与保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颈肩腰腿疼这些表现。那么当然一般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求助于这个按摩啊、正骨啊、等等这些这个传统中医的一些手法。那么其实用这个刮痧疗法也是效果显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这个张大夫继续聊。张大夫您好。
15: 你好。这个说起颈肩腰腿痛，这真是刮痧的长项。
14: 是。
15: 这个刮痧的长项就是什么呢？治疗疼痛性的病症，这是他的拿手。
14: 疼痛，
15: 不通则痛嘛，痧一出，夸一下通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治疗疼痛性疾病。后来呢，我在临床实践当中才慢慢的发现，哦，原来刮痧还能治疗内脏的疾病。 什么肠胃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是后来从外科慢慢的转到了内科，发现哎呦还有一线天地呢，刮痧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呢，包括儿科的一些合并症哈，刮痧效果也很好。最初应用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痛，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啊，颈肩腰腿痛实在是个多发病，
14: 对，
15: 得的人太多了，
14: 是是是。
15: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人们都说有病乱投医嘛，所以这个颈肩腰腿

0: 痛得的人太多了，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所以就到处找有什么新方法。哦，一听说刮痧，好多人都来刮，一刮，哎，真的有效，所以就越刮人越多啊，更多的人认识了刮痧，是从这个颈肩腰腿痛开始的。嗯，这么多年以来呢，咱们用这个方法治疗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么多年教的学生，可以说成千上万了，他们呢，也都是通过治疗颈肩腰腿痛，让他们周围的人认识了刮痧。大家也都觉得，哎呦，这么神奇啊！啊，很多人就变得忙得不亦乐乎，拿着个刮痧板，一天的找人，不是他找人，是人家找他，到处刮颈椎的毛病。嗯，真是现在低龄化开始，
1: 对，
0: 低龄化就是说老年人骨关节它退化了，这个很可以理解。那年轻人啊，现在整天坐在电脑那儿，有的人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窝了啊，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脖子不成，现在又新添了一个毛病，叫鼠标手，是吧？就是一个姿势，
1: 对对对，
0: 这个腕关节不成了，像这些毛病，真是刮痧都是很好的，
1: 对，
0: 疏通经络。
1: 就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是刮痧的一个长项，就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疗法。那么就目前来说，咱们就这个颈肩腰腿疼哈，这些部位，就最擅长的应该是，或者说针对某些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症状的这些人群，我们这个刮痧疗法它最擅长哪个方面？
0: 应该说，这几个都不错。
1: 都不错，
0: 啊，咱们
1: 那您
0: 说，
1: 给我们
0: 咱们
1: 举一
0: 说
1: 两
0: 特
1: 个
0: 别
1: 例
0: 好，
1: 子
0: 咱们这么
1: 呗？对，
0: 换个说法吧，最好掌握的，
1: 最好掌握的
0: 对
1: 就
0: 不
1: 是
0: 对？因
1: 自
0: 为
1: 我了呀，
0: 对老百姓最好最容易掌握的，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颈和腰，
1: 腰，
0: 有点难度的，我指的是技术上，有点难度的是肩和膝关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解剖形态，还有它疼痛的原因，那个疼点不是太好找。这个膝关节嘛，这地方都是骨头
1: 对对对，
0: 啊，刮起来呢是要讲究一些部位和手法。这个脖子跟腰比较好掌握。如
1: 那
0: 果
1: 您
0: 您
1: 说，
0: 是一个新手，只要告诉您，您刮刮就有效，
1: 只要拿那个刮痧板在这，哎，反复来两下就能起到作用，
0: 就
1: 是
0: 能起到作用。这个呢，一个是自己刮痧，一个是给别人刮痧。我们这么多年呢，教大家刮痧，其实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是学会自我刮痧，还一个是主要是家庭保健，总归你家里还有其他的人，
1: 就互相，
0: 互相刮
1: 对，
0: 啊。
1: 互相刮，
0: 这个孩子给父母刮，老两口之间、小两口之间互相刮，
1: 这还能增加这个
0: 增
1: 家
0: 进
1: 庭的
0: 感
1: 这个
0: 情
1: 气
0: 啊，
1: 氛
0: 家庭和睦啊，
1: 啊，其乐融融，
0: 对呀，这个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简便，
1: 简便，
0: 还有一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没有说对病症的治疗可以一劳永逸的。好多人都说：“哎，你告诉我什么能去根儿？这懒汉子思想，这要不得，没有去根儿的，哪有去根儿的呀？除非你不吃饭了，你生命结束了。
1: 有些人这个迷信西医，认为西医能去根儿
0: 那哪？你说感冒能去根儿吗？谁能保证这辈子不感冒啊？没有去根儿的。你今天刮痧把这脖子疼刮好了，明天你坐电脑前边
1: 对，
0: 一坐十几个小时，那还是不成啊。所以为什么说家庭保健呢？就是你经常的做。”经常的做保健，就跟咱们那个车一样，你得维护，你维护好了，它不是使用年头就长了吗？它就不出故障了吗？所以你要坚持，你要学会它。这个颈部刮痧为什么说它比较好掌握呢？你啊，就在你的这个颈肩这个地方，写一个字儿，川字儿。
1: 川就是用这个，比如说一般右手嘛，都是
0: 啊，
1: 就用右手
0: 你看
1: 拿，
0: 那川字怎么写？
1: 先一撇儿，
0: 一撇儿。
1: 再一竖，
0: 竖，
1: 再一竖，
0: 再一竖，咱们给它变变形，啊，中间一竖，
1: 都是
0: 一
1: 俩
0: 撇
1: 撇
0: 儿，
1: 儿，
0: 一捺。你看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的后正中，也就是常说的督脉，
1: 对，督
0: 对不
1: 脉，
0: 对？
1: 督脉，
0: 一撇一捺，一撇儿撇在肩膀上来了。
1: 哦，撇到肩膀这儿，
0: 对，这一撇呢又从脖子这儿又撇到这个肩膀上来了。你记住这么三条线，你这么刮就有效。
1: 是不是这么刮的话，它会刮到很多穴位？
0: 对，它是顺着经脉来的。我们说这三条线呢，这个正中这条线，大家一定记住啊，这正中这条线呢，一定从发际里边开始，
1: 发际里边就有
0: 别
1: 穴
0: 就刮脖子，这样就可着这个皮肤这儿刮，一定要从里边发际里边开始刮， 因为颈椎的第一节位置比较高，然后刮到哪儿呢？向下，就刮这后正中线，一直刮过大椎。
1: 过大椎穴。
0: 对，大椎大家可能也知道，
1: 哦、
0: 一低头摸一摸，
1: 嗯、对，骨包
0: 后边脖子最高的那点、
1: 嗯、
0: 大椎、
1: 嗯，
0: 你就这样这么刮，自己刮吗？不涂油，你就不要那个刮的时间太长了啊。比如说你坐办公室里头，嗯，你一两个小时没动，哎，这么活动活动，然后再刮几下，
1: 嗯，
0: 刮的时候它有压力啊，这种压力它的这个刺激经脉的深度，跟你平常呢这么待着或者转着脖子，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比较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防止那个肌肉粘连，还是有作用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脖子两边，可能大家都知道风池穴。
1: 风池，
0: 对、
1: 嗯、
0: 从这风池穴开始，这侧面刮到颈根部、
1: 嗯、
0: 然后从这颈根部刮到肩膀，
1: 刮到肩膀，
0: 你看这都是自己可以够到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点呢是隔着衣服，
1: 嗯，
0: 多刮几下没关系、嗯、记住啊，别这样刮，刮这肩膀、
1: 嗯、刮肩膀
0: 上和后边、
1: 嗯、
0: 尽量往后一点、
1: 嗯、
0: 这边也是从这风池这开始、
1: 嗯、
0: 然后呢刮这个颈部，一直刮到肩膀，这是我们自己做做保健。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刮痧有两种，一种是隔着衣服刮，一种是直接在皮肤上刮。
1: 直接在皮肤上刮。
0: 这种刮法，刚才我说的就是保健。
1: 嗯。
0: 你别刮太狠了。
1: 嗯。
0: 有衣服的地儿你可以刮得重一点，
1: 嗯、
0: 没有衣服地儿刮的次数少一点，因为你没涂油啊。
1: 嗯。
0: 你自己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油涂在哪儿，到时候弄衣服哪哪都油怪脏的，是吧？
1: 嗯、是。
0: 就这么着就成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人给你帮忙，
1: 嗯，
0: 你让他帮你刮，
1: 嗯，
0: 咱们就把这暴露好，涂点刮痧油、
1: 嗯、
0: 然后就这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跟着刮。你像这个地方吧，这个战线这么长、
1: 嗯、
0: 不要一下刮过来，
1: 先刮到这个脖子根儿这儿。
0: 对，分段刮、
1: 嗯、
0: 先刮到脖子根儿、
1: 嗯、
0: 假如有人脖子比较长、
1: 嗯、
0: 或者说问题比较多、
1: 嗯、
0: 你刮一半，把这儿刮的觉得差不多了，不怎么太疼了、
1: 嗯、
0: 再刮这一半、
1: 嗯、
0: 这肩膀也是，我先刮前头再刮下边这一段，分段刮，问题不大，咱们就可以一下过来。另外呢，我们再教大家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穿字，
1: 穿字练习
0: 啊、
1: 哦，
0: 三条线，这、
1: 嗯、
0: 把，还有一个就把这个板利用上，怎么利用上呢？你把这个板的凹槽，
1: 嗯，
0: 对准你脖子上后边，
1: 脊椎呢吧？
0: 颈椎
1: 啊，颈椎对。
0: 然后这两个角，
1: 嗯，
0: 从上向下，
1: 嗯，
0: 那这样说来就不止三条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这板的两条下
1: 两条线。
0: 这就五条了，不过这是一块刮下来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对，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啊。其实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呢都是经脉，
1: 都是经脉，
0: 中间那个最正中后正中那是督脉，
1: 督脉、嗯、
0: 两边的这个是胆经、
1: 嗯、胆经。
0: 那刚才我说这板两角同时刮下来的，这是膀胱经。
1: 哦，膀胱经、
0: 哦、
1: 就是在这个颈椎的两边，
0: 对、
1: 嗯、
0: 这样刮，你刮一刮，你这个脖子立马就轻松啊。如果说你还没有颈椎病、
1: 嗯、
0: 你也可以刮。
1: 对，
0: 这刮痧的好处就在这儿，能预防、
1: 嗯、
0: 你要经常刮一刮，你这个筋骨它就老化的慢呢、
1: 嗯、
0: 它不得颈椎病了。
1: 对，
0: 有毛病的话呢它可以治疗啊、
1: 嗯、
0: 这是颈椎、
1: 嗯、
0: 这个非常的容易、
1: 嗯、
0: 腰更容易了。
1: 腰
0: 为什么呢？因为腰的这个部位啊它比较平、
1: 嗯、
0: 它面积又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三条线，
1: 也是穿字法，嗯，
0: 你可以呢，先刮中间，
1: 嗯、
0: 这回是正穿，不带拐弯了，
1: 嗯，
0: 中间，然后这边两侧、
1: 嗯，
0: 腰的两侧，
1: 嗯、
0: 中间刮呢，我们就是刮的那个脊柱、
1: 嗯，
0: 然后两侧呢，咱们把这刮痧板整个都放上，有这么宽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腰那地方有两条膀胱经，每一边有两条、
1: 嗯，
0: 你这板呢，从上到下就把两条膀胱经都刮了。
1: 也是以它这个中轴线为
0: 贴着这中轴线就可以
1: 贴中轴线
0: 啊，就等于把两边挂。那在这里啊，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1: 嗯、
0: 你说挂三条线谁不会呢、
1: 嗯、
0: 是吧？但是挂起来可能治疗的效果就差异就出来了。
1: 哦，
0: 有的人挂的效果特好，
1: 嗯，
0: 挂完腰就不疼了、
1: 嗯、
0: 有的人说挂完我的腰怎么还疼啊，
1: 嗯，
0: 你没掌握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你在挂的时候吧、
1: 嗯、
0: 要注意落板和最后刮到结束、
1: 嗯、
0: 我们叫它起板、
1: 嗯、
0: 完了结束了、
1: 嗯、
0: 这压力要均匀、
1: 嗯、
0: 始终保持一个劲儿、
1: 嗯、
0: 初学刮痧的人容易犯一毛病，下去的时候吧，害怕，轻，
1: 轻，
0: 哎，这样刮，哎，轻，重，轻，重，还有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重，
1: 先重，
0: 先重，哎，刮着最后起来发飘了，这样刮呢，可能的效果都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让它平稳一致呢？平稳一致是为了寻找这个下边的到底问题症结在哪儿。你平稳一致的话，哎，你就会感觉，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腰疼的人，那我们在刮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板底下有问题，它不顺畅。还有一个就是两边呢，它这个弹性啊，压力啊，感觉肌肉的紧张度啊，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一边啊，可能特别的硬，那一边可能就软，还有的呢，可能这边怎么咯里咯拉的，那边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这就是差别了。那我们所以要让它压力，我们叫它均匀平稳。如果你要均匀平稳的话，你这么压力到位，你就能够找到那里边结节，我们叫不平顺的点，在那个结节那个地方重点的刮拭，从上往下或者是进行柔刮，
1: 柔刮，
0: 把那个结慢慢慢慢的刮开了，那个僵硬的肌肉舒缓了，你发现腰疼症状就消失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很经验，你要能找到那个症结，你把这个腰部两边的肌肉刮的它的张力一致了，你这个腰疼就好了。也就是说啊，腰部它的稳定性就增加了。我们知道那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是一节一节的椎体，它是靠肌肉啊韧带啊把它连接起来的。假如两边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不一致，就像咱们拔河，你劲儿大我劲儿小，那它就都偏到你
1: 就偏到那边去了，
0: 这个腰椎的稳定性就不行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有人就特别爱扭伤，他这稳定性一不一样了，他就爱腰疼。
1: 对，
0: 那我们这样的呢，把这个腰椎两边的力量均等了，你把那结给它化开了，把那僵硬的舒缓了，它不就均等了吗？均等了它就回到正中的位置上了，它一稳定的话，它不是腰疼以后它就复发的机会就少了吗？
1: 对。
0: 还有一个就刚才咱们颈椎的那方法，用这凹槽对准那个正中，
1: 就腰椎的这个，
0: 哎，腰椎的正中，
1: 正中
0: 一样，从上向下，
1: 嗯，
0: 这更容易找到那两边不稳定的地儿。
1: 对对对，
0: 这是治疗腰疼的一个窍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张秀琴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治疗颈肩腰腿痛。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相关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这个药材呢，应该说很神奇啊，既普通又不一般。那说什么药呢？黄土。有人说啊，黄土能吃吗？能当中药吗？这能治病吗？历史上还真有。各位，这个事儿啊，年头太长，咱们无从考证是真是假，但确实呢有这种相关的传说。据说想当年宋朝，宋神宗年间呢，有一位著名的儿科大夫叫钱乙。这个人史上确实真有其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诀》，后世还在传用。钱乙钱大夫，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儿科圣手，据说当年神宗之子经常抽筋，坐着坐着手这攒成一块了，躺着躺着睡觉呢脚抽筋儿，这怎么治啊？钱乙说黄土二升，以水煎服，吃下去就能治抽筋。当然啊，这究竟什么科学原因咱们现在分析不清楚，这事儿是真是假呢这也不太好说，但确实啊，药方上医书上有这个案例。还有宋朝夷坚志当中曾经记载过，有一位名医叫做张瑞，说这张大夫也用黄土给人治病，说某这么一个年轻人啊，路边上走路渴了，喝山泉水，可能是水里边啊不干净啊，有寄生虫，这个人呢一天比一天瘦，面黄肌瘦，瘦小枯干，怎么办呢？便求名医治不好，就找到张瑞大夫，说你呀，还是黄土一升，以酒和之，拿酒把这黄土和成小药丸，空腹吃100丸，就一顿就管用。吃下去了吗？吃下去了。真管用吗？真管用。吃下去之后，第二天大夫给吃了杀虫药，到第三天病人上厕所就解出来，死虫子呀100多条。那你说这个又是真的又是假的？确实宋朝的事儿，各位，书上这么写的真假呢怎么说呀？现在的大夫反正不这么用，没见哪个您上中医医院啊，是广安门也好啊，是宽街中医院也好，您去那儿挂号去，大夫给你说啊，去你们家花盆底下刨半升黄土啊，兑点水兑点酒和着吃了，没有大夫开这个药的。可能因为啊，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发达进步了，摒弃了过去医学当中那些不科学的成分，说这药吃的是有用，黄土呢这个可能还得再斟酌斟酌啊。确实你也不能说因为听完我们这故事您就上大街上树坑里挖黄土吃去，这不至于。但是确实呢，有些矿物质的药能治病，这个不假。给您举一最简单的例子，石膏啊，尤其生石膏啊，这个药我不知道您哪位见过啊，白色的条状结晶，火一烧就变成粉末，没烧之前是透明的，挺漂亮。生石膏这能入药啊，芒硝普硝这也能入药。所以矿物拿来中药当中治病，这个是古已有之，而且呢药效是经过证实的。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学习中医也好，应用中医也好啊，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那个有用的，把那些似是而非的摒除掉之后，自然就会留下有价值的药方和药材配伍。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

0: 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都依赖于母亲，而每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常常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因为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是望子成龙，一个是望女成凤。有的母亲期待孩子健康快乐，有的母亲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有的期待孩子独立勇敢，有的期待孩子亨通发达，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期待不切合实际或不符合心理规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孩子成长当中的巨大压力，让孩子苦不堪言。而如果这种期待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心理规律的，也能够转化为对孩子成长的动力和激励。那么我们如何恰当地给到孩子激励和动力，而不是让孩子变得压力山大呢？这恐怕与母亲对生命本质的看法有关。我们要更期待的是物质性的目标，还是精神性的目标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提出了一个化育的概念。化育，文化的化，养育的育，指的是精神的教育，灵魂的建设。王东华教授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期待能够起到化育的作用。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播讲时代。
6: 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前文说到引领人生成长的自我精神形象的重要，而人的自我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断拼装裁剪的结果。而在这最先的拼装与维护过程中，母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母亲在孩子自我精神形象的建造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呢？这是因为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女性是很难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她的社会价值只能曲折地通过自己的孩子来表现，就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母以子贵。父亲要在社会上奋斗，让他不可能顾及孩子，因为他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母亲则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他对孩子常有一个预先的期望，也就是有一个预先的形象。能说明这点的是历史和现实中非常常见的梦生现象。例如李白的母亲生李白时梦见太白星，故命其名白，字太白。岳飞的母亲梦见大鸟飞至于其屋，而生了岳飞，故命其名飞，字鹏举。陆载的妻子梦见前辈词人秦观，字少游，而生下第三子，故命其名为游，字务观。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传说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梦见在一片青翠的草地上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桂树下有一清泉，他站在桂树之下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一落地便吃桂树叶，饮清泉水，转眼间便长成为一个牧羊人。当他用双手攀桂树时，由于用力过猛跌了一跤，他站起来时不料却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母亲从梦中惊醒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但丁。类似的这种梦生现象，不仅以母亲分娩前梦见生产这一生理现象著称， 而且更以其梦与其子后来经历的相似而成为历史上极富趣味的一个话题。中国名人大多应验了母亲的美梦，就是西方也是如此。就拿但丁母亲的那个美梦来说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诗人薄伽丘就认为，但丁母亲的梦是对但丁一生经历的最好象征。诞生在桂树下，预示着但丁的未来将是一代大诗人。因为众所周知，代表诗人荣誉的冠冕是用桂树叶做成的。长大成了牧羊人，暗示但丁后来踏入政界。牧羊人还有民众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之意，双手努力攀折桂叶，象征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不朽的诗篇神曲。变成孔雀，象征他死后留下的伟大诗篇绚丽多姿。其实仔细想来，梦生现象并不难理解。在母亲的身体里一天天地长大时，一个母亲是回避不了对她虔诚的勾画的。我们普通人口袋里只要有几块钱都会想怎么去用，更何况是一个伴随自己已十个月的生命呢？这种梦生其实就是母亲心愿的一种折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所想才有所梦。陆游母之所以梦见了北宋大词人秦少游，是因为他喜欢他的词，而他绝对梦不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母亲是一个发烧友，孩子自然也会成为发烧友。因此梦生现象只能说明孩子的自我形象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母亲就开始用他那双细腻纤巧的手在雕琢了。而一旦孩子出世，他的期望便变成了他的行动，他要让自己的期望变成孩子的自我形象。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回忆起童年在家乡的九年生活时说，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丢你父亲的脸。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母亲给了胡适什么做人的训练呢？原来是要他踏着他父亲的脚步，不要丢父亲的脸。为什么要他踏着父亲的脚步呢？是因为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是因为把孩子培养成他父亲那样的人，是母亲的期望。最终结果，胡适果真成了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大学者，而非其他职业。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塑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是孩子自我形象的建造者，而在孩子稍大时，母亲又是孩子自我形象的最好维护者。这方面母亲远比父亲出色。为什么会如此呢？母亲比父亲出色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心理构造不同，男性是整数为心理，女性是分数为心理。所谓整数为心理，是指以绝对的观点看问题，一就是一，而不是其他；而分数为看问题，则是一可以不是一。对于梦生现象，男人充其量只会记住这个梦，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梦而已。女性则不同，她不仅把它当成梦，而且更认为它就是现实，是几十年后的现实。女性一旦相信什么，他就会把它看成是什么。这方面较典型的行为便是假孕现象了。假孕现象也就是假性妊娠，指的是妇女并没有真正受精而出现妊娠反应，在月经过期半月左右出现恶心、呕吐、爱吃酸东西、行动有气无力， 随着时间推移，肚子也逐渐大起来。而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都有过假孕现象的报道。比如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医学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代研

0: 快就会消失，大起来的肚子也会恢复正常。由于盼望生子，随之感到自己怀孕了，然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在进产房时才发现是心理所致，不仅没有胎儿，连受孕都没有。这也许只有女性才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男性似乎对此要陌生得多，有时甚至无法理解。比如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需要两个女人的话才能做证言，认为女人天生好说谎。其实并不是女性好说谎，而是女性特别容易用自己的臆测代替真实的情形。再如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巫婆的数量远比神汉多，可能就是因为女性容易将自己当成神。在心理学上，女性的可暗示性也远比男性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准确反映女性心理的理想的女性心理学著作。现在的女性心理学仅仅是男性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真正的女性心理应该清晰地包括做母亲以后的心理，因为女性做母亲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正如人生病、做官、出国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一样。不研究母亲心理，就不可能真正洞悉女性心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用男性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女性。
1: 在王东华教授所收集的许多案例来看，母亲之对于孩子，仿佛是一个雕塑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雕塑家在雕塑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虽然手中还是一块璞玉，但是整个作品的轮廓和形状，包括内在的精神，都已经形成在雕塑家的心中、脑海当中。手中拿着刻刀，按照心中的模型，把隐含在璞玉当中的这个雕塑家心中的形象呼唤出来、牵引出来、雕刻出来，这就是雕塑家的工作。当然，在雕刻的时候，雕塑家一定要按照璞玉本身的材质，顺其天然的特性，才不会造成对璞玉的破坏。可见，在这里，教育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需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又要具有美好创造性的艺术。这样杰出的艺术家，当非母亲莫属，因为母亲应当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我们继续来听。
0: 女性的这种心理也许在科学研究中有其不足，但在培养孩子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许女性的母亲心理是从繁育后代中积淀而来的，而孩子也许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期望中才存活下来的。因此，一旦一个母亲把期望建立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自我形象将会得到母亲最有力的维护，而一个得不到维护其自我形象的孩子，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因此，作家鲁迅面对所谓母爱时会感到恐惧。他说，母爱常常是可怕的，因为母亲是盲目的。但是如果母亲的期望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那么孩子的发展将会异常迅速。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是由寡母带大的，母亲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马可尼孩子身上，并且坚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做出成绩。在母亲的教育下，马可尼认真读书，不仅把父亲留下的藏书几乎都看遍了，而且还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要把书上的道理化为现实。为了方便孩子的实验，母亲为他专辟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他告诉母亲，他正在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进行着伟大的发明。亲戚朋友都讪笑他想入非非，可是母亲却坚信自己的孩子终有一天会搞出举世皆惊的伟大的发明来。为了支持儿子的行动，母亲变卖家产资助他实验。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他27岁时终于发明了无线电通讯，35岁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见，孩子的自我形象获得母亲强有力的支持后，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常常会在孩子身上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这个效应的来历 是

0: 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精心雕刻了一具象牙的少女像，他十分欣赏和迷恋这位少女，每天都含情脉脉地凝神贯注地观看她。天长日久，这种一往情深竟然让这个少女活了。将这个古代神话在现代教育中展现出来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作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他曾在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一些孩子，将这些孩子的名单作为最有发展前途者交给老师，并让老师保密。结果8个月后，这些被老师暗中期待的学生果真像期待的那样得到了提高。后来罗森塔尔总结出这种效应有4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第一，气氛，也就是对他人高度的期望而产生了一种温暖的、关心的、情感上的支持所造成的良好的气氛。第二，反馈，也就是老师对他所寄予期望的学生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第三，输入，也就是老师向学生表明对他们抱有高度的期望，老师指导他们学习，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启发性的回答，并提供极有帮助的知识材料。第四，鼓励，也就是对学生的输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给予真挚的鼓励。短短的几个月，学生的成绩都有提高，更何况母亲对孩子的期待了。因为总结发现了这个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从怀孕时的梦生到皮格马利翁效应，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维护一点一点地得以实现。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父亲常常比母亲的实际效果要大，这是因为父亲比母亲更有社会经验，更能指导孩子树立自我形象，而人的自我形象更多的是自我的社会形象。父亲正是以社会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在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上，父亲应该比母亲更有作为，这是教育中心首次从母亲手中转移到父亲手中。尽管如此，父亲能否顺利地在孩子心中建立自我形象，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母亲为这形象打下的基础。因为母亲比父亲等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在于孩子是同他一起长大的，习育的范式等与母亲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母婴一体，不会产生器官移植时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话语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话语的习育和教育基础，在于母亲的素质较低。如果母亲对孩子没有明确的期待，以及在孩子身上没有培育出这种形象的能力，孩子是难以自己建立较好的自我形象的。很多伟人的孩子常不能成为伟人，有一部分就是由于母亲无法把接力棒交给父亲，或者根本就把棒弄丢了，父亲在接棒处等不到接力棒，孩子无法接受父亲的价值观，从而精神上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这时即使有一个最伟大的父亲，也无法重建孩子的形象。我个人在读中西方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时，发现这些杰出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父亲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多为塾师，在西方多为牧师，这些人最好的学生或信徒常常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现象曾让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的状况相反。现代教师的孩子成才率尽管较高，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最出色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境界。为什么现代教师的孩子常常不能成为自己最好的学生，甚至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很正常呢？通过思考，我终于明白，过去的塾师、牧师的孩子之所以成大才者，原因在于从蒙学开始一直到高深的学理研究，都是由其父亲一手承揽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精神上的排异。而现在的分段制教育却无法保持这种一致性。举例来说， 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在某一方面也许是极出色的，只要能投到他的门下都能成为大才。现在的问题是，教授自己的孩子常常到不了他的手下，教授把守的是稍后的程序，而他的孩子却可能还没转到父亲手里，在前面就已经被淘汰了，甚至连大学也上不了。据我观察，中学教师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较高，原因当然有多种，但通过中学六年的努力，小学没学好的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加强，这样孩子上大学的自然较多。大学教师常常忽视小学，到中学时常常又无法采取具体办法，如换班等，十年一晃，也就是较难在高考中取胜了。从目前情况看，成才的路虽不止一条，但上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也许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又会对现在这种大学教师的孩子也有相当大部分不能进大学感到困惑不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同教育阶段衔接不当所造成的排异反应。学校教育上如此，家庭教育同样如此。关于父亲教育孩子时的精神排异，印度著名民族运动解放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他的体会便是一例。圣雄甘地很早就结婚生子，这是因为印度有童婚的风俗。生子之后，他求学求职，等他再回过头来教育孩子时，特别是大儿子时，已经无能为力了。甘地在设法说明他的长子哈里拉尔何以变得如此之坏时，无可奈何地写道：人们或许是善良的，可他们的儿女却不一定善良。甘地检讨自己，哈里拉尔是在我为情欲所驱使时怀上的，我在哈里拉尔童年时期过的是淫乐和奢侈的生活。如甘地所说，孩子小时候不去管教，长大后又如何能管教得了呢？很多人忘了自己儿时母亲是如何教育自己的，而只记得自己在青年时放荡不羁，到中年又回到小时候由母亲奠定的健康的正途上来，可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于是气愤异常：连我都能回来，你为什么不能回来？殊不知，你给了孩子一个迥然不同的童年，孩子只能在他那个不幸的童年上继续向前滑行，因此有很多无可奈何的趣话。一个富翁说他的孩子不能成才，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而我没有。一位足球明星说他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因为我要为吃饭踢球，而他则不要。因此，教育孩子实在要求我们父母慎之又慎。
1: 童年的教育，母亲的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没有回头路，童年经历的印记会长久地深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多了解这些，谨慎地符合规律地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话语者。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赦、吕夷生、细锐、细启。国赦为上大夫，吕夷生、细锐为中大夫，细启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夷，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夷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赦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赦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目频频视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此言正合夷吾旨意，忙道：为甚呢？吕夷生回道：主公之所以以河西50%戮秦，因未曾得国也。事实之晋非主公之晋，今既入晋为君，晋已为主公所有，我不给秦，其奈我何？李克出班奏道：吕大夫之言不可取。晋惠公一脸不悦道：为甚？李克道：主公既已许秦，不可随意更改。况且主公刚刚得国，便得罪强邻，于国不利，亦于主公不利。细锐出班驳道：李大夫之言谬矣。李克梗着脖子问道：敢问大夫，在下谬在何处？细锐仗着有晋惠公撑腰，高声回道：去50%是去半晋矣。秦国虽强，即使兵刃相见，也不见得就能取我50%。且先君百战经验，实有此地，岂可轻易给秦？李克反问道：既知此地乃先君百战所得，不可轻易给秦，当初为甚许秦？许而不与，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国于屈沃，地不过罪耳，为自强于政，故能兼并小国以成其大。主公若能修正而善邻，何患吾50%哉？细锐瞠目说道：李克之言非为秦也，为取汾阳之田，恐主公不与，故以秦为利耳。李克欲待再辩，被批政父拽回原地。
6: 晋惠公见李克不再反对，目扫群臣道：“李大夫和细大夫之言不谓无理，寡人既已许秦五成之地，不与则失信，与之则自若，即一二成与秦怎样？”吕夷生抢先回道：“不可，万万不可。”晋惠公道：“这又为什么？”吕夷生道：“一成不给是失信于秦，给秦一二成亦是失信于秦，同为失信，何如一成不给？”晋惠公道：“此言甚是，烦卿代寡人作书一封以答秦。”吕夷生道：“臣遵旨。”晋惠公命内侍刀简侍候，内侍遵旨，奉来刀简与生疑。生疑操刀问道：“那书怎么写？”晋惠公一字一顿说道：“夏国之君夷吾多多拜谢上国之君，使夷吾以河西五城许君，的的确确是出于真心。今得贵君之助，入手社稷，此得此恩，夷吾没齿难忘。夷吾念君之惠，欲及谏言，百官皆曰：帝者先君之地，主公出亡在外，何得善许他人？寡人争之复能得，望君稍缓其期，寡人不敢忘也。”吕夷生将惠公之言一一刻在简上，奉与内侍，内侍又奉到御案之上。晋惠公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方才说道：“书已成，哪一位爱卿可为寡人谢秦者？”连问三遍，无一人应腔，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李克憋不住了，二次出班奏道：“吕夷生、细锐乃主公肱骨之臣，此事非此二人不为功。”说的吕细二人满面通红，欲言又止。批政父站了出来，以护遮面道：“臣愿为主公谢秦。”李克狠狠白了批政父一眼，批政父将脸扭到一旁。晋惠公却是满面喜色，吭声说道：“有批大夫出面谢秦，寡人无虑矣。”遂遣批政父为使，随公孙之出使于秦。李克错怪了批政父，晋惠公未曾入国之时，不止许秦河内五城，亦许批政父富魁之田七十万亩。惠公既不与秦城，安肯与李批二人之田？批政父口虽不言，心中怨恨，特地逃此一差，欲诉之于秦耳，非为吕夷生、细锐结窘也。批政父随公孙之来到秦国，见了秦穆公，将国书双手呈上。秦穆公阅毕国书，拍案大怒道：“寡人固执夷吾不堪为君，今果被此贼所欺，吾是何在？将批政父速速拉出去砍了！”公孙之忙出班奏道：“主公息怒，此事怪不得批政父。”秦穆公怒气冲冲道：“怪谁？”批政父回道：“请君屏退左右，臣方敢言。”秦穆公目视公孙之，公孙之轻轻向他颔首，秦穆公方放下心来，将手一摆，命左右退出帘下。批政父趋前两步说道：“夷吾虽小人也，然要他失信于君，与君为敌，他还没这个胆。为他撑腰者，为他出谋者，乃吕夷生、细锐二人。君若重必聘问，而以好言招此二人，二人至则杀之。君纳重耳，臣与李克主夷吾，为君内应，请得事事事君，何如？”秦穆公转怒为喜道：“大夫之计甚好，寡人从之。”遂遣大夫冷至行聘于晋，欲诱吕夷生、细锐而杀之。吕夷生、细锐虽为小人，但不愚蠢，明知晋惠公任用的全是一般私人，对先世旧臣一概疏远，旧臣自然不服。特别是那个李克，平心而论，李克劝惠公将地给予秦，乃是一句公道话，却遭细锐斥责，好生不忿。又见批政父请缨出使，愈发恼怒，使人传话批政父，要他过府一叙。不想批政父已经出了绛城，李克自驾往追，不及而还。批政父如此精明之人，岂能猜不出李克想向他说些什么？正因为他猜出来了，方才躲着李克匆匆使秦，免得被人抓住把柄。 李克这一追，果真被细瑞抓住了把柄，急急走进宫去，向晋惠公密奏道：“李克为主公夺其政权，又不与汾阳之田，心怀愿望。今见批政府聘秦自驾往追，其中必有一谋。臣闻李克善于重耳，主公之力并非其本意，万一与重耳里应外合，何以防止？不若赐死以绝其患。”晋惠公沉思良久道：“李克有功于寡人，杀之无名矣。”细瑞道：“谁说无名？李克是齐奚和卓子，又杀顾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国之功，私劳也；讨其弑逆之罪，公义也。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义，臣请奉主公之命讨逆。”晋惠公轻轻颔首道：“卿之言是也，如何讨逆，请看着办吧。”有了晋惠公这句话，细瑞大摇大摆地来到李克家中，开门见山说道：“主公有命，史瑞治之大夫，侮辱寡人不得力，寡人不敢妄辱之功也。然辱是二君，杀一大夫，为尔君者难矣。寡人奉先君之遗命，不敢以私劳而废大义，唯辱自图之。”李克伯曰：“不由所事，君何以行？老夫这就去面见主公，以臣中取。”细瑞冷笑道：“汝以为汝是谁呀？汝以为主公会见汝吗？实话告汝，瑞临行之前，主公亲口告瑞，按汝所犯之罪，应受寡刑，还应灭汝九族。汝若识趣的话，早些自尽，这样既使汝保全了尸身，也保全了九族。反之，那后果汝自己考虑。”李克识趣，但就这么死去，心有不甘，拔剑跃地大呼道：“天乎冤哉！终而获罪，死若有之，何面目见荀息乎？”遂自刎而死。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6: 细瑞环抱惠公，惠公大喜，赏其细绢百匹。细瑞回到家中，邀来国舍、吕医生、细齐等一批厮党，举杯庆贺，通宵达旦。先是旧臣闻李克被杀，多有不服，一个个口出怨言，有以齐举、共华、贾华追传出言罪为难听，若以晋惠公之意，皆行诛戮。细瑞反倒明智起来，为惠公曰：“批政府在外，反诛杀其党，是以起其反叛之心，不可，请主公暂且忍之。”晋惠公道：“可，寡人尚有二疑，请亲谋之。”细瑞道：“请主公明示。”晋惠公道：“秦夫人有言，托寡人善待贾君，并召回亡命在外的群公子，可否？”细瑞道：“主公并非嫡出，群公子谁不是先君骨肉，谁没有难面称尊之心，召他作甚呢？至于善待贾君一事，倒也无碍大局，主公尽管行之，以报秦夫人。”晋惠公道：“此言正合寡人之意。”遂传旨下去，命法驾伺候，进奔禅宫。禅宫者贾君所居也。贾君独居深宫，好生寂寞，忽闻圣驾来到，盛装而待。他虽说年届四旬，因为生育又善于保养，看上去倒像二十几岁的娇娘。他保养的方法简单易行，特别对除皱效果更佳。其原料有二：一是鸡蛋，二是蜂蜜。将一个蛋黄或一个蛋清与一小勺蜂蜜、一小勺白面充分搅拌后，用来敷面。但蛋黄和蛋清不能同敷，其法一：第一天蛋黄，第二天休息，第三天蛋清，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蛋黄，第六天休息，第七天蛋清，第八天休息，如此类推。晋惠公并非没有女人，除了夫人、妃子之外，供他淫乐的女子不下一百。不知何故，见了贾君忽然动了淫心，借酒盖脸，掩着脸皮对贾君说道：“ 秦夫人主寡人与君为欢，请君不要负了秦夫人美意。”说的贾君面红如血，未及作答，秦桧

0: 公已将他揽入怀中，工人皆含笑避去。一番云雨之后，贾军含泪言道：“妾不幸是先君不忠，今又失身于君，妾身不足惜，但启君为故世子深生白冤，妾得负于秦夫人，以赎失身之罪。”晋惠公曰：“
1: 谋害故世子者乃妖姬也，如今妖姬已死，二庶子又被杀，世子之仇已报矣，冤自白矣，何深之？”
0: 贾君曰：“妾闻世子尚草葬新城，君必千种而为之立誓，使其冤魂获安，此亦国人所望也。”晋惠公曰：“
1: 可。”乃命夏大夫弃起去曲沃，将申生择地改葬，并命太史苏率众议事。太史苏奏曰：“申生宁死不逃，笑莫大言，誓曰共世子。”
0: 惠公准奏。再使胡突王比设计告募，弃起至曲沃之后，赶至依亲棺椁及名器木偶之类，极其整齐，掘起申生之尸，面色如生，但臭不可闻，一人具眼鼻玉偶，系起焚枪，再拜曰：“
1: 世子生而节，死而不节乎？若不节，不在世子，愿勿害众。”
0: 言毕，臭气顿息，转为异香。
1: 系起又惊又惧，将他重殓入棺，葬于高原。屈沃之人空城来送，无不坠泪。
0: 伊礼三日之后，胡突寄礼品到来，以惠公之命设位拜祭，题曰墓名晋共世子之墓。事毕，胡突正欲起身还都，忽见旌旗对对，戈甲层层，簇拥着一队车马。胡突不知是谁，慌忙欲避，只见副车上走下一人，须发斑白，袍护整齐，至于胡突之前，身作揖揖道：“
1: 世子有话奉迎，请老国舅挪步。”
0: 胡突仰慕视之，乃太傅杜元款也。恍惚中望其已死，问曰：“
1: 世子何在？”
0: 杜元款指后面大车道：“
1: 此即世子之车矣。”
0: 说毕，做邀客之状。胡突遂随元款来自世子车前，见世子身生冠缨剑佩，宛如生面，使御者下车引胡突升车，谓曰：“
1: 报国舅意念深生否？”
0: 胡突垂泪对曰：“
1: 世子之冤，行道之人无不悲涕，图何人能勿念乎？”
0: 深生曰：“
1: 上帝怜我人孝，已命我为乔山之主矣，宜无行无礼于贾君，吾恶其不节，欲却其葬，恐为众议而止。今秦君圣贤，吾欲以晋与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老国舅以为何如？”
0: 胡突对曰：“
1: 世子虽误晋君，其民何罪？且晋至先君又何罪？世子舍同姓而求食于异姓，恐乖仁孝之德也。”
0: 申生颔首说道：“
1: 老国舅之言甚是，然吾已奏于上帝矣，今当再奏，老国舅为吾暂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屋者，吾将托之以父老国舅也。”
0: 忽突未及拜谢，杜元款在车下唤曰：“
1: 老国舅可别矣。”
0: 牵忽突下车，失足跌仆于地，车马全然不见。忽突只身卧于新城外馆，心中大惊，问之左右：“
1: 吾何得在此？”
0: 左右曰：“
1: 老国舅祭奠方毕，焚铸祠神，忽然仆于席上，呼唤不醒，吾等伏于车中，再归此处安息，今幸无恙。”
0: 忽突心知是梦，暗暗称意，不与人言，只推有恙在身，留宿外馆，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门者来报：“
1: 有城西巫者求见。”
0: 忽突忙道：“
1: 有请。”
0: 巫者向忽突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说道：“
1: 在下常与鬼神同语，今有乔山之主，乃故世子申生，托在下传语致意老国舅，今已复奏上帝，但辱其身，斩其印，以示罚罪而已，无害于晋。”
0: 胡突扬为不知曰：“
1: 所罚罪者何其人也？”
0: 巫者回道：“
1: 世子但命传语如此， 在下亦不知所罚罪者何人。糊涂颔首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切勿再传他人。
0: 巫者道，在下谨记在心，绝不妄言。
1: 糊涂命随侍之人取来细绢三匹，黄金十两，赏给巫者。巫者拜谢而去。糊涂亦回将复命。
0: 批正父之子批报闻之，登门拜访。糊涂便将如何做梦、巫者如何传语等讲了一遍。批报曰，
1: 此梦虽奇，不足为怪。主公举动乖张，岂能善终？有晋国者，必重耳也。
0: 正叙谈间，门人来报，
1: 批大夫使秦已归，现在朝中复命。
0: 批报慌忙辞别糊涂而去。
1: 批正父确实回来了，他是陪同秦大夫冷挚回来的，还带着数车礼币，行至绛郊，遇一老友，方知李克已为晋惠公所杀，又气又惧，意欲转回秦国再做商议。转而一想，我这一走势必要连累批报，是去是留，正在踌躇不决，有人言道，看见左大夫贡华在郊外踏青，忙吩咐左右，快去将贡大夫请来。
0: 贡华与批正父寒暄了几句，反问道，
1: 批兄出使归来，应及早上朝复命才对，因何逗留于郊外？
0: 批正父道，
1: 李克是不是真的被主公杀了？
0: 贡华道，真的被主公杀了。遂将细锐逼杀李克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1: 批正父叹道，二庶子及荀息被杀，乃老夫与李克之谋，李克有罪，老夫岂能无罪？老夫惧怕不李克之后，是阴曹地府又多一个冤鬼，故而欲转回秦国，但又恐累及批报，何去何从？请君为我一谋。
0: 贡华道，
1: 二庶子及荀息之死，参与者非兄与李克，还有我呢。除你我二人之外，凡朝中骨梗大臣，哪个没有参与？今只诛李克一人，其余并不波及。况兄出使在秦，阳为不知可也，如拒而不入，是自供其罪也。
0: 批正父轻轻颔首道，
1: 兄言是也。遂催车入城，引冷挚朝觐晋惠公。冷挚依礼将国书呈上，晋惠公起而视之，书云，晋秦生旧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请大夫以各终其国，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伤诸大夫之意，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系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一来，以为寡人之望。今特遣大夫冷挚，一来朝觐贤君，二来纳还地契，并奉上黄金3000亿，细绢百匹，细瓷器500件。
0: 晋惠公本是小人，又无甚谋，看见礼币丰厚，又且纳还地契，喜滋滋地说道，
1: 冷大夫暂去驿馆住下，寡人明日便命吕系二大夫使秦，待寡人多多拜上上国之君。
0: 冷挚拜谢而出，住进驿馆，静候吕医生和细锐。吕系闻听晋惠公要他俩出使秦国，忙聚于一处商议。细锐率先说道，
1: 秦使此来不是好意，其礼重而言干，乃诱我耳。吾二人若往，必解我以取地矣。
0: 吕医生点头说道，
1: 无意料秦之欢进，乃诱我耳。此必皮政府闻李克被诛，自惧不免，与秦共为此谋，欲使秦人杀吾二人，而后作乱耳。
0: 细锐道，
1: 皮政府与李克好的只差穿一条裤子了，李克遭诛，皮政府安得不惧乎？如之料是也。今群臣之中多为李批之党，今批政府有谋，岂无同谋之人？且先归秦使而徐查之。
0: 吕医生道，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做了，但地尚有疑虑。
0: 细锐道，
1: 所虑者何？
0: 吕医生道，
1: 主公已许秦使，要你我明日同他一道赴秦，为之奈何？
0: 细锐道，
1: 诈病。
0: 吕医生道，
1: 善， 于是他二人一同进宫，将他们的顾虑、他们的想法一一告知惠公，

0: 晋惠公本就无甚主见，以二人为智谋，岂有不准之理？当即传于冷挚。吕医生大夫突患喉疾，口不能语，请贵使先行一步，待吕大夫之病稍愈，便与系大夫一同使秦。支走了冷挚，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
1: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0: 希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医生道：
1: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0: 希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1: 此祸至矣，奈何？
0: 涂案仪大惊道：
1: 祸从何来？
0: 细瑞道：
1: 此前助理客是右军，今客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8: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7: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8: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7: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8: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9: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7: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8: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8: 对，
7: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6: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7: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0: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
11: 嗯
10: 啊，看起来是很琐碎哦，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
11: 嗯
10: 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7: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2: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7: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不

0: 关了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此次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0: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飘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6: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7: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6: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

0: 更远升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三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3: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4: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2: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岛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5: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6: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2: 岛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1: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7: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2: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8: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2: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9: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

0: 增长了30%。
1: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2: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3: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三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4: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5: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6: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7: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纹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8: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9: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10: Robert and I
0: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9: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10: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and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 in this trip for me.Like a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9: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11: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a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9: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12: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to have this reach. It's amazing.
9: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13: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14: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9: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15: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16: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7: 环球华人
1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0: 你好，
18: 道一声谢谢，
20: 谢谢，
1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1: 积极保护

0: 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据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3: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 我们知道

0: 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0,000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0,000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呢、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 那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0: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他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厉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4: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4: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 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十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6: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4: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7: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4: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颖然：
8: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4: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9: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4: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9: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4: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10: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4: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1: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4: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3: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

0: 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1: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2: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加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0: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3: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0: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厂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3: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4: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 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抱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四五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5: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礁石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6: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7: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 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6: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7: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一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了。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6: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就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6: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7: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6: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6: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儿，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

0: 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鞋。
2: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0: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3: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5: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0: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3: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8: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9: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8: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 明朝郎要入城去，

0: 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0: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3: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

0: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富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2: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3: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4: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5: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辣椒和花椒可谓是一对美味好搭档。麻辣口味的食物能极大地满足我们的味蕾享受，而实际上辣椒是在明代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中国人吃辣椒的传统也不过几百年，而食用花椒的传统却已传承了2000年。古人食用花椒时也有着非常有趣又讲究的吃法，而且他们的食用方法更加凸显花椒本身的食疗和文化价值。那么，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古人都总结出了哪些花椒食谱？这些不同吃法的背后都有着哪些食疗讲究呢？
2: 花椒被用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在酿酒、煮茶和作为调味料烹饪饮食来使用。用花椒酿制的椒酒，既是祭祀敬神的香物，又是古代觥筹交错的服务。我们来看《四民月令》的记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子父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那么这段描述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的晚辈们会举着杯，里边装着花椒酒，跟自己的长辈来敬酒。所以在敬酒的同时，人们还划着酒泉，行着酒令，这样呢，就是一派

0: 非常祥和的家庭团聚的景象。花椒酒从酒文化来说，它不但代表了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更富有了传统的伦理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饮椒酒不但可以传递晚辈对上辈的敬仰之情，而且呢，还具有养生保健和长寿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茭白酒，元旦饮之，避一切疫力不正之气。强调的就是每年元旦的时候，人们要饮用花椒和柏树叶酿制的酒，这样呢，一年当中的疫力邪气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个对我们现代防治疫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呢？椒酒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赋予了椒酒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心境，一种情趣。花椒的第二个用处是煮茶。三国时期，人们开始用花椒的果实和叶子煮茶来饮用。比如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丛一书》中记载，椒寥之时，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叶以为香。就是说，人们在煮茶的时候是把花椒的果实和叶子一起来煮。在唐代，花椒果实和叶子会配合茶叶一起来煮，比如说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花椒或者八角，这样呢就会使茶叶增加了麻香的味道。到了元代，人们把花椒叶煮茶来饮用的这种方法演变成了把花椒叶煮水之后然后凉拌来食用。比如说在《旧荒本草》是这样记载的：采嫩叶炸熟，换水浸陶净，油盐调食，椒科调和，百味香美。说的就是把花椒叶采下来之后，然后呢把它洗干净，焯一焯，然后用麻油盐调，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是花椒作为调味料。花椒作为十三香之首，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来调味。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的家中都会有胡椒和花椒。胡椒呢，主要来自于古印度国，而花椒呢，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花椒在使用当中，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也可以炒一炒，做成蘸料。比如说单用花椒做蘸料，或者把花椒和盐放在一起叫椒盐，或者把葱花椒盐放在一起叫葱椒盐。我们也可以把花椒和其他的香料研成粉配在一起，组成花椒面十三香，作为包饺子包包子的调味料。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把花椒榨油，花椒榨油出油率大概在25%，那么花椒油对于饮食烹调来说有很好的调味的作用。这个花椒油它的调味作用主要在于去腥增鲜，可见呢，花椒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四川地区是花椒的盛产地，有汉源花椒和茂文花椒。据传说在唐代，汉源花椒呢是作为贡品供奉皇室来使用的，所以呢把汉源花椒又称为贡椒。在四川阿坝地区，至今呢都流传着用椒来调制肉类，或者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喜欢吃用花椒调制的风干的牛肉，或者呢把鲜牛肉水煮了之后加点花椒粉、辣椒粉或者是芝麻来调拌一起食用。现如今我们知道川味的主要特色 是麻辣咸甜酸苦香，而位于首位的就是麻味儿。这种麻味儿进到口中，可以使我们口舌麻辣，而且又能味道隽永，保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还能醒神开窍。因此呢，很多老百姓都喜欢吃这种麻辣的口味。那么这种麻辣的口味对于人体来说，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刺激我们唾液的分泌，而且呢会增进食欲，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为了口感好又有食疗价值，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花椒粥。如果你经常感觉胃肠寒冷或者拉肚子，你不妨用大米、花椒、干姜、油、盐一起来煮花椒粥喝。就是把粥煮好之后，我们放点花椒粉，放点干姜粉，再放点盐油，这样这个粥的口感会好，而且能够温中散寒，起到止泻的效果。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厨房里头有蚊蝇，我们可以用一些花椒粒帮助驱虫驱蚊驱蝇。比如说在炒菜的时候，为了防止油喷溅出来，可以加一些花椒粒。另外在油当中放一些花椒粒，又可以防止油的变质。这都是花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小窍门。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润虎老师为您讲述古代医学家们的小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 当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

他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求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 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 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 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 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 并曾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 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3年后。 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料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 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 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

0: 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暂曹人欲翻存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 但医则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 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5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
1: 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 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 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刮痧养生保健方面的专家张秀琴老师，为您讲解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缓解颈肩腰腿痛。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继续和刮痧专家、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创立者张秀琴教授呢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刮痧与保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颈肩腰腿疼这些表现。那么当然一般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求助于这个按摩正骨等等这些这个传统中医的一些手法。那么其实用这个刮痧疗法也是效果显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这个张大夫继续聊。张大夫您好。
13: 你好。这个说起颈肩腰腿痛，这真是刮痧的长项。
12: 是。
13: 这个刮痧的长项就是什么呢？治疗疼痛性的病症，这是它的拿手。
12: 疼痛，
13: 不通则痛嘛，痧一出，夸一下通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治疗疼痛性疾病。后来呢，我在临床实践当中才慢慢的发现，原来刮痧还能治疗内脏的疾病。 什么肠胃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是后来从外科慢慢的转到了内科，发现哎呦还有一线天地呢，刮痧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呢，包括儿科的一些个病症哈，刮痧效果也很好。最初应用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痛，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啊，颈肩腰腿痛实在是个多发病，
12: 对，
13: 得的人太多了，
12: 是是是。
13: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人们都说有病乱投医嘛，所以这个颈肩腰腿痛得的人太多了，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所以就到处找有什么新方法。哦，一听说刮痧，好多人都来刮，一刮，哎呀，真的有效，所以就越刮人越多啊，更多的人认识了刮痧，是从这个颈肩腰腿痛开始的。这么多年以来呢，咱们用这个方法治疗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么多年教的学生，可以说成千上万了，他们呢也都是通过治疗颈肩腰腿痛，让他们周围的人认识了刮痧，大家也都觉得哎呦这么神奇啊啊，很多人就变得忙得不亦乐乎，拿着个刮痧板一天的找人，不是他找人，是人家找他，到处刮颈椎的毛病。真是现在低龄化开始，
12: 对，
13: 低龄化就是说老年人骨关节的退化了，这个很可以理解。
12: 对，
13: 那年轻人啊，现在整天坐在电脑那儿，有的人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窝了啊，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脖子不成，现在又新添了一个毛病叫鼠标手，是吧，就是一个姿势，
12: 对对对，
13: 这个腕关节不成了，像这些毛病真是刮痧都是很好的，疏通经络。
12: 就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是刮痧的一个长项，就它基本上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疗法。那么就目前来说，咱们就这个颈肩腰腿疼哈，这些部位就最擅长的应该是，或者说针对某些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症状的这些人群，我们这个刮痧疗法它最擅长哪个方面？
13: 应该说这几个都不错，
12: 都不错
13: 啊。咱们说，
12: 那您给我们，
13: 咱们说特别好，咱们这么换个说法吧，最好掌握的，
12: 最好掌握的，
13: 对，
12: 就是自我了呀。
13: 对，老百姓最好最容易掌握的，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颈和腰。
12: 腰，
13: 有点难度的，我指的是技术上。有点难度的是肩和膝关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解剖形态，还有它疼痛的原因，那个疼点不是太好找。这个膝关节嘛，这地方都是骨头，刮起来呢是要讲究一些部位和手法。这个脖子跟腰比较好找。如果您是一个新手，只要告诉您，您刮刮就有效。
12: 只要拿那个刮痧板在这反复来两下，就能起到作用。
13: 就能起到作用。这个呢，一个是自己刮痧，一个是给别人刮痧。我们这么多年呢教大家刮痧，其实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是学会自我刮痧，还一个是主要是家庭保健。总归你家里还有其他的人，
12: 就互相
13: 互相刮，
12: 对
13: 啊，这个孩子给父母刮，老两口之间，小两口之间互相刮，
12: 这还能增加这个家庭
13: 感情
12: 啊，
13: 家庭和睐啊，
12: 其乐融融，
13: 对呀，这个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简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没有说对病症的治疗可以一劳永逸的。
12: 对，
13: 好多人都说，哎，你告诉我什么能去根儿？这懒汉的思想，这药物没有去根儿的，哪有去根儿的呀？除非你不吃饭了，你生命结束了。
12: 有些人这个迷信西医，认为西医能去根儿啊？
13: 那哪？你说感冒能去根儿吗？谁能保证这辈子不感冒啊？没有去根儿的。你今天刮痧把这脖子疼刮好了，明天你坐电脑前边一坐十几个小时，那还是不成啊。所以为什么说家庭保健呢，就是你经常的做，经常的做保健，就跟咱们那个车一样，你得维护，你维护好了，它不是使用年头就长了吗，它就不出故障了吗，所以你要坚持，你要学会它。这个颈部刮痧为什么说它比较好掌握呢，你啊就在你的这个颈肩这个地方写一个字儿，川字儿，
12: 川就是用这个，比如说一般右手嘛，都是
13: 啊，
12: 就右手。
13: 你看那川字怎么写？
12: 先一撇儿，
13: 一撇儿。

0: 我们说这三条线呢，这个正中这条线，大家一定记住啊，这正中这条线呢，一定从发际里边开始。
1: 发际里边就有，
0: 别就刮脖子这儿，就可着这个皮肤这儿刮，一定要从里边发际里边开始刮。
1: 嗯，
0: 因为颈椎的第一节位置比较高，然后刮到哪儿呢？向下，就刮这后正中线，一直刮过大椎。
1: 要过大椎穴。
0: 对，大椎大家可能也知道，
1: 哦、
0: 一低头摸一摸，
1: 嗯、对骨包
0: 后边脖子最高的那点、
1: 嗯、
0: 大椎、
1: 嗯，
0: 你就这样这么刮，自己刮吗？不涂油。你就不要那个刮的时间太长了啊，比如说你坐办公室里头，嗯，你一两个小时没动，哎，这么活动活动，然后再刮几下，刮的时候它有压力啊，这种压力它的这个刺激经脉的深度，跟你平常呢这么待着或者转转脖子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比较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防止那个肌肉粘连，还是有作用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脖子两边，可能大家都知道风池穴。
1: 风池。
0: 对、
1: 嗯、
0: 从这风池穴开始、
1: 嗯、
0: 这侧面刮到颈根部、
1: 嗯、
0: 然后从这颈根部刮到肩膀。
1: 刮到肩膀。
0: 你看这都是自己可以够到的。
1: 对对 对,
0: 对吧，这点呢是隔着衣服、
1: 嗯、
0: 多刮几下没关系。记住啊，别这样刮。刮这肩膀。
1: 嗯、刮肩膀。
0: 上和后边。
1: 嗯、
0: 尽量往后一点。
1: 嗯、
0: 这边也是。从这风池这儿开始、
1: 嗯、
0: 然后呢刮这个颈部一直刮到肩膀，这是我们自己做做保健。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刮痧有两种，一种是隔着衣服刮、
1: 嗯、
0: 一种是直接在皮肤上刮，
1: 直接在皮肤上刮。
0: 这种刮法刚才我说的就是保健、
1: 嗯、
0: 你别刮太狠了、
1: 嗯、
0: 有衣服的地儿你可以刮得重一点、
1: 嗯、
0: 没有衣服地儿刮的次数少一点，因为你没涂油啊、
1: 嗯、
0: 你自己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油涂的哪儿，到时候弄衣服哪儿哪儿都油怪脏的、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就这么着就成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人给你帮忙，
1: 嗯，
0: 你让他帮你刮，
1: 嗯，
0: 咱们就把这暴露好，
1: 嗯，
0: 涂点刮痧油，
1: 嗯，
0: 然后就这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跟着刮。你像这个地方吧，这个战线这么长，
1: 嗯，
0: 不要一下刮过来，
1: 先刮到这个脖子根儿这儿，
0: 对，分段刮，
1: 嗯，
0: 先刮到脖子根儿，
1: 嗯，
0: 假如有人脖子比较长，
1: 嗯，
0: 或者说问题比较多，
1: 嗯，
0: 你刮一半。把这儿刮的觉得差不多了，不怎么太疼了、
1: 嗯、
0: 再刮这一半、
1: 嗯、
0: 这肩膀也是，我先刮前头再刮下边这一段，分段刮、
1: 嗯、
0: 问题不大，咱们就可以一下过来、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再教大家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穿字，
1: 穿字
0: 练
1: 习、哦嗯、
0: 三条线、
1: 嗯、
0: 这吧，还有一个就把这个板利用上，怎么利用上呢，你把这个板的凹槽、
1: 嗯、
0: 对准你脖子上后边
1: 脊椎呢吗，
0: 颈椎、
1: 哦、颈椎，对，
0: 然后这两个角、
1: 嗯，
0: 从上向下，
1: 嗯，
0: 那这样说来就不止三条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板的两条下
1: 两条线，
0: 这就五条了、嗯、不过这是一块刮下来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啊。其实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呢都是经脉，
1: 都是经脉，
0: 中间那个最正中后正中那是督脉，
1: 督脉、嗯、
0: 两边的这个是胆经、
1: 嗯，胆经。
0: 那刚才我说这板两角同时刮下来的，这是膀胱经。
1: 哦，膀胱经、
0: 哦、
1: 就是在这个颈椎的两边。
0: 对、
1: 嗯、
0: 这样刮，你刮一刮，你这个脖子立马就轻松、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还没有颈椎病、
1: 嗯、
0: 你也可以刮。
1: 对，
0: 这刮痧的好处就在这儿，
1: 能预防，
0: 能预防、
1: 嗯、
0: 你要经常刮一刮，你这个筋骨它就老化的慢呢，那、
1: 嗯、
0: 它不得颈椎病了。
1: 对，
0: 有毛病的话呢它可以治疗啊、
1: 嗯、
0: 这是颈椎、
1: 嗯、
0: 这个非常的容易、
1: 嗯、
0: 腰更容易了。
1: 腰
0: 为什么呢，因为腰的这个部位啊它比较平、
1: 嗯、
0: 它面积又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三条线、
1: 嗯、也是穿字法、嗯、
0: 你可以呢先刮中间、
1: 嗯、
0: 这回是正穿、
1: 嗯、
0: 不带拐弯了、
1: 嗯、
0: 中间，然后这边两侧、
1: 嗯、
0: 腰的两侧、
1: 嗯、
0: 中间刮呢我们就是刮的那个脊柱、
1: 嗯、
0: 然后两侧呢咱们把这刮痧板整个都放上，有这么宽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腰那地方有两条膀胱经，哪边有两条、
1: 嗯、
0: 你这板呢从上到下就把两条膀胱经都刮了，
1: 也是以它这个中轴线为
0: 贴着这中轴线就可以，
1: 贴中轴线、嗯、
0: 啊，就等于把两边刮。那在这里啊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1: 嗯、
0: 你说刮三条线谁不会呢、
1: 嗯、
0: 是吧，但是刮起来可能治疗的效果就差异就出来了、
1: 哦、
0: 有的人刮的效果特好、
1: 嗯、
0: 刮完药就不疼了、
1: 嗯、
0: 有的人说刮完我的

0: 脚怎么还疼啊？
1: 嗯，
0: 你没掌握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刮的时候吧，
1: 嗯，
0: 要注意，
1: 嗯，
0: 落瓣和最后刮到结束，
1: 嗯，
0: 我们叫它起板，
1: 嗯，
0: 完了结束了，
1: 嗯，
0: 这压力要均匀，
1: 嗯，
0: 始终保持一个劲儿，
1: 嗯，
0: 初学刮痧的人容易犯一毛病，
1: 嗯，
0: 下去的时候吧，
1: 重
0: 害怕轻，
1: 哦，轻，
0: 嗯，哎，这样刮，
1: 哦，
0: 哎，轻重，
1: 嗯，
0: 轻重，
1: 嗯嗯，
0: 还有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嗯，
0: 重，
1: 嗯，先重后
0: 轻，先重，哎，
1: 嗯，
0: 刮着最后起来发飘了，
1: 嗯，
0: 这样刮呢可能都效果都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让它平稳一致呢？
1: 嗯，
0: 平稳一致是为了寻找这个下边的到底问题症结在哪儿。你平稳一致的话，哎，你就会感觉，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腰疼的人，那我们在刮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板底下有问题，它不顺畅。还有一个就是两边呢，它这个弹性啊，
1: 嗯，
0: 压力啊，感觉肌肉的紧张度啊，
1: 嗯，
0: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一边啊可能特别的硬，
1: 嗯，
0: 那一边可能就软，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这边怎么咯里咯拉的，那边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这就是差别了。那我们所以要让它压力，我们叫它均匀平稳，
1: 嗯，
0: 如果你要均匀平稳的话，你这么压力到位，你就能够找到那里边结节，我们叫不平顺的点，在那个结节那个地方重点的刮拭，从上往下或者是进行柔刮，
1: 柔刮
0: 慢，把那个结慢慢慢慢的刮开了，那个僵硬的肌肉舒缓了，
1: 嗯，
0: 你发现腰疼症状就消失了。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很经验，
1: 嗯，
0: 你要能找到那个症结，你把这个腰部两边的肌肉刮的它的张力一致了，
1: 嗯，
0: 你这个腰疼就好了，也就是说啊，腰部它的稳定性就增加了。我们知道那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是一节一节的椎体，它是靠肌肉啊韧带啊把它连接起来的。假如两边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不一致，就像咱们拔河，你劲儿大我劲儿小，那它就都偏到
1: 哪边去了，
0: 这个腰椎的稳定性就不行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有人就特别爱扭伤，
1: 嗯，
0: 他这稳定性一不一样了，
1: 嗯，
0: 他就爱腰疼。
1: 对，
0: 那我们这样的呢，把这个腰椎两边的力量均等了，
1: 嗯，
0: 你把那结给它化开了，
1: 嗯，
0: 把那僵硬的舒缓了，它不就均等了吗，
1: 嗯，
0: 均等了它就回到正中的位置上了，
1: 嗯，
0: 它一稳定的话，
1: 嗯，
0: 它不是腰疼以后它就复发的机会就少了吗？
1: 对。
0: 还有一个就刚才咱们颈椎的那方法，
1: 嗯，
0: 用这凹槽，
1: 嗯，
0: 对准那个正中，
1: 嗯，就腰椎的这个，
0: 哎，腰椎的正
1: 中,、嗯，正
0: 中一样，从上向下，
1: 嗯嗯，
0: 这更容易找到那两边不稳定的地儿。
1: 对对对，
0: 这是治疗腰疼的一个窍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张秀琴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治疗颈肩腰腿痛。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相关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这个药材呢，应该说很神奇啊，既普通又不一般。那说什么药呢？黄土。有人说黄土能吃吗？能当中药吗？这能治病吗？历史上还真有。各位，这个事儿啊，年头太长，咱们无从考证是真是假，但确实呢有这种相关的传说。据说想当年宋朝，宋神宗年间呢，有一位著名的儿科大夫叫钱乙，这个人史上确实真有其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诀》，后世还在传用。钱乙钱大夫，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儿科圣手，据说当年神宗之子经常抽筋，坐着坐着手这攒成一块了，躺着躺着睡觉呢脚抽筋儿，这怎么治啊？钱乙说黄土二升，以水煎服，吃下去就能治抽筋。当然啊，这究竟什么科学原因咱们现在分析不清楚，这事儿是真是假呢这也不太好说，但确实啊，药方上医书上有这个案例。还有宋朝《夷坚志》当中曾经记载过，有一位名医叫做张瑞，说这张大夫也用黄土给人治病，说某这么一个年轻人啊，路边上走路渴了，喝山泉水，可能是水里边不干净有寄生虫，这个人呢一天比一天瘦，面黄肌瘦，瘦小枯干，怎么办呢？便求名医治不好，就找到张瑞大夫，说你呀还是黄土一升，以酒和之，拿酒把这黄土和成小药丸，空腹吃100丸，就一顿就管用。吃下去了吗？吃下去了。真管用吗？真管用。吃下去之后，第二天大夫给吃了杀虫药，到第三天病人上厕所就解出来，死虫子呀100多条。那你说这个又是真的又是假的？确实宋朝的事儿，各位，书上这么写的真假呢怎么说呀？现在的大夫反正不这么用，没见哪个您上中医医院是广安门也好是宽街中医院也好，您去那儿挂号去，大夫跟你说去你们家花盆底下刨半升黄土兑点水兑点酒和着吃了，没有大夫开这个药的。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发达进步了，摒弃了过去医学当中那些不科学的成分，说这药吃的是有用，黄土呢这个可能还得再斟酌斟酌确实您也不能说因为听完我们这故事您就上大街上树坑底下挖黄土吃去，这不至于。但是确实呢有些矿物质的药能治病，这个不假。给您举一最简单的例子，石膏尤其生石膏这个药我不知道您哪位见过白色的条状结晶，火一烧就变成粉末，没烧之前是透明的，挺漂亮。生石膏这能入药芒硝、蒲硝这也能入药。所以矿物拿来中药当中治病，这个是古已有之，而且呢药效是经过证实的。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学习中医也好，应用中医也好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那个有用的，把那些似是而非的摒除掉之后，自然就会留下有价值的药方和药材配伍。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1: 字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都依赖于母亲，而每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常常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因为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是望子成龙，一个是望女成凤。有的母亲期待孩子健康快乐，有的母亲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有的期待孩子独立勇敢，有的期待孩子亨通发达，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期待不切合实际或不符合心理规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孩子成长当中的巨大压力，让孩子苦不堪言。而如果这种期待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心理规律的，也能够转化为对孩子成长的动力和激励。那么我们如何恰当地给到孩子激励和动力，而不是让孩子变得压力山大呢？这恐怕与母亲对生命本质的看法有关。我们要更期待的是物质性的目标，还是精神性的目标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提出了一个化育的概念，化育，文化的化，养育的育，指的是精神的教育，灵魂的建设。王东华教授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期待能够起到化育的作用。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播讲时代。
3: 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前文说到引领人生成长的自我精神形象的重要，而人的自我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断拼装裁剪的结果。而在这最先的拼装与维护过程中，母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母亲在孩子自我精神形象的建造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呢？这是因为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女性是很难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她的社会价值只能曲折地通过自己的孩子来表现，就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母以子贵。父亲要在社会上奋斗，让他不可能顾及孩子，因为他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母亲则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他对孩子常有一个预先的期望，也就是有一个预先的形象。能说明这点的是历史和现实中非常常见的梦生现象。例如李白的母亲生李白时梦见太白星，故命其名白，字太白。岳飞的母亲梦见大鸟飞至于其屋，而生了岳飞，故命其名飞，字鹏举。陆载的妻子梦见前辈词人秦观，字少游，而生下第三子，故命其名为游，字务观。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传说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梦见在一片青翠的草地上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桂树下有一清泉，他站在桂树之下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一落地便吃桂树叶，饮清泉水，转眼间便长成为一个牧羊人。当他用双手攀桂树时，由于用力过猛跌了一跤， 他站起来时，不料却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母亲从梦中惊醒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但丁。类似的这种梦生现象，不仅以母亲分娩前梦见生产这一生理现象著称，而且更以其梦与其子后来经历的相似而成为历史上极富趣味的一个话题。中国名人大多应验了母亲的美梦，就是西方也是如此。就拿但丁母亲的那个美梦来说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诗人薄伽丘就认为，但丁母亲的梦是对但丁一生经历的最好象征。诞生在桂树下，预示着但丁的未来将是一代大诗人，因为众所周知，代表诗人荣誉的冠冕是用桂树叶做成的。长大成了牧羊人，暗示但丁后来踏入政界，牧羊人含有民众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之意。双手努力攀折桂叶，象征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不朽的诗篇神曲。变成孔雀，象征他死后留下的伟大诗篇绚丽多姿。其实仔细想来，梦生现象并不难理解。在母亲的身体里一天天的长大时，一个母亲是回避不了对她虔诚的勾画的。我们普通人口袋里只要有几块钱都会想怎么去用，更何况是一个伴随自己已十个月的生命呢？这种梦生其实就是母亲心愿的一种折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所想才有所梦。陆游母之所以梦见了北宋大词人秦少游，是因为他喜欢他的词，而他绝对梦不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母亲是一个发烧友，孩子自然也会成为发烧友，因此梦生现象只能说明孩子的自我形象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母亲就开始用他那双细腻纤巧的手在雕琢了。而一旦孩子出世，他的期望便变成了他的行动，他要让自己的期望变成孩子的自我形象。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回忆起童年在家乡的九年生活时说，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丢你父亲的脸。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母亲给了胡适什么做人的训练呢？原来是要他踏着他父亲的脚步，不要丢父亲的脸。为什么要他踏着父亲的脚步呢？是因为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是因为把孩子培养成他父亲那样的人，是母亲的期望。最终结果，胡适果真成了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大学者，而非其他职业。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塑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是孩子自我形象的建造者，而在孩子稍大时，母亲又是孩子自我形象的最好维护者。这方面母亲远比父亲出色。为什么会如此呢？母亲比父亲出色，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心理构造不同，男性是整数为心理，女性是分数为心理。所谓整数为心理，是指以绝对的观点看问题，一就是一，而不是其他，而分数为看问题则是一可以不是一。对于梦生现象，男人充其量只会记住这个梦，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梦而已。女性则不同，她不仅把它当成梦，而且更认为它就是现实，是几十年后的现实。女性一旦相信什么，她就会把它看成是什么，这方面较典型的行为便是假孕现象了。 假孕现象，也就是假性妊娠，指的是妇女并没有真正受精而出现妊娠反应，在月经过期半月左右出现恶心、呕吐、爱吃酸东西、行动有气无力，随着时间推移肚子也逐渐大起来。而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都有过假孕现象的报道，比如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医学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代研究表明，假孕纯属心理因素引起，它是心理因素对人体生理功能作用的典型现象。一般来说，假孕者都有着强烈的求子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引起人体生理变化，特别是引起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的变化而出现妊娠反应。有不少是预计快到临盆时才发现是假性妊娠，在知道自己并非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快就会消失，大起来的肚子也会恢复正常。由于盼望生子，随之感到自己怀孕了，然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在进产房时才发现是心理所致，不仅没有胎儿，连受孕都没有。这也许只有女性才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男性似乎对此要陌生得多，有时甚至无法理解。比如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需要两个女人的话才能做证言，认为女人天生好说谎。其实并不是女性好说谎，而是女性特别容易用自己的臆测代替真实的情形。再如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巫婆的数量远比神汉多，可能就是因为女性容易将自己当成神。在心理学上，女性的可暗示性也远比男性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准确反映女性心理的理想的女性心理学著作。现在的女性心理学仅仅是男性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真正的女性心理应该清晰地包括做母亲以后的心理，因为女性做母亲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正如人生病、做官、出国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一样。不研究母亲心理，就不可能真正洞悉女性心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用男性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女性。
5: 在王东华教授所收集的许多案例来看，母亲之对于孩子，仿佛是一个雕塑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雕塑家在雕塑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虽然手中还是一块璞玉，但是整个作品的轮廓和形状，包括内在的精神，都已经形成在雕塑家的心中、脑海当中。手中拿着刻刀，按照心中的模型，把隐含在璞玉当中的这个雕塑家心中的形象呼唤出来、牵引出来、雕刻出来，这就是雕塑家的工作。当然，在雕刻的时候，雕塑家一定要按照璞玉本身的材质，顺其天然的特性，才不会造成对璞玉的破坏。可见，在这里，教育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需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又要具有美好创造性的艺术。这样杰出的艺术家，当非母亲莫属，因为母亲应当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我们继续来听。
3: 女性的这种心理也许在科学研究中有其不足，但在培养孩子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许女性的母亲心理是从繁育后代中积淀而来的，而孩子也许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期望中才存活下来的。因此，一旦一个母亲把期望建立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自我形象将会得到母亲最有力的维护，而一个得不到维护其自我形象的孩子，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因此，作家鲁迅面对所谓母爱时会感到恐惧。他说，母爱常常是可怕的，因为母亲是盲目的。但是如果母亲的期望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那么孩子的发展将会异常迅速。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是由寡母带大的，母亲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马可尼孩子身上，并且坚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做出成绩。 在母亲的教育下，马可尼认真读书，不仅把父亲留下的藏书几乎都看。

0: 遍了，而且还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要把书上的道理化为现实。为了方便孩子的实验，母亲为他专辟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他告诉母亲，他正在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进行着伟大的发明。亲戚朋友都讪笑他想入非非，可是母亲却坚信自己的孩子终有一天会搞出举世皆惊的伟大的发明来。为了支持儿子的行动，母亲变卖家产资助他实验。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他27岁时终于发明了无线电通讯，35岁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见孩子的自我形象获得母亲强有力的支持后，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常常会在孩子身上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这个效应的来历是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精心雕刻了一具象牙的少女像，他十分欣赏和迷恋这位少女，每天都含情脉脉地凝神贯注地观看她。天长日久，这种一往情深竟然让这个少女活了。将这个古代神话在现代教育中展现出来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作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他曾在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一些孩子，将这些孩子的名单作为最有发展前途者交给老师，并让老师保密。结果8个月后，这些被老师暗中期待的学生果真像期待的那样得到了提高。后来罗森塔尔总结出这种效应有4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第一，气氛，也就是对他人高度的期望而产生了一种温暖的关心的情感上的支持所造成的良好的气氛。第二，反馈，也就是老师对他所寄予期望的学生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第三，输入，也就是老师向学生表明对他们抱有高度的期望，老师指导他们学习，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启发性的回答，并提供极有帮助的知识材料。第四，鼓励，也就是对学生的输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给予真挚的鼓励。短短的几个月，学生的成绩都有提高，更何况母亲对孩子的期待了。因为总结发现了这个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从怀孕时的梦生到皮格马利翁效应，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维护一点一点地得以实现。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父亲常常比母亲的实际效果要大，这是因为父亲比母亲更有社会经验，更能指导孩子树立自我形象。而人的自我形象更多的是自我的社会形象，父亲正是以社会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在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上，父亲应该比母亲更有作为，这是教育中心首次从母亲手中转移到父亲手中。尽管如此，父亲能否顺利地在孩子心中建立自我形象，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母亲为这形象打下的基础。因为母亲比父亲等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在于孩子是同他一起长大的，习育的范式等与母亲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母婴一体，不会产生器官移植时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话语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话语的习育和教育基础，在于母亲的素质较低。如果母亲对孩子没有明确的期待，以及在孩子身上没有培育出这种形象的能力，孩子是难以自己建立较好的自我形象的。很多伟人的孩子常不能成为伟人，有一部分就是由于母亲无法把接力棒交给父亲，或者根本就把棒弄丢了，父亲在接棒处等不到接力棒，孩子无法接受父亲的价值观，从而精神上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这时即使有一个最伟大的父亲，也无法重建孩子的形象。我个人在读中西方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时，发现这些杰出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父亲培养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多为塾师，在西方多为牧师。这些人最好的学生或信徒常常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现象曾让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的状况相反。现代教师的孩子成才率尽管较高，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最出色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境界。为什么现代教师的孩子常常不能成为自己最好的学生，甚至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很正常呢？通过思考，我终于明白，过去的塾师、牧师的孩子之所以成大才者，原因在于从蒙学开始一直到高深的学理研究，都是由其父亲一手承揽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精神上的排异。而现在的分段制教育却无法保持这种一致性。举例来说，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在某一方面也许是极出色的，只要能投到他的门下都能成为大才。现在的问题是，教授自己的孩子常常到不了他的手下，教授把守的是稍后的程序，而他的孩子却可能还没转到父亲手里，在前面就已经被淘汰了，甚至连大学也上不了。据我观察，中学教师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较高，原因当然有多种，但通过中学六年的努力，小学没学好的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加强，这样孩子上大学的自然较多。大学教师常常忽视小学，到中学时常常又无法采取具体办法，如换班等。十年一晃，也就是较难在高考中取胜了。从目前情况看，成才的路虽不止一条，但上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也许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又会对现在这种大学教师的孩子也有相当大部分不能进大学感到困惑不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同教育阶段衔接不当所造成的排异反应。学校教育上如此，家庭教育同样如此。关于父亲教育孩子时的精神排异，印度著名民族运动解放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他的体会便是一例。圣雄甘地很早就结婚生子，这是因为印度有童婚的风俗。生子之后，他求学求职，等他再回过头来教育孩子时，特别是大儿子时，已经无能为力了。甘地在设法说明他的长子哈里拉尔何以变得如此之坏时，无可奈何地写道：人们或许是善良的，可他们的儿女却不一定善良。甘地检讨自己，哈里拉尔是在我为情欲所驱使时怀上的，我在哈里拉尔童年时期过的是淫乐和奢侈的生活。如甘地所说，孩子小时候不去管教，长大后又如何能管教得了呢？很多人忘了自己儿时母亲是如何教育自己的，而只记得自己在青年时放荡不羁，到中年又回到小时候由母亲奠定的健康的正途上来，可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于是气愤异常：连我都能回来，你为什么不能回来？殊不知，你给了孩子一个迥然不同的童年，孩子只能在他那个不幸的童年上继续向前滑行，因此有很多无可奈何的趣话。一个富翁说他的孩子不能成才，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而我没有。一位足球明星说他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因为我要为吃饭踢球，而他则不要。因此，教育孩子实在要求我们父母慎之又慎。
1: 童年的教育，母亲的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没有回头路，童年经历的印记会长久地深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多了解这些，谨慎地符合规律地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话语者。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

0: 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赦、吕夷生、细瑞、细启。国赦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启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夷，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夷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
7: 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赦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赦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目频频视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此言正合夷吾旨意，忙道：
8: 为甚呢？
7: 吕夷生回道：主公之所以以河西50%戮秦，因未曾得国也。事实之晋非主公之晋，今既入晋为君，晋已为主公所有，我不给秦，其奈我何？
6: 李克出班奏道：
8: 吕大夫之言不可取。
6: 晋惠公一脸不悦道：
8: 为甚？
6: 李克道：
8: 主公既已许秦，不可随意更改。况且主公刚刚得国，便得罪强邻，于国不利，亦于主公不利。
6: 细瑞出班驳道：
8: 李大夫之言谬矣。
6: 李克梗着脖子问道：
8: 敢问大夫，
7: 在下谬在何

希瑞仗着有晋惠功程要高声回道，去武城是去办晋矣，秦国虽强，即使兵刃相见，也不见得就能取我武城，且先君百战经验，实有此地，岂可轻易给秦？李克反问道，既知此地乃先君百战所得，不可轻易给秦，当初为甚许秦？许而不与，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国于屈沃，地不过罪耳，为自强于政，故能兼并小国以成其大，主公若能修正而善邻，何患无武成哉？细瑞称目说道，李克之言非为秦也，为取汾阳之田，恐主公不与，故以秦为利耳。李克欲待再辩，被批政父拽回原地。晋惠公见李克不再反对，目扫群臣道，李大夫和细大夫之言不谓无理，寡人既已许秦五成之地，不与则失信，与之则自若，即一二成与秦怎样？吕夷生抢先回道，不可，万万不可。晋惠公道，这又为什么？吕夷生道，一成不给是失信于秦，给秦一二成亦是失信于秦，同为失信，何如一成不给？晋惠公道，此言甚是，烦卿代寡人作书一封以答秦。吕夷生道，臣遵旨。晋惠公命内侍刀简侍候，内侍遵旨，奉来刀简与生疑，生疑操刀问道，那书怎么写？晋惠公一字一顿说道，夏国之君夷吾多多拜谢上国之君，使夷吾以河西五城许君，的的确确是出于真心，今得贵君之助，入手社稷，此得此恩，夷吾莫齿难忘，夷吾念君之惠，欲及谏言，百官皆曰，帝者先君之地，主公出亡在外，何得善许他人？寡人争之复能得，望君稍缓其期，寡人不敢忘也。吕夷生将惠公之言一一刻在简上，奉与内侍，内侍又奉到御案之上。晋惠公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方才说道，书已成，那一位爱卿可为寡人谢秦者？连问三遍，无一人应腔，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李克憋不住了，二次出班奏道，吕夷生、细瑞乃主公肱骨之臣，此事非此二人不为公。说的吕细二人满面通红，欲言又止。批政父站了出来，以护遮面道，臣愿为主公谢秦。李克狠狠白了批政父一眼，批政父将脸扭到一旁。晋惠公却是满面喜色，吭声说道，有批大夫出面谢秦，寡人无虑矣。遂遣批政父为使，随公孙之出使于秦。李克错怪了批政父，晋惠公未曾入国之时，不止许秦河内五城，亦许批政父富魁之田70万亩。惠公既不与秦城，安肯与李批二人之田？批政父口虽不言，心中怨恨，特地逃此一差，欲诉之于秦耳，非为吕夷生、细瑞结窘也。批政父随公孙之来到秦国，见了秦穆公，将国书双手呈上。秦穆公阅毕国书，拍案大怒道，寡人固执夷吾不堪为君，今果被此贼所欺，吾是何在？将批政父速速拉出去砍了。公孙之忙出班奏道，主公息怒，此事怪不得批政父。秦穆公怒气冲冲道，怪谁？批政父回道，请君屏退左右，臣方敢言。秦穆公目视公孙之，公孙之轻轻向他颔首，秦穆公方放下心来，将手一摆，命左右退出帘下。批政父屈前两步说道，夷吾虽小人也，然要他失信于君，与君为敌，他还没这个胆。为他撑腰者，为他出谋者，乃吕夷生、细瑞二人，君若重必聘问，而以好言招此二人，二人至则杀之，君纳重耳。臣与李克主夷吾为君内应，请得事事事君，何如？秦穆公转怒为喜道，大夫之计甚好，寡人从之。
遂遣大夫冷制行聘于禁，欲又吕医生细锐而杀之。

0: 要他过府一叙，不想批政府已经出了降城，李克自驾往追，不及而还。批政府如此精明之人，岂能猜不出李克想让他说些什么？正因为他猜出来了，方才躲着李克匆匆使勤，免得被人抓住把柄。李克这一追，果真被细瑞抓住了把柄，急急走进宫去，向晋惠公密奏道：李克为主公夺其政权，又不与汾阳之田，心怀愿望，今见批政府聘勤自驾往追，其中必有一谋。臣闻李克善于重耳，主公之力并非其本意，万一与重耳里应外合，何以防止？不若赐死以绝其患。晋惠公沉思良久道：李克有功于寡人，杀之无名矣。细瑞道：谁说无名？李克是齐奚和卓子，又杀顾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国之功私劳也，讨其弑逆之罪公义也，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义，臣请奉主公之命讨逆。晋惠公轻轻颔首道：卿之言是也，如何讨逆，请看着办吧。有了晋惠公这句话，细瑞大摇大摆地来到李克家中，开门见山说道：主公有命，史瑞治之大夫，侮辱寡人不得力，寡人不敢妄辱之功也。然辱是二君，杀一大夫，为尔君者难矣。寡人奉先君之遗命，不敢以私劳而废大义，唯辱自图之。李克伯曰：不由所事，君何以行？老夫这就去面见主公，以臣中取。细瑞冷笑道：汝以为汝是谁呀？汝以为主公会见汝吗？实话告汝，瑞临行之前，主公亲口告瑞，按汝所犯之罪，应受寡刑，还应灭汝九族。汝若识趣的话，早些自尽，这样既使汝保全了尸身，也保全了九族，反之那后果汝自己考虑。李克识趣，但就这么死去，心有不甘，拔剑跃地大呼道：天乎冤哉！终而获罪，死若有之，何面目见荀息乎？遂自刎而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细瑞环抱惠公，惠公大喜，赏其细绢百匹。细瑞回到家中，邀来国舍、吕医生、细奇等一批厮党，举杯庆贺，通宵达旦。先是旧臣闻李克被杀，多有不服，一个个口出怨言，有以齐举、共华、贾华追传出言罪为难听。若以晋惠公之意，皆行诛戮。细瑞反倒明智起来，谓惠公曰：批政府在外，反诛杀其党，是以起其反叛之心，不可，请主公暂且忍之。晋惠公道：
2: 可，寡人尚有二疑，请亲谋之。
0: 细瑞道：
2: 请主公明示。
0: 晋惠公道：
2: 秦夫人有言，托寡人善待贾君，并召回亡命在外的群公子，可否？
0: 细瑞道：
2: 主公并非嫡出，群公子谁不是先君骨肉，谁没有难面称尊之心，召他作甚呢？至于善待贾君一事，倒也无碍大局，主公尽管行之，以报秦夫人。
0: 晋惠公道：
2: 此言正合寡人之意。
0: 遂传旨下去，命法驾伺候，径奔禅宫。禅宫者，贾君所居也。贾君独居深宫，好生寂寞，忽闻圣驾来到，盛装而待。他虽说年届四旬，因为生育又善于保养，看上去倒像二十几岁的娇娘。他保养的方法简单易行，特别对除皱效果更佳。其原料有二，一是鸡蛋，二是蜂蜜。将一个蛋黄或一个蛋清与一小勺蜂蜜、一小勺白面充分搅拌后，用来敷面。但蛋黄和蛋清不能同敷，其法一：第一天蛋黄，第二天休息，第三天蛋清，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蛋黄， 第六天休息，第七天淡清，第

0: 天休息，如此类推。晋惠公并非没有女人，除了夫人、妃子之外，供他淫乐的女子不下一百。不知何故，见了贾君，忽然动了淫心，借酒盖脸，掩着脸皮，对贾君说道：“秦夫人、主寡人与君为欢，请君不要负了秦夫人美意。”说的贾君面红如血，未及作答，秦惠公已将他揽入怀中，宫人皆含笑避去。一番云雨之后，贾君含泪言道：“妾不幸是先君不忠，今又失身于君，妾身不足惜，但启君为故世子深生白冤，妾得负于秦夫人，以赎失身之罪。”晋惠公曰：“
1: 谋害故世子者乃妖姬也，如今妖姬已死，二庶子又被杀，世子之仇已报矣，冤自白矣，何深之？”
0: 贾君曰：“妾闻世子上草葬新城，君必千种而为之立誓，使其冤魂获安，此亦国人所望也。”晋惠公曰：“
1: 可。”乃命下大夫弃起去屈沃，将身生择地改葬，并命太史苏率众议事。
0: 太史苏奏曰：“
1: 身生宁死不逃，笑莫大言，誓曰共世子。”
0: 惠公准奏，再使胡突王比设计告募。弃起至屈沃之后，赶至衣衾棺椁及名器木偶之类，极其整齐，掘其身生之尸，面色如生，但臭不可闻，一人具眼鼻欲呕。系起焚枪，再拜曰：“
1: 世子生而节，死而不节乎？若不节，不在世子，怨物害众。”
0: 言毕，臭气顿息，转为异香。 系起又惊又惧，将他重殓入棺，葬于高原。屈沃之人空城来送，无不坠泪。伊犁三日之后，胡突寄礼品到来，以惠公之命设位拜祭，题曰墓名敬共世子之墓。事毕，胡突正欲起身还都，忽见旌旗对对，戈甲层层，簇拥着一队车马。胡突不知是谁，慌忙欲避，只见副车上走下一人，须发斑白，袍护整齐，至于胡突之前，身作揖揖道：“
1: 世子有话奉迎，请老国舅挪步。”
0: 胡突仰慕视之，乃太傅杜元款也。恍惚中望其已死，问曰：“
1: 世子何在？”
0: 杜元款指后面大车道：“
1: 此即世子之车矣。”
0: 说毕，作邀客之状。胡突遂随元款来自世子车前，见世子身生冠缨剑佩，宛如生面，使御者下车引胡突升车，谓曰：“
1: 老国舅意念身生否？”
0: 胡突垂泪对曰：“
1: 世子之冤，行道之人无不悲涕，图何人能勿念乎？”
0: 身生曰：“
1: 上帝怜我人孝，以命我为乔山之主矣，宜无行无礼于贾君，吾恶其不节，欲却其葬，恐为众议而止。今秦君圣贤，吾欲以晋与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老国舅以为何如？”
0: 胡突对曰：“
1: 世子虽误晋君，其民何罪？且晋之先君又何罪？世子舍同姓而求食于异姓，恐乖仁孝之德也。”
0: 申生颔首说道：“
1: 老国舅之言甚是，然吾已奏于上帝矣，今当再奏。老国舅为吾暂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屋者，吾将托之以父老国舅也。”
0: 忽突未及拜谢，杜元款在车下唤曰：“
1: 老国舅可别矣。”
0: 牵忽突下车，失足跌扑于地，车马全然不见。忽突只身卧于新城外馆，心中大惊，问之左右：“
1: 吾何得在此？”
0: 左右曰：“
1: 老国舅祭奠方毕，焚柱祠神，忽然扑于席上，呼唤不醒，吾等伏于车中，再归此处安息，今幸无恙。”
0: 忽突心知是梦，暗暗称意，不与人言，只推有恙在身，留宿外馆，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门者来报：“
1: 有城西巫者求见。”
0: 忽突忙道：“
1: 有请。” 巫者向乌突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说道，在下常与鬼神同语，今有乔山之主，乃顾世子身生，托在下传语致意老国舅，今已复奏上帝，淡辱其身，斩其印，以示罚罪而已，无害于尽。胡突扬为不知曰，所罚罪者何其人也？巫者回道，世子但命传语如此，在下亦不知所罚罪者何人。胡突颔首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切勿再传他人。巫者道，在下谨记在心，绝不妄言。胡突命随侍之人取来细绢三匹，黄金十两，赏给巫者。巫者拜谢而去，胡突亦回将复命。披正父之子披豹闻之，登门拜访。胡突便将如何做梦、巫者如何传语等讲了一遍。披豹曰，此梦虽奇，不足为怪。主公举动乖张，岂能善终？有晋国者，必重耳也。正叙谈间，门人来报，披大夫使亲已归，现在朝中复命。披豹慌忙辞别胡突而去。披正父确实回来了，他是陪同秦大夫冷挚回来的，还带着数车礼毕，行至绛郊，遇一老友，方知李克已为晋惠公所杀，又气又惧，意欲转回秦国再做商议。转而一想，我这一走势必要连累披豹，是去是留，正在踌躇不决，有人言道，看见左大夫贡华在郊外踏青，忙吩咐左右，快去将贡大夫请来。贡华与披正父寒暄了几句，反问道，披兄出使归来，应及早上朝复命才对，因何逗留于郊外？披正父道，李克是不是真的被主公杀了？贡华道，真的被主公杀了。遂将细锐逼杀李克的经过细说了一遍。披正父叹道，二庶子及荀息被杀，乃老夫与李克之谋，李克有罪，老夫岂能无罪？老夫惧怕不李克之后，是阴曹地府又多一个冤鬼，故而欲转回秦国，但又恐累及披豹，何去何从？请君为我一谋。贡华道，二庶子及荀息之死，参与者非兄与李克，还有我呢，除你我二人之外，凡朝中骨梗大臣，哪个没有参与？今只诛李克一人，其余并不波及。况兄出使在秦，扬为不知可也，如拒而不入，是自贡其罪也。披正父轻轻颔首道，兄言是也。遂催车入城，引冷挚朝觐晋惠公。冷挚依礼将国书呈上，晋惠公起而视之，书云，晋秦生旧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请大夫亦各忠其国，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伤诸大夫之意，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系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一来，以为寡人之望，今特遣大夫冷挚一来朝觐贤君，二来纳还地契，并奉上黄金3000亿，细绢百匹，细瓷器500件。晋惠公本是小人，又无甚谋，看见礼毕丰厚，又且纳还地契，喜滋滋地说道，冷大夫暂去驿馆住下，寡人明日便命吕系二大夫使秦，待寡人多多拜上上国之君。冷挚拜谢而出，住进驿馆，静候吕医生和细锐。吕系闻听晋惠公要他俩出使秦国，忙聚于一处商议。细锐率先说道，秦使此来不是好意，其礼重而言干，乃诱我耳，吾二人若往，必解我以取地矣。吕医生点头说道，无意料秦之欢进，乃诱我耳，此必皮政府闻李克被诛，自惧不免，与秦共为此谋，欲使秦人杀吾二人，而后作乱耳。细锐道，皮政府与李克好的只差穿一条裤子了，李克遭诛，皮政府安得不惧乎？如之料是也。今群臣之中多为李披之党，今披正父有谋，岂无同谋之人？且先归秦使而徐查之。吕医生道， 事到如今也值。

0: 有这么做了，但帝尚有疑虑。细锐道：“所虑者何？”吕夷生道：“主公已许秦使，要你我明日同他一道赴秦，为之奈何？”细锐道：“诈病。”吕夷生道：“善。”于是他二人一同进宫，将他们的顾虑、他们的想法一一告知惠公。晋惠公本就无甚主见，以二人为智谋，岂有不准之理？当即传于冷智。吕医生大夫突患喉疾，口不能语，请贵使先行一步，待吕大夫之病稍愈，便与细大夫一同使秦。支走了冷智，吕细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细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细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细。吕医生曰：“神宴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细锐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医生道：“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细锐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锐劈头来了一句：“此祸至矣，奈何？”涂案仪大惊道：“祸从何来？”细锐道：“此前朱李克是右军，今克已伏反，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